0: 股市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从深空探索到深海探秘，从物质本源到生命奥秘，从技术突破到能源创新，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使命，勇担重任，以实干实绩书写创新答卷，一幅活力迸发的科技创新画卷在神州大地铺展开来。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科技强国建设进入加速冲刺阶段。站在关键节点，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一系列为科技强国建设保驾护航的重要举措接连出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作出的战略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擘画了蓝图，指明了路径，明确了任务，吹响了以更大力度加强基础研究、以更强决心推进原始创新、以更实举措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号角。
1: 昨天为期九天的2026上海科技节也迎来闭幕时刻，上海科技馆特别邀请了众多科技工作者携子女走进场馆，共同感受科学的浪漫与传承的力量。这不仅是对科技工作者的节日致敬，更是一次科学家精神的温情传递。请听报道。
2: 这是一场为科技工作者量身定制的专属时刻，近40家高校科研院所及高新技术企业的100余组科技家庭在焕然一新的上海科技馆开启了一场特别的探索科技之旅。当球幕影院的灯光渐暗，屏幕上闪现出科技工作者开展科普工作的画面，名专家、一线科研人员走出实验室，变身科学老师、科普摊主，把高精尖的科技成果、科普产品带到市民身边。来自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紫竹小学五年级的倪慕辰代表科二代念出了写给爸爸妈妈的信。
3: 今天是5月30日，是属于你们的节日，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我以为只有我们有儿童节，妈妈有三八妇女节，外公外婆有重阳节，没想到原来你们还有个属于自己的节日。
2: 在倪慕辰的印象中，同为科研工作者的爸爸妈妈平时都很忙，除了学校和家，他们的办公室就是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3: 偶尔偷偷希望爸爸的电脑可以早点关机，妈妈可以每周再多回来一次。不过没关系，你们忙的时候，我一定会继续支持你们，当好你们的小后方。
2: 耳濡目染下，科学的种子也在小姑娘的心中埋下。
4: 我爸会给我买一些那种可以做科学一些实验套装，然后有时候我就可以自己坐着玩。我也想当这种科研人。
2: 稚嫩的童声里藏着对父母事业最纯真的理解与崇拜，这种跨越代际的情感共鸣让严谨的科学精神有了最柔软的表达。从中，中国船舶集团第708研究所民船部研究员杜瑞有了继续坚守的力量。
5: 这两年我们国家的船舶行业发展非常迅速，相对来说我们的生产任务也是相当的紧张，我们也希望后续在国家的船舶发展上能更进一层楼，贡献自己的更多力量。
2: 在上海科技馆副馆长辛哥眼中，这场亲子专场活动既是致敬科技工作者，也是让科学家精神在代际之间完成一次温情的传递。
6: 我们也希望在今天能够在科技馆的这样的一个场合为孩子们种下一个科研的种子、科普的种子和爱好，或者说对科学事业向往，未来或许也会继承他们父母的事业投身于科学。
2: 薪火相传，奔赴无尽科学山海，这一幕更为迎来闭幕时刻的2026上海科技节注入了又一抹亮色。过去一周多的时间，近2000场科普活动在全程展开，让前沿科技走出实验室，走进市民生活。而科技节落幕之后能留下些什么？答案或许就藏在闵行区实验小学三年级学生于浩谦的科学实践里。这一天，在未来馆长说展屏活动上，他搭建了一台可以直观重现文物制造过程的机器人，让人眼前一亮。
7: 这个机器人它的头部是负责探测材料的，左手是负责挖掘的，通过右脚搅拌和塑形，接下来通过传送带传送到腹部烧制啊、冷却啊，最后到上色平台进行上色，已经完整的文物就可以做好了。
2: 对于科技馆而言，科技节闭幕后科普活动也将持续上新。新哥说，这个暑假科技馆、自博馆和天文馆将首次联动开展科普研学，让好奇成为习惯，探索

0: 融入日常。
1: 对科研科学感兴趣的小朋友可以有一些深度的系列的研学课程，也会有一些在我们的展区里面做一些专业讲解，甚至在我们馆外联动一些实验室的资源啊，让青少年能够获得更好更优质的一些科创教育服务的资源。
0: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2: 作为上海科技节科普开放板块的一场重要活动，从粒子走向星核，探寻宇宙隐形密码开放日活动昨天在上海李政道研究所举行。包括暗物质物理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在内的三大基础研究阵地联合向公众敞开大门。在李政道研究所展示大厅，这个液氙暗物质探测器原型机前围了不少参观者。过去16年，上海交大研究团队在四川大凉山2400米深处自主研制出了3代液氙探测器，持续提升探测灵敏度。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朱宁介绍说，
3: 下一代的是做20吨级的一个液氙探测器，它预计是2027年就能够投入运行，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最灵敏的一个暗物质探测的一个探测仪。我们就希望是通过未来5到10年的一个研究，对现在主流的这个暗物质理论啊，能给出一个确定性的一个答复。
2: 这次展出的另两个硬核装置模型，分别是位于海南南海3500米深处的海陵中微子望远镜，和位于青海冷湖海拔4300米的 JAST 光谱望远镜。两大设施建成后，有望解答宇宙射线起源之谜。
4: 记者昨天从智源机器人获悉，旗下自研世界模型机翼 2.0 凭借优异的综合表现，在全球世界模型评测基准世界竞技场感知与动作响应榜单中位列第一。何为世界模型？简单来说，就是能理解物理世界规律的 AI 大模型。比如机器人有了世界模型的能力，就知道杯子掉地上会碎，水往低处流，积木搭太高会倒等常识。世界竞技场是当前世界模型行业的国际权威评测基准，由清华大学联合普林斯顿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等8所全球顶尖高校打造，主要分为感知与动作响应和数据引擎两个核心赛道。通过16项细分指标和3类机器人实操任务来考核具身智能对物理规律、三维感知、动作预判等理解能力。记者从披露的技术文档中获悉，机翼 2.0 仅用20亿小参数的模型，结果比英伟达、微软等超大参数的旗舰模型效果更优秀，也验证了在人形机器人应用方面，轻量化模型的适配性不逊于超大参数模型。智源团队并没有专门为比赛做针对性优化，只是用通用版本稍加调整就参赛了，相当于裸考拿冠军。它的厉害之处在于，机器人能在大脑里搭建一个虚拟场景，可以反复尝试各种动作，犯了错也不会真的弄坏东西，等熟练掌握技能后再搬到现实世界中使用。这样既省钱又安全，还能大大加速机器人的学习过程。
2: 中国证监会昨天披露，上海 AI 大模型公司 MiniMax 西宇科技在上海证监局办理辅导备案登记，拟发行 A 股上市，辅导机构为中信证券。MiniMax 成立于2022年初，是少数自成立起即专注全模态模型研发的大模型公司之一。今年1月9号 ,MiniMax 在港交所主板上市，刷新从成立到 IPO 历时最短的 AI 公司记录。发行价165港元，首日大涨109%。截至5月29号，股价报840港元，市值达2634.54亿港元。此次启动 A 股辅导，标志着公司成为国内又一家启动 A 加 H 双平台布局的 AI 大模型企业。从港股上市到 A 股备案间隔仅约4个月，快于行业常规节奏。此前，中国头部 AI 公司的估值长期由境外的美元资本主导。MiniMax 目前超过70%的收入来自海外市场。 通过 A 股上市， Minimax 能让中国 AI 资产的定价权回归本土，对冲单一海外市场的估值风险，还能极大提升品牌在国内政企客户中的影响力。不久前，公司创始人严俊杰在国新办举行的一场高规格民营企业家见面会上就表达了对国内市场的期待。
5: 其实人工智能呢已经多次出现在五年规划之中，这次的五年规划呢也是有关于人工智能加，也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阐述跟布局吧。作为人工智能的企业呢，我们感受到还是非常振奋的。未来的话呢，从上游的半导体产业、芯片的制造、软件、云平台，然后再到人工智能，整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产业升级的机会。
2: 不难发现，此前在 A 股上市的人工智能标的多为算力企业，如寒武纪、木西股份、摩尔县城等，缺少通用大模型核心资产。当前 Minimax 与诞生于北京的智谱 AI 同步冲刺 A 股，意味着国内两大头部大模型企业有望会师科创板，填补 A 股人工智能大模型核心技术层的标的空白，推动 AI 赛道估值逻辑从炒硬件转向核心技术定价。最重要的是，回归 A 股有助于 Minimax 深度绑定本土政策及产业生态。经 A 股上市辅导， Minimax 既能满足国内监管要求，也能为后续大规模落地国内行业订单扫清障碍，真正实现海外现金流造血、国内市场扩量的双轮发展。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4: 继续报告新闻。国务院安委会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海市政府随后召开贯彻落实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及市防检救灾委主任龚正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高度，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警钟长鸣，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上海高质量发展。龚正指出，思想认识绝不能有丝毫麻痹，一定要把安全生产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要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厌战情绪，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防范风险绝不能有半点懈怠，一定要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要全力遏制易发多发事故，加强有限空间作业、射电作业、高空悬挂物、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深入开展针对性排查，要全力抓好隐患排查整治，重点聚焦危险化学品行业、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工程领域、交通运输领域、高坠事故等，把风险隐患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公正强调，责任落实绝不能有一丝悬空，一定要把责任落到岗、落到人、落到位，要着力解决想不到、管不到、灯下黑等突出问题，努力从解剖一个问题上升到解决一类问题，要敢于动真碰硬，加大对违法违规问题的执法查处力度，坚决防范执法宽松软问题。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吴伟出席。
2: 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盛典昨晚在上海举行，全球数百位互联网创作者代表及行业领军人物齐聚黄浦江畔，探寻优创密码，为通过互联网讲好中国故事、上海故事注入强劲动能。中央网信办副主任、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牛一兵、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佳明出席活动。请听报道。
7: 盛典开场前是众多内容创作者期待的热力大道时间，这些擅长以上海为题材的全球创作者们在追光灯和摄影机的包围下逐一亮相，他们的职业各不相同，但在这一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互联网内容创作者。这名舞者杨文涛说，上海有着其他城市难以替代的优势，在各方的温暖支持下，他们从漂泊的孩子变成了有家的宝贝。
8: 上海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我们所有这些创作者能够在这个盛会的期间交流，去欣赏到彼此，去成长。
7: 表白上海的不止杨文涛一个，拉脱维亚籍拉丁舞裁判谢尔盖斯·辛金斯此前因为九头身比

0: 美丽潇洒的舞姿被网友称为法拉利裁判。在一段优雅的舞蹈之后，他透露说想在上海住上几年。
1: My wife is choosing 上海。
2: 其实是我妻子选择了上海。在这个周一，我在给我女儿找学校，可能想在上海住上几年，因为我们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里的氛围感，还有这座城市的活力。
0: 在上海，优质内容的创作者们被接纳、被认可、被尊重。去年初，一对中美家庭在上海奔现，感动许多网友。故事的主人公视频博主诺伊曼·布雷肯带着家人又一次来到上海，在盛典上他们展示了一幅中英文结合的书法作品，传递跨越国界的真诚共情。
3: 马燕达奇，谢谢农豪。
2: 这次也就是到处逛逛，买买东西，尝尝各种美食，当然还要参加这次盛典活动。我觉得我女儿懂得中文都比我多了，所以我特意买了两本学中文的书，打算好好学一学。
0: 一年多来，两个家庭之间的交流从未间断。博主楚蓉蓉在外滩 FTC 注册了公司，开启了系统性的内容创作。见面时，两家人还穿上了之前定制的 T 恤衫，胸口用中英文写着“交个朋友吧”。
4: 熟络了很多，上次来其实已经带他们吃过很多上海传统的美食，然后他最喜欢吃汤包，但是这次吃的时候他是被烫到了，太心急了。
0: 来自小红书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外国用户发布的中国旅行笔记数量同比增长5倍，上海是海外用户搜索量最高的中国城市。楚蓉蓉对此深有体会。
4: 上海的外国游客也越来越多了，那天 Brecken 也有在问我，他说对此怎么看。我其实当时跟他说我们非常的欢迎，因为特别希望外国游客可以真实自己到上海来亲眼看一看，看一看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5: 喜欢上海不需要理由，每个角落每盏都活的是温柔。
0: 爱唱歌的罗小罗把歌唱到了盛典现场，他还分享了一个好消息，20年前他带着歌闯荡黄浦江畔，如今来自广西桂林的他已经成为了一名新上海人。
6: 因为上海有了沪九条这个政策，那我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呢，我已经在上海落户了，我就是一个直接的受益人，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歌叫喜欢上海不需要理由，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我喜欢上海，热爱上海不需要理由。
0: 去年7月，上海推出关于支持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的若干举措，也就是沪九条，核心就是给资金、给场景、给身份。常驻上海的老北京福大爷是一个坚持了4年的日更博主，他欣喜地看到打造互联网优质内容创作集聚区被写进了上海15/5规划纲要，期待能有更多公共资源和场景向创作者们开放。
7: 因为我很多的视频是拍上海的历史保护建筑，讲上海的故事，就像我许了一个愿，然后真的是这个愿望成真了。
0: 盛典现场还发布了由上海市委网信办推出的上海互联网优创赋能计划，以及由哔哩哔哩、小红书、看看新闻等联袂推出的2026互联网优质内容共创计划，为创作者开辟更广阔的空间。上海广播电视台看看新闻总编辑陶秋实表示，
8: 希望能够邀请互联网上的优秀创作者，不管你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在上海还是在华盛顿，能够今年9月份跟我们一起在华盛顿的地标呈现一场中美人文交流的活动，这个活动名字就是共鸣未来。
0: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李彦豪报道。
9: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5大单元入围名单昨天公布，主竞赛单元共有12部入围影片，其中《大西洋》《纸盒藏谜》《燃烧吧，爸爸》3部华语长片跻身主竞赛单元。由青年导演钟凯峰自编自导的《大西洋》是一部融合剧情、喜剧与奇幻元素的现实向作品。该片集结引访王一通、李雪琴等实力派与跨界演员，以荒诞奇幻的外壳包裹东北地域幽默与代际情感内核。作为内地与香港合拍的悬疑犯罪力作《纸盒藏谜》，由谭广元执导，翁子光监制，张颂文、谭耀文、梁洛施等主演。影片改编自香港1970年代轰动一时的纸盒藏尸案，讲述年轻探员追查多年发现真相始终未远离的故事。由刘霄阳执导、张孝颖联合编剧的《燃烧吧，爸爸》是一部聚焦家庭亲情的黑色喜剧。 此外，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再创新高，本届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其中首次收到加纳、莫桑比克等国家的影片报名，美洲与非洲地区影片数量显著增长，世界首映和国际首映的综合首映率保持高位，占比高达8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的所有入围作品均为世界首映。以上由记者乌加里报道。
10: 一年一度的五五购物节，实打实的硬核折扣是促消费的有力抓手。这个周末，上海多家商场都推出了大力度促销、特色市集等引流活动。随着线上线下的商业供给持续丰富，无论位置优越还是名气够响，都不能成为实体商业的躺赢资本。如何去带动真正的消费增量？记者观察到，聚焦特色、精准供给是颇具共性的有效打法。请听报道。
11: 南京路步行街上的新世界新玩中心昨天开启了全年最大力度促销，现场推出500元团1000元通用券活动，折扣大且限量，吸引了近百人通宵排队。
12: 阿拉是你2点钟就来了，
13: 我昨天晚上下班过来看一下，发现很多人排队，我就开始排了。
14: 买护肤品嘛，买衣服嘛，买多嘞，10000多嘞，土券然后拿来买黄金戒指项链，8700，你一年这个时候囤货是最划算的。
11: 团购券也好，大折扣也好，是噱头又不只是噱头。对于越来越会算账的消费者来说，只有超实惠的价格和有价值的供给才能把他们吸引过来。新世界新玩中心副总经理万孝元说，
15: 首次打通了证券可以用于餐饮、食品、超市，在购物之外，消费者呢可以有更多体验式消费的选择。
11: 截至周六中午，商场销售已经破1元，预计周年庆两天总额将超2亿元。今年元旦，商场刚刚完成换新，从传统百货转型为复合型商业空间，打造了外滩之眼、观景空间，还引入了多个潮流品牌。万孝元表示，尽管地理位置优越，但消费者能接触到的供给太多了。当躺赢时代一去不复返，实体商业必须培育自我破圈能力。
15: 我们想通过丰富的活动业态、各个品牌的优化组合来达到吸引更多消费者这个目的。
11: 一成不变，等不来消费增量，分析自我优势，聚焦需求，再精准出击，带动效果才更喜人。这几天，世博园购物中心2层平台搭起1顶顶帐篷，近百家企业带来2000多款产品，70%是外贸优品，涵盖美妆、家居等多个品类。对于高品质的外贸产品，消费者历来很喜欢，现场下单率非常高。彭小姐接连买了旅行箱、包袋等多件产品。
16: 这个经典款嘞，
17: 这个我们
16: 卖的超爆的。
17: 我知道这个托特包，还有这个小包，挺实惠的。本来是说只是逛一逛的，结果看上了这几个，喜欢逛，挺热闹的吧？难得有这个活动。
11: 商场紧邻中华艺术宫和奔驰文化中心，2层平台上不仅能打卡浦江美景，更拥有典型的露台经济场景，举办夏日市集再合适不过。百联集团经济运营部高级副总监陈志峰表示，场景之外，接下来将把外贸优品打造成商场扩大消费增量的全新抓手。
18: 现场的消费者的热情就可以看到，大家对供给的丰富度是有期盼性的。相信10家的企业已经进入了百联的常态化的合作体系当中，我们建立了这样子一个平台，能够让消费者最快速度的去触达或了解这些外贸的新品和优品。
11: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19: 优化营商环境，一线实录。
9: 在餐厅里，红酒按瓶卖，也可以按杯卖，但如果搬到户外市集上，这瓶酒还能打开一杯杯卖给顾客吗？昨天新天地环宇会的巧克力生活节开幕，50个摊位一字排开，空气中飘着提拉米苏的甜香，也混着一丝意外的酒香。这看似寻常的消费场景背后，却是一道营商考题。请听报道。
20: 傍晚时分，微风习习，两个年轻人悠闲地坐在一个葡萄酒摊位旁，手里端着一只高脚杯，琥珀色的蕾丝令在杯中轻晃。
21: 这个地方坐还是比较舒服。
22: 现在快节奏的这种工作状态下面，能够自己放松一下。
20: 上海从不缺市集，把咖啡、啤酒、饮料装进一次性杯子售卖，明明也很普遍，红酒有什么不同？热压新天地商业负责人陶然说，
16: 因为喜欢喝红酒的人，他要的是那种生活方式，所以他一定要去摇杯的，他的杯型也不一样，他要让酒的香味散发出来，摇的那个过程当中，它就是一种享受。
20: 如此一来，清洗消毒

0: 变成了硬性规定。四面敞开的市集上，水从哪里来，消毒设备有没有，很多条件都不具备。黄浦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斌却有不同看法，这些是操作规范，是监管要求，但能不能卖，法律法规既没有明令禁止，也没有明文许可，关键在一个个具体场景中有没有能力把要求翻译成可行方案。
1: 指导我们的市集的主办方在现有的这个条件下能够达成这样一个既不违反我这个规范的要求，又能保证我这个市集的这个现有条件能够这样操作。
0: 以红酒安杯卖为例，他们给出过三种方案。新天地最早做酒类市集时，参考澳洲酒节，卖门票送玻璃杯，顾客喝完自己带走，既避开了清洗消毒的硬件难题，又满足了仪式感。后来做白葡萄酒专场时，改用一次性亚克力酒杯，成本可控，也能摇杯闻香。淮海中路市场监管所所长董兆峰介绍，还有一种是有条件设置临时清洗点，
2: 喝好的马上在旁边的消毒设备进行消毒，那么我们也定期的会每天两个班次和主办方一起对这个行为进行监督，比如说消毒记录让他们保存好。
0: 陶然算了下，近三年新天地办过21场市集，从一开始反复磨合到现在彼此信任，核心就是监管部门从不简单说不，这些细节上的审慎开口最终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商业活力。
3: 市集这个期间，我们从客流和销售额都是两位数增长。要鼓励大家来消费，它要有闻得到味道，品得到味道，然后摸得到，它要有限制限售的，其实还是蛮必要的，但这个就是突破。
0: 冷加工糕点也是一道难题。这次巧克力生活节上，记者见到了其他市集很少有的提拉米苏蛋糕。达普桥市场监管所副所长管兴解释，冷加工糕点属于高风险食品，必须在专间制作，但这并不代表市集上就不能卖，关键是把风险点管住。
4: 主办方找的是有资质的单位，让他们在门店专间里面制作完毕以后，通过全程冷链的方式到集市，然后集市这边呢也是通过冷藏保存，现场它只是一个销售环节，不存在加工和分切的这种环节，所以呢，相对来说的话，风险是可控的。
0: 从拒绝到想办法，改变的不仅是某一场市集的某个摊位，更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的理解配合，双向奔赴。瑞金澳路市场监管所所长史奇俊特别提到，
5: 我们一般问他拿一个菜单看一下，会问他一下工艺流程，就是通过工艺流程来规避那个食品安全风险。有了硬件，做好规范，让这些产品更丰富。
0: 每次对接这类新需求，张斌都深有感触。纸面上的政策文件从不会细化到给出具体答案，但恰恰是模糊地带最考验基层治理的智慧和能力。说到底，是要把底线思维变成场景思维，把不确定变为皆有可能。
1: 往大了说营商环境嘛，但是往小了说其实就是大家换位思考的一个结果，不单单是从我简单的方便我监管，其实我们怎么样站在企业的立场上来考虑企业怎样有这样一个更好发展的一个机遇或者机会吧。
0: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6: 关心天气，申城今天晴到多云为主，早晨前后北部郊区有雾，全天气温在21到31度，午间时段比昨天更晒更热一些，东到东南风3到4级，中午起风力加大至4到5级，相对湿度在80%到30%之间，体感热而不闷。下周初申城以多云天气为主，周中起阴雨天气增多，气温变化不大，在21到32度之间，伴随降雨过程湿度增加，体感会变得闷热。
7: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6: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
8: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昨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3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

0: 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1: 昨天，随神舟22号飞船一同返回的部分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运抵北京，进入后续研究阶段。这批科学实验样品包含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高级工程师孙媛媛介绍说，
2: 生命类的实验在轨强度非常的高，拉马鱼胚胎已经孵化成了小鱼，在小鱼游动的那一时刻，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的兴奋。目前小鱼胚胎已经被冻存带回了地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人工胚胎项目在轨实验已经被完整的记录下来，胚胎的状态非常的良好。
1: 通过研究，科学家将进一步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0: 民政部昨天联合27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开展加强流动留守儿童保护工作，要求做到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从现在起到今年9月底前，由民政部牵头对接教育、公安、卫健等部门数据，完善儿童信息，确保不漏一人。重点关注生活、就医、就学有困难的流动儿童，以及没人好好照看的留守儿童，每月走访，每季更新，每年复核。同时按需提供菜单式帮扶服务，精准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通知要求，各地要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
1: 国务院日前批复，同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实行游艇自由行。港澳游艇从指定口岸进入内地，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仅限在大湾区内地9市航行。首批开放广州南沙、深圳蛇口、珠海九州港等6个口岸，活动水域包括珠江口和深圳湾，后续有望直接驶入大湾区任意码头。
0: 5月29号，上海召开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部署推进会，加快推动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维出席会议并讲话。
1: 2026三亿讲坛暨上海长三角中青年工程师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昨天在上海创智学院举行。本次活动创新打造讲坛赋能加赛事牵引加研修育才三位一体培育模式，为长三角重点产业领域输送实战型、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市人社局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处处长祝颖华介绍，今年大赛设置信息技术与未来产业、前沿部署工程师等13个赛道，目前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面向沪苏浙皖长三角全域工程技术人员开放报名。
3: 今年呢，把所有的项目扩展到了长三角，以赛来带育培育，以赛来促进我们的评价。不只是报名方式的特殊，而是在于最终我们会形成一个联合认定委员会，根据他们赛事的情况拿到他们的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职称，甚至有的直接认定到高级工程师。三亿讲坛赋能创新发展，让技术产生这个迭代，让工程师们有技术红利。
1: 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0: 为更好地满足本市学生家庭暑期出境游的提前办证需求，有效缓解暑期办证高峰，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在6月6号、13号、18号、27号连续4周的最后一个受理接待日的17点到20点，共加开42场次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其中6月6号周六晚上，全市20个出入境接待大厅将全部开放，当天加开20场次。以上由记者刘婷、通讯员张继报道。
1: 市交通委介绍，6月1号起，本市将新增2处轨交站点周边公共换乘 P+R 停车场库，并正式投用。点位分别设在轨道交通5号线环城东路站、15号线紫竹高新区站。本次共计新增400个换乘停车泊位。
0: 作为沪上夏日的玩水地标，位于临港的空中

0: 水上乐园上海药学水世界昨天焕新归来。今年药学水世界在设施体验上全面升级，并联手知名 IP 推出限定主题活动，打造长三角地区全季节一站式的亲水度假地标。与此同时，临港新片区也正在与临近的浙江圣四列岛打通文旅资源，探索港岛联动的跨域文旅新体验。请听报道。
1: 走进位于39米高空的药学水世界，扑面而来的是带着水汽的凉风，耳边是此起彼伏的欢呼与尖叫。在近2.5万平方米的空间里，26条滑道，近20项溪水项目悉数迎客，可以同时容纳6个人的登峰造极，是水世界中速度最快的水滑道。游客们乘着大浪板从顶端飞驰而下，速度高达15.2米每秒，感受肾上腺素飙升的刺激体验。
2: 感觉太刺激了，像坐飞机一样，好像比飞机还要刺激，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吧。
3: 好刺激，
4: 飞得太高了。第二个，
3: 我们打算把所有具有挑战性的项目都玩完，打算玩到闭园。
1: 除了惊险刺激的项目外，水世界里也有不少适合亲子的水上项目。游客们可以在贯穿园区的懒人河里惬意漂流，也可以在网红无边泳池里以城市天际线为背景拍照出片。
5: 我比较喜欢这个无边泳池，我觉得它比较出片，拍的照也比较漂亮，里面的项目比较多，然后比较适合全年龄段的人玩。
1: 开园当天，一场以经典动画《葫芦兄弟》40周年为主题的电音派对在造浪泳池上演，葫芦娃、爷爷等经典角色与游客近距离互动。药学冰雪世界总经理助理王小波说，类似这样的 IP 联动活动还会持续推出。
6: 我们也在不断的尝试跟比较知名的一些 IP 或者是一些文创的内容进行融合，包括未来我们的酒店也可能做一些主题性的亲子房。
1: 与此同时，药学水世界今年还新开了3500平方米的汤泉休闲中心，游客在体验完水上游乐后，凭借水世界门票就可以无缝切换到静谧的汤泉区域放松疗养。王小波说，未来药学将打造1年4季不间断的清水体验。
6: 水世界的汤泉中心除了热汤的一些体验之外呢，还有一些功能房和游戏房，那可以实现夏季清水和汤泉的休闲，冬季的话水世界滑雪和积雪体验之后可以泡一个热汤，来极大的丰富游客的体验。
1: 坐拥药学冰雪世界、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等热门景点的临港，在文旅市场的开拓上并非单打独斗。就在本周，临港新片区与圣四县共同签署双城旅游资源互导协议，通过打通文旅资源，促进游客的双向流动。其中，药学冰雪世界就与圣四达成合作，将推动冰雪加海岛联动发展。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商文体旅处副处长张小燕介绍，
7: 比如说像药学冰雪世界，它其实是一个以水为概念的这么一个景区，那么跟圣四的海洋文化其实是比较匹配的。药学冰雪世界里面也可以和圣四的一些景区做联票，也可以把圣四这边的一些海鲜产品导入我们的景区。
1: 不只是景区的联动，临港与圣四此前还共同发布了两地的旅游惠民卡，打通旅游直通车，并开通了连通两地的低空飞行航线。张小燕说，后续两地还将针对高校、企业、亲子研学、青年休闲等设计专属路线，通过资源互通、客源共享，探索独具特色的港岛联动文旅新体验。
7: 圣四它有这些海岛风光，临港有度假的这种气质，这些才是可能更加符合未来游客的这种定制化的、个性化的、沉浸式的旅游体验。我们也希望适应当下的年轻人的更多的偏好，能够把这些小众的氛围感的内容做整合、做提升，体验一下不同的旅游生态和旅游环境。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8: 六一儿童节临近，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昨天以创新科普形式举办了一场沉浸式儿童健康节，通过趣味互动、实景体验、实操演练等多元形式，引导孩子主动学习健康知识，掌握自我管理技能，让主动健康理念根植童心。此外，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新健康医学中心大楼昨天正式接诊，涵盖近视、肥胖、心理健康等多学科医疗服务，

0: 跟我说，比如我今天已经喝了一杯可乐了，然后他就不会让我，绝对不会让我再喝第二杯。
1: 那现在听了这些医生啊给你们讲了之后，你觉得有道理吧？
0: 有道理。我可能会过于肥胖，就会产生一些疾病。
2: 这场健康节活动上，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精心打造了八大沉浸式健康体验站点，内容涵盖营养控重、护眼护牙、科学运动、心理调节、急救实操等多个实用领域，让孩子们在趣味打卡、互动玩乐中轻松掌握专业健康知识。不少参与活动的家长表示，平日里要纠正孩子的各种饮食和生活习惯，口头说教收效甚微，还容易引发孩子逆反抵触。这类专业有趣的医学科普能帮助孩子从心底认同健康理念，主动养成良好习惯。
3: 能通过这个活动让他更了解自己，更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他如果不知道，你光强制他的话，那孩子遵守的并不好。
2: 据了解，国家卫健委已于今年启动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聚焦儿童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五大健康维度，全面推进儿童青少年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工作。当天，儿童医学中心、健康医学中心大楼全面启用，改变传统儿童医疗重治疗、轻预防、重专科、轻整合的模式，将健康服务关口前移，服务链条延伸，构建起从预防、筛查、诊疗、治疗到康复的一体化服务体系，精准回应家长关心的肥胖、近视、发育迟缓、脊柱侧弯、心理行为问题等成长痛点。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党委书记周慧芳表示，这也标志着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儿童健康服务从疾病治疗向全周期健康管理跨越。未来，医院将不断创新儿童健康科普形式，走进学校，深入社区，全方位护航儿童身心健康成长。
4: 是从治疗疾病推向预防疾病。小朋友呢，其实他对医生的话还是非常听的。从越小的小朋友去跟他讲述这个自我健康管理的理念，那么在他全生命周期都是受益的。
2: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黎轩报道。
5: 南开大学昨天发布通报称，针对本校教师陈某相关论文数据存疑的问题，学校第一时间成立由校内外专家组成的调查组，严肃认真开展深入调查，对涉及的学术问题进行评议。受质疑论文2024年4月在《自然癌症》期刊正式发表。论文第一作者郑某为该校生命科学学院在战博士后，通讯作者陈某为该校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院长，通讯作者胡某为该校统计与数据科学学院教授。调查组确认该论文被质疑的14张图表所涉实验数据处理由郑某完成，其中11张图表的部分数据处理未进行准确量化，而是由估算完成。2张图片为数据重复使用，1张图片为数据粘贴错误。上述情况存在学术不端行为。陈某、胡某对实验数据和论文质量存在不同程度的失察失管。根据相关规定，决定解除郑某与学校聘用关系，免去陈某生命科学学院院长职务，降低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取消其在岗位聘用、工资晋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对胡某予以诫免处理。此外，中山大学昨天也通报称，该校华南恶性肿瘤防治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康某某、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某某等相关学术论文存在学术不严谨和学术不端问题，对康某某、邝某某作出免职处理。
6: 6月5号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降低了20元和10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6: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昨天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的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赫格塞斯当天在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

0: 是真实的，具有实质内容的，也是有意义的。
1: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当地时间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索托隆戈与美军南部司令部司令多诺万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施石油封锁。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在加勒比海针对古巴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
0: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消息说，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监测到该货船正穿越国际水域，驶向阿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多次发出警告，告知其已经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货船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动力。目前，该货船已经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
0: 美以伊冲突导致全球油价上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以及能源设施暂停生产，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应担忧。据美国汽车协会当地时间30号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较前一日下降4美分，较一周前下降17美分，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1: 近日，欧洲多国迎来高温天气，英国多地气温升至35度左右，创当地5月下旬气温新高。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经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部分内陆地区气温逼近39度。
0: 体育方面，2026赛季中超联赛昨天迎来第15轮比赛，上海申花以2-2战平青岛西海岸。下一轮联赛，申花将在6月28号客场挑战大连英博。
1: 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复明周飞昨天从北京启程，出征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三人表示，将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裁判的风采，并把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近年来，以马宁等为代表的中国足球裁判先后在多个重要国际足球赛事中亮相。马宁复明参加了2025首届新版国际足联世俱杯执裁工作。由马宁复明、周飞、张成组成的中国裁判组执裁了卡塔尔男足亚洲杯决赛，那是中国裁判组历史上首次主哨该赛事决赛。另据马宁介绍，他们将在美国迈阿密进行为期10天的培训，旨在统一判罚尺度，并让裁判间的配合更加默契。
0: 北京时间今天0点，2025至2026赛季欧冠决赛展开角逐，巴黎圣日耳曼对阵阿森纳，最终两队120分钟内1-1战平。点球大战，加布里埃尔和埃泽罚失点球，巴黎圣日耳曼总比分5-4击败阿森纳，成功卫冕欧冠冠军。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据南方都市报报道，近日福建省福州市12345热线发布第9期不合理不合规诉求典型案例，其中一则案例显示，有市民希望福州出现降温降雨大风天气，降低空气湿度。

0: 彻底摆脱闷热天气，要求相关部门介入干预天气变化。对此，福州市12345回复称，天气气象变化属于自然客观现象，不受行政部门人为调控，该诉求违背客观自然规律，超出行政职能受理范围，属于不合理诉求。新京报的评论指出，拨打12345现在已经成为公众表达诉求的重要方式，但是少数人把12345当成了万能热线，类似求雨这样的奇葩诉求反复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部分民众对12345热线存在认知偏差，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行政指令解决，这无疑是对政府职能的误解。12345主动公示不合理不合规诉求案例，既明确了职能边界，也是一堂公民常识课，有事就打12345没错，但12345确实管不了刮风下雨这种事儿。
1: 继稻城亚丁之后，知名景区泸沽湖近日也被质疑在省道违法设卡收费，结果也是网友较真之后就会被放行。对此，泸沽湖景区一名负责人解释称，确实是省道，但省道是泸沽湖景区的一部分。当地交通局工作人员则表示，收费是经过上级审批同意的，所有的收费手续都有。澎湃新闻的文章指出，对于不断爆出的新案例，需要问的是全国还有多少类似拦路收费的景区，把景区拦路收费问题彻底理清楚，既是为了避免后续引发不必要的纠纷与舆情，也是为了建立一套公平透明清晰的规则体系，这也符合景区的长远利益。景区内有公共道路的，不妨都认真理一理，盘一盘自己是否会成为下一个舆论焦点。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不仅火了票房，火了演员，也带火了潮汕话。社交平台上，前有专家教网友们阿嬷怎么读，登上热搜，后有潮汕青年自制科普短视频为方言版对白进行二次翻译，普及背后隐藏的知识点，弹幕区与评论区俨然成了方言小课堂。人民日报的文章指出，方言作为地域文化最原生的载体，承载着一个地方的历史记忆、民俗风情和族群精神。西北方言粗犷豪迈，江南吴语温婉软糯，川渝方言诙谐乐天，闽粤方言古朴温润。方言的语音、语调、语速、语汇，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一个地域的性格与气质。比如在闽南地区，赫赫有名的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就是一代代人的历史标杆。一枝草，一点露，说的是天无绝人之路，每个生命都能获得自然赋予的生存条件。给阿嬷的情书让亿万观众重新看到中文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感受到中文的隽永与优美。当那一声声阿嬷在心头留下回响时，我们应该明白，读懂了它，就读懂了中国何以是中国，你我何以是你我。以上是慧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天气情况。本市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今天上午以前北部郊区有雾，东到东南风3到4级，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到傍晚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最高气温31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相对湿度30%到80%，湖心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优，下午凉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天凉，后天凉到轻度污染。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于天银、葛晶晶，感谢您的收听。
2: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3: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2: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3: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2: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
4: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 姨呢，要给身处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五的时候，
2: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5: 这么一凶，
2: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6: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2: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7: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2: 风雨、寒暑、潮起。
8: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2: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来自五湖四海，
0: 畅听八方好戏，
5: 戏曲茶馆。
6: 各位听众朋友、新闻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我们今朝是一道来听的是京剧《分额会》，《分额会》是三家将演义当中的一出，历来是京剧舞台上头的老生特子青衣的对手戏，非常经典之作。有交关的名家大师侪是来了《分额会》当中有过合作。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毛利良先生特子梅兰芳先生合作的《分额会》。那么我们今朝要听到的呢是马派的传人高通特子梅派的传人常惠两位合作的《分额会》，一道来欣赏。

0: 是相有理了。
1: 真是十里路途，请问大嫂，哪里是刘家村？
2: 君爷问的是刘家村。
1: 真是。
2: 你来看，前面也是刘家村。
1: 哦。
2: 此地也叫刘家村。但不知问的是哪一家呢？
1: 问的是刘迎春。
2: 哦，刘迎春哦，他就住在前面。你问他做甚？
1: 我与他带来万金家事，故而动问。
2: 君爷，请稍待。岂止像我二父离家一十八载，今日才有诗信回来，本当相亲接去。身上褴褛，我若不去，这封诗信又不能到手，这便怎么吃？自有道理。啊，俊爷，你可知哑谜呀？
1: 略知一二。
2: 有道是，这圆。
1: 远在天边，不能相见。
2: 这近，
1: 哦，莫非就是随大嫂？
2: 不敢，人贵至寒妻哟。
1: 哎呀呀，来来来，重见一礼。
2: 方才见过礼了。
1: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2: 是啊。好一个礼多人不怪。君爷，请拿诗信来。
1: 请稍待。哎呀，岂止像我离家一十八载，但不知他是怎样的独人。有了，带我来试探试探。啊，大嫂。
2: 君爷，
1: 我对你实实了吧？
2: 有话请讲。
1: 我那崔大哥将大嫂你卖我了。
2: 哦，怎么他将我卖你了？
1: 真是，
2: 有何为证？
1: 有字据为证呐。
2: 好，拿来我看。
1: 字据本你拿去，三把两把尺碎，为君的岂不落一个人财两空吗？
2: 以你之见。
1: 以我之见，去往前村，请来三老四少，我们同吃同观。
2: 此事当真？
1: 当真。
2: 果然，
1: 那个哄你不成吗？

虎皮啼哭，为丈夫的回来了。

0: 我好，大嫂你可好？
1: 七载不见，你倒老成了，我不认识你了。
0: 哎呀，七载未见，你的容颜不如先前了啊。
1: 是啊，老了。
0: 这才是少年子的江湖老。
1: 红分佳人把了头，
0: 彼此
1: 一样。岁郎，我来问你呀，你临行之时失了几句言语，你可还记得呀？
0: 哎呀，什么言语我倒忘怀了。
1: 是你言道，此番前去投军，若是做官会来见我，若是不做官嘛，就不回来了。
0: 不错，
1: 你日今既然回来，一定是做了官了。岁郎
0: 啊，
1: 但不知你做的是什么官呐？
0: 再不要提起，早去三天也好，晚去三天也好。
1: 哎，不去不早是刚刚的凑巧。
0: 嘿嘿，凑巧没到凑巧，做了一名码头军回来了。
1: 哦，码头军。这码头军有多大的前程呐？
0: 码头军大得很呐。
1: 哦，大得很。
0: 大得很。
1: 但不知有多少匹？
0: 慢来慢来，待我来算算。哎呀，这个码头军嘛，有七八十来匹。
1: 哎呀呀，妙啊妙啊！我二夫不做官嘛，就不做官。今日做了官嘛，就是七八十来贫呐。阿雪郎，但不知却关系什么啦？
0: 嘿嘿，还是人家看马呀。
1: 怎么还是与人家看马？
0: 与先前一个样。
1: 好，有心兄。
0: 本来的有心兄。
1: 有志气。
0: 我的志气还小吗？
1: 哎呀天哪，我指望他做官回来见我，谁知他去了一十八载，还是与人家看马。我刘云春好命苦。
0: 我不回来，你盼我回来，我如今回来，你就是这样哭哭啼啼。我在家只上过三两天，我还是吃完呀。

0: 不要生气了。
1: 嗯，
0: 我来问你呀，我公婆死后葬埋在何处？
1: 葬埋在龙头山上。
0: 依我看来，不叫龙头山。
1: 啊，不叫龙头山，叫什么山？
0: 叫做马头山。
1: 怎么叫做马头山？
0: 你想啊，
1: 哎，
0: 你在家的世界与人家看马，
1: 嗯，
0: 吃喂一十八载，今日回来还是与人家看马，岂不是马头山么？
1: 啊，
0: 这也是你们家坟地里的风水哟。
1: 龙头山，
0: 马头山，
1: 龙头山，
0: 马头山，
1: 龙头山，
0: 马头山，马头山，
1: 龙头山，
0: 马头山。
1: 好好好，就是马头山。啊，刘氏，我来问你，我岳父岳母二老死后葬埋在何处？
0: 我爹娘死后葬埋在凤凰山上。
1: 哎呀，到了他们家就是凤凰山。呵呵，依我看来也不是凤凰山，
0: 叫做什么山呢？
1: 改名改做穷苦山。
0: 何为穷苦山呐？
1: 你想啊，我在家的时节你就指这个婆呀，我吃饭一十八载，日今回来你还是指这个婆呀，这也是你父母生下你这苦命的

0: 是你们家坟地里的风水呀、啊！
1: 哎，凤凰山么？什么穷苦山？穷苦山？
0: 本来是穷苦山。
1: 凤凰山。
0: 穷苦山。
1: 凤凰山。
0: 穷苦山。
1: 凤凰山。凤凰山。
0: 穷苦山。
1: 凤凰山。
0: 凤凰山。
1: 凤凰山。
0: 好好好，这又是凤凰山。
1: 我来问你呀、
0: 啊、
1: 我在这寒窑受苦，我为的是哪一个哇、
0: 啊？啊，你为的是哪一个？
1: 我哇，我为的就是你么、
0: 刘氏，我在外女人家看嘛，我为的是哪一个？
1: 你为的是哪一个哇？
0: 我为的就是你这苦命的人儿啊！
1: 哦，你为的是我哇？
0: 啊，我不为你，我还为这个婆窑吗？
1: 哎，我乃受了多少饥寒之人，你要少来拿话请我哇？
0: 我乃心路之人，你不要饿我呀！
1: 哎呀，你快去，气死我了！哇！
0: 哎呀，不要气坏了他，对他施舍了吧？啊，刘氏，我与你带一件好宝贝来。
1: 哎呀！你还有什么好宝贝？
0: 嗯，
1: 无非是马刷子、马毛子、马鞭子、马脚子。你还有什么好宝贝？
0: 怎么尽在马上打脚啊？不是那样的东西，拿去看来。
1: 拿过来。嘿，我倒是什么好宝贝？原来是块圣黄铜啊！吃也吃不得，用也用不得。
0: 怎么样？
1: 要他何用、
0: 你拿过来呀！哎呀，这样的莽撞啊，我对你施舍了吧？为当夫保定唐王，华海震动，镇下的汗马功劳，官封平辽王，这是平辽王的虎头金印。圣黄铜，圣黄铜，你们家有几块？啊，你们家有几块？不开眼呢。
1: 啊，薛老，你那金银拿出来，我再看上一看啊。
0: 圣黄铜不用看了。
1: 哎，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0: 一定要看，
1: 一定要看，快碎！
0: 仔细了啊，
1: 瞧的。
0: 哎呀，不要这样去瞧啊。
1: 原来是金银呐、啊！
0: 哪里是假的呀？
1: 是金子啊！
0: 嗯，
1: 阿雪郎，这就好了。
0: 怎么好了？
1: 你我夫妻有了这块金子，拿到世上换些银钱，买些柴米，够你我夫妻吃上半辈子的粮啊！
0: 拿过来呀！险些将我平辽王踢在你的府内呀！
1: 我是我怕的了。
0: 无妨事，我回来了啊！
1: 雪郎，

0: 刘氏口中焦渴，拿茶来我吃。
1: 汉窑内哪里来的茶呀？
0: 有什么？
1: 不管谁，
0: 快快催来，
1: 带我去来。

0: 说得很呐、
1: 啊。不用求吧。
0: 刘氏，我府中饥饿，有什么饭食拿来我吃？
1: 寒窑内哪里来的饭食啊？
0: 你吃什么？
1: 鱼根。
0: 什么叫做鱼根？
1: 新鱼进城的根呐、啊。
0: 好好好，也是好的，快快起来。
1: 带我去来。

0: 怎么样了？
1: 我辛劳辛苦，我要安睡了。
0: 这外药不接近，
1: 哪里接近？
0: 待我与你打扫后药。
1: 怎么还有后药？
0: 真是。
1: 好，快去打扫打扫。
0: 是。

真的想我离家一十八载，这只南下是哪里来的？哦，何事了？方才见刘氏神色不振，鼻有刺痛，有了，我不免将他还将出来，如今将他杀死，我就吃这个主意。刘氏与我走了出来呀。

糊里糊涂死了吗？

0: 来问你呀，有道是，这拿走
1: 要脏，
0: 这金你
1: 要伤。
0: 好，你拿出脏针来，我是立刻就死。
1: 好，
0: 看他拿出什么脏针来。
1: 嘿嘿，这不是你的脏，这不是你的伤，嘿嘿，你就是与我快快的死。

带我去他一去。啊，去！

0: 就把你饿干了啊。
1: 不但靠着他吃饭，还有新鲜的食儿呢。
0: 啊，什么新鲜的食儿？
1: 若是到了晚来，莫欢与他在一起。
0: 啊，怎么样？
1: 睡觉呢？
0: 哎呀呀呀！你这个贱人，我有脸吃了！你要不死啊，我要扑了啊！
1: 不要如此，不要如此！哎、
0: 你还是与我死！
1: 不要气坏了他，待我对他试试了吧。啊，谢了。
0: 哎呦，
1: 不要生气了，当真的忘坏了我？
0: 忘了什么？
1: 你前去投军的事情，为其身怀有孕将将的三月，怎么就忘坏了？可是有的。
0: 不错，有的。
1: 你还言道，生男取命定善。
0: 嗯，
1: 若是生女，取命尽力，何是有的呀？
0: 不错，有的，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1: 自你去后，不满七月，为其生下一子。
0: 哦，
1: 取命定善。雪娜，你来算算。
0: 嗯。
1: 此子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一十七岁。
1: 一十七岁。
0: 一十七岁。
1: 一十七岁，这只男仙，他穿的穿不到。
0: 哎呀，他都端起来了，嘿嘿。一十七岁的孩子们真穿的，
1: 拿过来。
0: 哎呀，
1: 不要脏了我儿子的鞋哟。
0: 哎呀，他倒了不起了啊。
1: 不问青红皂白，张近就看，不计做出这样丑事。
0: 嗯，
1: 也不用你来伤我。
0: 怎么样？
1: 我自己死了吧。
0: 是不得，是不得。不到人家拿到东京成什么样子？
1: 哎，我是再也不敢养儿子的了。
0: 哎呀，雪莉呀，雪莉，你真正岂有此理？你还是个皮料啊，就是这样的莽撞。有了。不免相亲陪过丽儿也就完了。啊，刘氏为丈夫的错了。 No, 我只想陪你了。啊，刘氏为丈夫的错了。No, 我只想跪下了。
1: 哎呀，快请起。
0: 怎么样？
1: 我嘛是与你玩耍的呀。
0: 哎呀，你耍出汗来了啊。
1: 雪浪起。
0: 请坐。将丁山还来，我父子相见。
1: 哎呀，不是你提起，我倒忘坏了。
0: 嗯，
1: 他此时不在窑内。
0: 他往哪里去了？
1: 放火万达运去了。
0: 刘氏，我来问你，这窑前窑后可有别人家孩童回答也？
1: 不是我与你夸口啊，只有你我的儿子，并无第二。
0: 哎呀，天呀！我来问你，你我的儿子身穿
1: 不善
0: 左手

好。

0: 你请了半日，我是一句也不明白呀。
1: 安然去啊！
2: 你有所不知，方才心在汾河湾，借力万通在哪里打印？忽然来了一只猛虎，有口伤怀妈妈，是我永修金乌江他。
0: 是你

0: 是受天灾祸去。
1: 天灾烽火丸。

这个小人归来了回家的途中啊，看见一个小男啊，哎，本事老大，会得捉鱼，非常有趣。那么正在了一看的中间呢，一只老虎下来了，准备扑上去要吃。

0: 一他这个小王头，那么一心急慌忙，二手弹弓拿出来，一发弹子打出去，想拿个老虎打死，结果不晓得老虎了，哈了逃走了，这个弹子呢，不偏不倚了，打了这个小王头身了，那个小王头打了河里向，那么一哈啥妖精逃脱，用现在的闲话讲起来，伊少子逃逸了了。那么小号头啥人呢？不晓得这个小号头呢，为了做五个小朋友，就是一个儿子薛丁山了。那么等到屋里向方氏明白，刚刚误伤的这个男童小朋友是自家的儿子薛丁山，那么夫妻抱头痛哭，导致小号头没了。那么这个小号头哪要问阿西的？当然没了。这个小号头是薛丁山啊，会了得的了。薛家将第二代的女婿，薛礼山、薛仁贵是头一代的。这个薛丁山就是第二代的元帅，一个夫人赫赫有名，就是骊山老母的外甥子叫万里花。这个薛家将一代一代传下去，薛丁山的儿子也结婚的薛梦、薛刚，哎，后头来又一出戏，薛刚反唐，整个薛家将可以讲是唐朝非常重要的军事力量，也是忠心耿耿。但是宋朝的杨家将、侯家将一样，所以在民间交关传说是广为流传，也可见老百姓对伊拉的喜爱。好，今朝的节目就到此地，大家下一期节目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过年啦！
3: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4: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3: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5: 好香啊，奶奶。
3: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6: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7: 干杯！
8: 新年快乐，
9: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3: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0: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3: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0: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1: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3: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2: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3: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3: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4: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5: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6: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4: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7: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9: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3: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20: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 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0: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3: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4: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4: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0: 音乐风情之旅继续的在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去发现一下世界著名的一些浪漫的旅行目的地。不过当我们今天在这里呢为大家介绍北极的冰旅馆的时候呢，也许对于一些朋友来讲这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未来的浪漫的旅行目的地。在冰旅馆一起去感受唯一，在这里呢去体味北极光的美丽，那种一旦见过就永远难以忘怀的时刻，对于恋人们来讲这实在是非常有吸引力。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冰教堂宣誓永远相爱，这或许呢是很多的想要互许终身的朋友们他们的最佳选择。冰旅馆里的冰教堂可能是世界上最短暂的教堂，每年十二月中旬开始他才接受新人们在这里举行结婚仪式，然后到第二年四月呢就随着阳光把新人的誓言带给上帝见证。在圣洁的穹形教堂，白色是婚礼的颜色，也许正是因为教堂的短暂，也才更显爱情誓言的永恒珍贵。不过想也想得到，在这里举行结婚仪式是一定需要提前预定的，而且这个提前的时间很可能是一年的时间哦。好了，接着再来听到一首来自 Jason Mraz 所带来的歌曲 I'm Yours。
1: 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也是轻快的一首歌曲， Jason Mraz 所带来一首 I'm Yours。 继续在这样的歌声里面寻找世界的一些很浪漫的旅行目的。

接着呢，我们要从北极去往南半球。在澳大利亚呢，有一个在布里斯班北面1000多公里的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叫做降临岛，也就是 Whit Sundays。它一直呢是澳大利亚人心中的恋人天堂。这是一个由74个岛屿汇聚成的静谧所在，最著名的则是岛上的一束山 One Tree Hill， 因为在这里可以观看到最美的日出日落。同时呢，它又是自身又是一个最美的角落，所以呢，大概也因为对这样的良辰美景啊，很难就是硬起心肠来说 no， 所以呢，每年据说在这里都会有超过5000对的情侣预定，预定什么呢？在这里求婚结婚。那么在他的半山腰的 Osset Chapel 啊，在这个教堂呢，则是见证了无数双双对对牵手而来的情侣，自然也就比别处的教堂来得。

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就是著名的爵士音乐家 Chick Corea 和 Gary Burton 一起所合作到的新专辑 The New Crystal Silence 当中的一首 Love Castle， 也就是爱情城堡。这样的音乐真的把我们带到了非常奇幻的地方。 Love Castle 爱情城堡或许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而建造爱情城堡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努力。每一个爱情城堡我相信都是独一无二的。今天也伴随着迷人的浪漫的乐曲歌曲，带大家一起去寻访世界不同地方的浪漫的旅行目的地。说到澳大利亚著名的恋人天堂，也就是降临岛，这里吸引到许许多多牵手而来的情侣，也吸引到很多的世界各地的情人到这里来宣誓结婚。

距离半山腰的教堂举行婚礼之外呢，当然来到这个非常迷人的海滨度假胜地，要好好的享受一下海水的魅力。穿好潜水装备，纵身跳进更深的蓝色

海水中，携手在珊瑚礁和各种色彩缤纷的深海生物之间漫游。阳光刺穿海面，在海水中变换出令人惊艳的颜色，而温暖的感觉就好像回到最自然的生活状态。那除了感受水下的迷人，在这里还可以登上水上飞机，从上空俯瞰一片片珊瑚礁在清澈的海水下艳丽妖娆。更重要的是，完美的星形在浩瀚的海面闪烁，这就好像是一个天赐的礼物。今天在这里带大家一起寻访浪漫的旅行目的地，夏威夷最负盛名的海滩 Waikiki 海滩，一年四季都阳光明媚，夜影婆娑。远处的钻石山是火山，沙滩上散步着嬉戏的人们，夏威夷热情的沙滩是狂欢的所在。不过呢，对于恋人们来讲，更心仪的是一场异域风情味道十足的婚礼仪式。多种文化融合的夏威夷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原住民文化，波利尼西亚文化。那换下时髦的衣着，穿上夏威夷人的草裙，戴上花环，在庄重的酋长面前，新人携手立下一生一世的誓言。四弦轻响起，新婚夫妇在大家的簇拥下带头跳起草裙舞，篝火闪动，音乐激荡，慢慢让人们体会这个从古老年代就流传下来的爱情的舞蹈。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呢，还为新人们特别准备有梦幻般的水下节目。沿着鲜花不旧的沙滩，登上亚特兰蒂斯潜水艇，在太平洋海面300米以下，就好像已经远离了真实的时空，置身蓝色水世界当中。的美丽让人感觉好像是一场梦，不过这个美丽的梦境会是新人们最珍贵的礼物。

其实无论是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恋人们寻找最浪漫的宣誓之地，终究是为了希望自己的爱情真的可以天长地久，可以真正的永恒。无论时光如何流逝，爱都不会有减弱。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最后，还是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老歌，电影《卡萨布兰卡》当中的一首插曲《As Time Goes By》，当时光流逝。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非常迷人好听的音乐。在这个当中呢，你会发现小提琴是起领导作用的乐器，可是在这个地方呢，人们提到小提琴的时候常常不用 violin， 而喜欢说 fiddle，

那刚才呢，我们所听到的非常非常欢快而激越的手风琴音乐呢，是来自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去拜访的族群，那就是凯尔特人啊。那我们说凯尔特族群，可是呢，它实际上呢不是说局限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寻找与发现的过程。我们去了解一下的是凯尔特人的历史，以及呢它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一种分布。实际上在这之前呢，我想很多的朋友就好像和我一样的，最开始是通过音乐来认识凯尔特人的。为什么？因为你喜欢的好多的这个音乐作品啊，你会发现呢，在介绍的时候都会说它有凯尔特音乐的影响，或者呢说这原本就是来自于传统的凯尔特音乐。然后呢你会发现说，这些人可能在加拿大，当然也可能是在爱尔兰苏格兰它本土的地方，那也有可能呢在澳洲，还有可能呢是在法国的某个地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对，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世界各地的凯尔特音乐，然后去了解一下凯尔特人的分布。

这是来自于爱尔兰的 Ronan Hardyman 所带来的一首曲子 Cry of the Celts。 那说到 Ronan Hardyman 呢，可能有些朋友开始会觉得有一点陌生，但是呢，如果提到爱尔兰踢踏舞的瑰宝啊，大河之舞呢，相信大家就一下子就很明白了。甚至呢，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呢，我们也看到了爱尔兰的踢踏舞。那 Ronan Hardyman 呢，实际上他是爱尔兰的首席配乐大师，他最擅长的就是把传统的凯尔特音乐与现代音乐进行一种融合。而且呢，非常有趣的是啊，这位出生在爱尔兰的这个首府都柏林的音乐人呢，是在担任了12年的银行出纳员之后呢，意外的转换跑道，变成将爱尔兰的传统音乐，也是凯尔特音乐，结合到现代音乐当中的一位大师级的音乐家。而今天呢，我们真是要带大家一起来更多的了解一下凯尔特啊，凯尔特人、凯尔特音乐以及凯尔特文化。那为什么在经历了这么几千年之后呢，它依然是如此的有生命力，用音乐的方式呢，把它的文化传播到世界的不同地方。那实际上呢，凯尔特人是公元前2000年活动在中欧的一些有着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特质的有亲缘关系的民族的统称。那么因为音译的关系啊，所以呢，你可能会在各种各样的介绍上看到关于凯尔特人的不同的译法，有的呢译成是盖尔特人，有的译成科尔特人，有的是塞尔特人，或者是居尔特人，实际上呢都是 Celt， 也就是凯尔特人啊。那同时呢，像有的时候大家也会看到有说谁谁谁唱歌啊，他是用盖尔语去歌唱，实际上这也是指的是凯尔特语。而今天的凯尔特呢，主要是指的这个不列颠群岛，还有法国布列塔尼地区，语言和文化上与这个古代的凯尔特人存在共同点的那些族群。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同样的是一位啊，最早进入歌坛的时候，他就是用凯尔特语去演唱的一位歌手，他很著名的一首歌。而今天呢，我们也听到呢一个新的凯尔特乐团的全新的表达，这就是当年 Enya 的那首 Orinoco Flow 使他拿到流行榜冠军的歌曲，然后我们进行重新编排的，这是 The Spirit。Of Eden.

着这样的乐音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种好像行走的感觉，或者是一种好像跟着某一个族群去迁徙的迁移的一个感觉呢？也许就是在一些非常奇妙的时刻，在一些非常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不去注意的地方，其实你就可以感受得到一个民族它迁移的过程，它的形成的过程，或者是改变的过程。那凯尔特呢，是比较特别的，比较特殊的这个族群。我们讲到了今天的凯尔特呢，是指的不列颠群岛法国布列塔尼地区在语言和文化上与古代的凯尔特人存在共同点的那些族群。而当年呢是在中欧的，就是在中欧的一些部落集团，他们经过了漫长的迁徙呢，去到这些地方。那么这些族群呢，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并不被其他民族当然的认为是凯尔特人。人们认为欧洲大陆上的凯尔特部落和民族，比如在比利时和高卢，曾经迁入不列颠和爱尔兰，然后对这些族群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而有的历史学家则认为，凯尔特人最早呢是从中亚草原向西迁徙的。那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啊，那是不是我们应该从凯尔特人的这个音乐当中甚至可以听到一些东方的气息？事实上好像也多少有一点这样的东西，就好像风笛实际上都是从东方传到西方去的，但是这是传播的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样，这是需要更详细的去考证的。那么在罗马帝国时期呢，已经占据到了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同化和消灭了当地的伊比利亚人。罗马人进占高卢，也就是现在的法国、比利时以及意大利的北部，并且呢同化了高卢的凯尔特人。然后日耳曼人进入到不列颠岛，消灭同化了不列颠岛大部分地区的凯尔特人。那目前呢，只有爱尔兰人、威尔士人、还有高地苏格兰人和布列塔尼人，他们仍然是坚持的使用凯尔特语，并且呢以自己的凯尔特人血统为自豪。而其中这个当中呢，它又有一种演变，比如说在爱尔兰就是爱尔兰

南语，在威尔士就是威尔士语，苏格兰呢是苏格兰凯尔特语，还有在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则是布列塔尼语。而其中威尔士语呢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后一种还在大范围使用的凯尔特语系的语言，但是呢由于使用的人数越来越少，所以呢也在面临着长期失传的危险。好了，那么接着我们还要继续的带大家一起来聆听到的，这是来自于 Kim Scobie 所带来的一首 The Rain。

今天呢，我们讲到凯尔特音乐，也讲到这样的音乐呢，对于很多的世界各地的音乐家他的一种影响，而且呢，这种影响呢是非常久远的一种影响，就好像一个人的血脉当中的东西，那么它一直涌动其间，不知道在哪一刻呢，它会爆发出来。那实际上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啊，就是在好多的，尤其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地区，有好多的音乐人呢都走过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是在他可能20岁的时候，他最想要做的是摇滚乐，最想要做的是流行音乐，然后呢，他可能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摇滚歌手，成为了非常优秀的流行歌手，可是呢，到某一天的时候，你突然听到他一张新唱片，发现呢，他开始重新回头去寻找他的根源，那也就是凯尔特传统音乐，凯尔特民间音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曾经在英国拿到很多重要的奖项，可是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他不再唱流行歌曲，听到了那好像是山林小溪一般清澈的声音，去表达那种让心沉淀的和平时光。那么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就是 Eddie Rader 为我们所带来的歌曲呢，正是这首 Hello in There。

这是来自苏格兰的 Eddie Rader 所带来的歌曲 Hello in There。 那他也是一位这个演唱凯尔特音乐的歌手啊。那么他曾经呢，在80年代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是一个当时很走红的流行音乐组合的主唱了。后来呢，在自己发展个人的音乐事业的过程当中呢，他慢慢的把自己的重心呢转向了对凯尔特文化、对苏格兰传统文化的研究。2003年的时候，他因为吟唱罗伯特·彭斯这位象征着苏格兰文化的传奇诗人的文字作品啊，那获得了全球乐坛极好的好评回响。然后呢，在2006年的时候呢，他还获颁了，就是在1965年的时候，当时英国女皇颁发于 Beatles 的那个大英帝国勋位，这样来表扬他对于音乐所做出的贡献。实际上呢，在世界各地呢，都有很多很多的音乐家，他们因为啊，这个受着凯尔特的民间音乐的这种影响或者是一种传承，然后呢使得自己的音乐更加的有表现力，也因为这样呢，也让更多的朋友啊，世界各地的朋友呢，想要去了解一下凯尔特人。那凯尔特人呢，是欧洲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最早呢他们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后来呢这个分布范围呢日益扩大。实际上啊，在它迁移的整个过程当中呢，欧洲各国

我都深受凯尔特人的影响，只是呢后来由于人口过剩、社会关系紧张，还有呢扩展版图太过激进，所以呢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呢，它逐渐的开始由盛转衰，然后在受到了罗马帝国和日耳曼部落的夹击之后呢，慢慢失去了统治者的优势，那他们的文化呢也受到罗马帝国的同化啊，所以呢实际上在现在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这个凯尔特人的地区，凯尔特民族文化啊依然是非常强盛的地方呢，主要是指的爱尔兰、苏格兰的部分地区，还有这个不列颠，还有在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那主要是因为在这个部分呢，他们的凯尔特文化的保存呢是比较的完整。凯尔特人呢体格高大，肤色白皙，强壮尚武，而且呢爱好冒险。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啊，他们有他们的 superstitious， 他们有他们很迷恋的东西，很迷信的东西，还有许多充满幻想的古老传奇。因此呢，从昔日的亚瑟王与圆桌骑士，到近年来远近驰名的哈利波特与魔戒，都充满着非常凯尔特的神秘传奇色彩。还有很多的歌曲呢，也是同样的啊，那么在世界各地流传。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13: 中国向全世
12: 界卸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取得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6: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

0: 间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1: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飞，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您共同分享的是我珍藏的一张经典的唱片，1989年7月20号由台湾的福茂唱片所推出的庾澄庆第五张个人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所使用的是我所收藏的台湾福茂唱片在89年所推出的 CD 唱片的首版。喜欢人们叫他哈林的庾澄庆，一直在音乐创作上保持着相当的活力，有音乐顽童的称号。他的音乐风格不羁，富有激情，而且非常西化，因此深受年轻人的喜爱。著名的作曲人陈乐融称，哈林的这张专辑是欧西乐风对当时台湾歌坛体制内革命的成功，是哈林确定他鲜明乐风的代表之作。专辑当中虽然收录了众多不同类型的歌曲，但在哈林风格独特的演绎之下，显得非常的流畅自然，即便是现在听来，也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让人有一种落伍的感觉。让我一次爱个够，后来经过了张学友翻唱成粤语版之后，也成为了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同时荣登香港电台及商业电台排行榜的第一名，获得了 TVB 劲歌金榜第一名，以及1989年香港电台十大金曲之一，也红透了香江。这首歌其实旋律很简单，但出现的原因就是够强烈，跟歌手的调性相合，透过低沉破哑的歌声，很容易会有哈林皱眉手势夸张的激动唱歌的模样出现。让我一次爱个够在当时也是一个很新鲜的词儿，在那之前呢，也鲜少有人会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说话。就是这样的新鲜强悍，让我一次爱个够在1989年成功的红遍了港台地区。以下我们来听专辑的标题歌《让我一次爱个够》，作曲庾澄庆，作词陈嘉丽。

说到庾澄庆的这张《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首先要感谢一个人，就像是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也要感谢一个人一样。好在这两个人正是一个人，所以就一并感谢了。她就是曾经以少产多智而闻名的台湾的女词人陈嘉丽。在她为数不多但都堪称经典的作品当中，尽管大多数都是一些女性化纤细细腻又带有生活化印记的文字，比如说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一个人住等等，但就在这种常态的风格之外，陈嘉丽还是偶尔癫狂地弄出几首语不惊人死不休，而且迅速就成为时尚流行语的作品。除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和让我一次爱个够之外，最经典的恐怕就属我的未来不是梦和忘记你我做不到了。而让我一次爱个够的歌词妙就妙在言简意赅，一方面让简洁的文字和简洁的情绪对称，一方面也用开放的表白和庾澄庆谱写的 rock 化的旋律线条完美的协调，最终甚至用文字凝结住了歌手的风格，成为他音乐风格的象征。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主打歌，接下来的这首《爱你的记忆》同样是一首旋律简洁的情歌，其情深绵绵的主歌和痛到断肠的副歌相对应，更突出了一段感情，两种情绪的立体感。也难怪庾澄庆本人爱这首作品更胜过《让我一次爱个够》。《爱你的记忆》，作词陆醒华，作曲李正帆。

老是眉头深锁看起来叛逆的哈林与澄庆其实也有光明的一面，比如说专辑当中有一首歌稍后我们会听到，叫《码头之歌》，其实不是情歌，它是祝福好友的歌，在人生宽阔的海洋拉起希望的风帆，不要彷徨，带出了正面的意义。另外还有电影《寒假有够长》的主题歌《等待明天》，也是这样正面的一首歌，说出每个青少年的心声。也许是唱惯了军教片主题曲的原因，哈林特别适合为青少年诠释成长的心事。那么接下来就来听这首《等待明天》，作曲庾澄庆，作词吴念真、林凯。

接下来的这首《整晚的音乐》应该说是一首非常有趣的舞曲。庾澄庆说，他在当兵站岗的时候曾经幻想自己将来开演唱会的情形。他说，开场的第一首歌就叫《整晚的音乐》，没想到后来就真的做了这首歌。奇妙的节奏带着我们的脚步，重复那段旋律，整晚的音乐。这几句歌词再次发挥了哈林的快口的功夫。哈林曾经在第一张专辑的《别走》将普通话的歌曲融入了闽南语的歌词，而这次《整晚的音乐》又融合了英文歌词，这也是在当时的歌坛比较少见的。《整晚的音乐》作曲庾澄庆，作词林凯。

到哈林的这张专辑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哈林一直很想做一张概念式的专辑，故事就叫《飞翔城市》，天马行空的故事搭配了不同的歌曲。后来专辑没有出成，但那个时候在幻想中写出来的歌《飞翔城市》以及《整晚的音乐》则都被用在了这张专辑当中了。所以如果仔细看《飞翔城市》的歌词，其实会在其中发现一些还比较童话般的情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飞翔城市》，作词作曲吕澄庆，键盘涂慧源、李正帆。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的《码头之歌》，作词娃娃，作曲庾澄庆。这是一首祝福好友的歌曲，有着非常正面的含义。

以上和您分享的是庾澄庆在1989年的7月20号由台湾的福茂唱片所推出的第5张个人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飞。在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庾澄庆的第五张个人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所使用的是庾澄庆在1989年的7月20号由台湾的福茂唱片所推出的首版的 CD 唱片。这张专辑不是台湾最早的主流摇滚的专辑，却是走纯西化道路最彻底的唱片之一。和罗大佑以西方摇滚之躯来实现文化抱负有所不同的是，在庾澄庆的作品当中，更多的还有一种音乐的享乐主义，完全沉浸在音符以及以音符为契机渲染出的情绪的快感当中。这一点后续的《欢乐颂》就是对庾澄庆音乐风格最精辟的总结。当然1989年的庾澄庆还是年少轻狂、跃马扬鞭的意气风发的时候，音乐视角的展示也是前所未有的宽广。而《让我一次爱个够》正是这段巅峰时期的巅峰作品，尤其是作品洋溢着大量的 R&B 的元素，更可以让陶喆都不好意思叫自己 R&B 教父。虽然像《让我一次爱个够》副歌重复段的颤音在现在听起来太具棱角、太刚硬了，但毕竟这是台湾歌手跨出的第一步，而庾澄庆扮演的恰恰是这种曲风中国化的先驱实践者。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由庾澄庆自己担纲词曲创作的《午夜精灵》。

除此之外，像用电子合成器和 MIDI 制作的欧洲主流 Dance Pop 的作品，整晚的音乐 Jazz Blues 口味浓郁的没有选择，以及融合了拉丁热带元素的无人岛，都是当时还是以人文、旋律、感情作为主打的台湾乐坛基本没有涉及到的领域。尽管很多人会认为台湾音乐的灵魂是在歌词，但庾澄庆以与国际同步的音乐时尚主义和享乐主义态度制作的音乐，却也同样用行动实践了另外一种新生代音乐人的人文主义。以下我们听到的就是《没有选择》，作词庾澄庆、周玉，作曲庾澄庆。

还有一首歌也是非常的天马行空，叫做《无人岛》，好像在每张专辑庾澄庆总会放入一两首这样的歌，比如说之前的《我想什么》，之后的《真的有个地方》，有一点不着边际的想象，让听众在

听过了呐喊的哈林之后，也能够习惯这样惬意的哈林。配合这样南洋小岛的风情，还俏皮地加了一句拉丁语，真的是非常特别。无人岛作曲陈宇环，作词林凯。

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这张专辑的出现，在当时也为一直以来或批判或叛逆或唯美或闷骚的台湾唱作人圈增添了一种新的活力，即将年轻的激情当成创作音乐的动力，以纯西化的多元音乐形式享受着节奏和情绪，并进一步弱化歌词的文学功能，让音乐真正成为一种稀释激情、记录年轻、提供目标的介质。接下来的这首歌叫《无法忍受》，作曲庾澄庆，作词庾澄庆、周玉。

庾澄庆是一个必须为我们做出好听的音乐的人，这是在1994年发行的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这本书当中，在第48名《让我一次爱个够》的文中出现的一句话。的确，在制作完这张专辑之后，我们更加这样的期许了。我想什么，作曲庾澄庆、王志平，作词周秀。

律叫做起手式。一般说来， A 段在一首歌当中是酝酿情绪用的，如同打拳做运动的暖身。大多数人用跑步或柔软体操来练身，而庾澄庆却是用倒立的。这一点可以从这些歌曲当中窥之一二，比如说《想念你》、《让我一次爱个够》。至于众乐乐的副歌就更容易察觉了，他所做的副歌大多都是非常容易上口，这也是庾澄庆的音乐受市场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再来听这首《滑翔飞机》，作曲庾澄庆，作词周志平。

很多听过内地版的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这张专辑的人，可能对于刚刚我播放的几首歌都感到非常陌生。没错，我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台湾版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唱片的首版。这张唱片当中所收录的歌曲比当初在内地所发行的专辑当中多出了四首歌。我们刚刚听到了多出的三首，接下来还有另外的一首同样也值得聆听。这首歌叫《午夜乐队》，作词林凯，作曲庾澄庆。

以上和您分享的是庾澄庆在1989年的7月20号所推出的第五张个人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由庾澄庆担纲制作人，由福茂唱片在台湾地区出版发行。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庾澄庆能够为我们做出更多不流俗的好音乐。我是林飞，感谢收听，让我们下。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我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阿斯拉姆。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绵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2:40。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空。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反将有我，替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9: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

0: 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玄奘一路西行求法，遭遇九死一生，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心中圣地印度。玄奘在印度都有哪些奇遇？在遥远的迦毕世国，为什么会有一座寺庙叫洛阳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印度哪些奇特的风土人情？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走进印度。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走进印度的下集。

0: 庙里的僧人认为玄奘一定有能力帮助他们挖宝，虽然僧人挖宝是为了修缮寺庙，但玄奘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们呢？对于这些僧人的要求，玄奘会作何回答呢？
1: 那玄奘当然是责无旁贷，就带着这些僧人到智子画像前去祈求啊，去说明闻香祷告。这段话什么样呢？藏字观开，称之经术，以复有思，如法修造，不令虚废。玄奘说，您当年留下这批东西就是为了后人用的，我今天我自己玄奘，我自己来开，我亲自把它的分量给称好，交给有关部门，我保证每分钱花在正当的地方，绝不虚费。这段话大概是感动了智子的在天之灵。说完了以后，命人开挖就毫无问题，地也不动，山也不摇，鹦鹉也不叫。挖到地底下七八尺的时候，挖到了一个大的一个铜器，里面就有黄金数百斤，明珠数十颗。而玄奘就用这笔金钱在当地又修缮了这个寺庙，把这个洛阳寺啊重新进行了维修。关于智子，那玄奘又留下这个记载啊，这个记载非常的有趣。他说什么呢？土物离陶，智子所值。这个意思要不懂梵文就听起来跟天书一样的，就是懂梵文呢就很有意思的一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有趣的事实，而玄奘给他记录下来。他说这个地方啊，印度这一片包括这个古代啊，没有桃子和李子，这地方不出这个 from China 啊，他的桃子就叫 from China， 在今天还这么叫啊，就那地方没桃子的，李子也没有的。也就是说印度没有这两种水果，而这两种水果就是这个汉所谓的智子，这个被作为人质一度生活在那里的某一个王的王子把种子带过去，亲手在那种植桃和李子，才从中国传遍了印度。而这个名字今天还充分证明了这一段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史实，从这两个名字又可以看出来。

0: 如果没有中国人往外传，这世界人就吃不到桃子和李子了，就咱们中国人闷头自己吃，对吧？那中国还是很慷慨对这世界。玄奘离开嘉毗尸国，向东行进了600多里，就再次翻越了这个积雪皑皑的黑岭，就来到了当时政治地理概念当中的北印度。也就是说，玄奘总算历经艰险啊，屡经生死的考验，抵抗了各种各样的侵袭和折磨，到达了他心目当中的圣地印度。
1: 公元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一路西行求法，遭遇九死一生，终于来到了他魂牵梦绕的心中圣地印度。善于观察的玄奘，把在印度的所见所闻都详尽地记载在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之中。玄奘在印度都碰到了哪些离奇的事情？为什么钱文忠教授一再强调玄奘对于印度历史的重要性？
0: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绝对是了解这个时期印度最珍贵、最详实的文字资料，这一点没有人可以怀疑。好多印度学者曾经说过，没有玄奘、法显、马欢啊等等中国，但玄奘排在最重要的地位，这些中国求法僧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因为印度没有信史的传统。印度这个民族擅长于玄思，擅长于各种各样宗教的这种实践和学说，但他恰恰不擅长记录自己本国的历史。印度也有很多学者说，印度的历史、印度的文化欠玄奘的债，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大唐西域记》的第一卷主要记载了玄奘经过的西域和中亚的34个国家，这些国家并不一定是他都去过的，有些是得知于传闻，玄奘并没有亲自到达过这个地方，但是他还是记下来。那么第二卷的开始就是非常珍贵和有趣的印度总述，因为《大唐西域记》是玄奘西行求法回国以后写的，所以他这部著作是经过他精心的构思和安排的。第二卷的开始就是一段文字，极其有趣，描写当时印度的概况，从17个方面记载印度。第一部分是什么呢？释名解释印度这个国家的名字，他还是认为印度这个国名是有非常好的含义的，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各种圣贤、圣人、贤人接连不断的降临，这个国家对凡俗的指导就像月亮照临。因为玄奘讲过嘛，印度唐颜月，这就很奇怪，为什么不说像太阳照临？这不知道，反正玄奘留下这么一段记载。第二个部分是疆域，非常准确地描绘了印度的疆域，具体指出了当时印度有70几个国家，各种小邦国。第三部分是数量、数词，你看玄奘的观察多仔细。我们知道印度的数学是很发达的，今天的阿拉伯数字实际上是印度数字，只不过是印度传播到阿拉伯以后，通过阿拉伯传播到西方，后来就有阿拉伯这个越俎代庖、叫阿拉伯名字。第四部分是碎石，这里边我就给大家介绍一样东西，我们现在挂在口头的一个梵文字，也这个外来词了，比如说一刹那，那就有一个问题，一刹那到它是个时间单位，到底是多长时间？
1: 玄奘记载下来的印度见闻，很多都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事情，可是越是这种熟悉的问题，人们往往越是回答不出来。
0: 这个问题问出来

一般是没法回答的，它是一秒、两秒还是半秒，你不知道。但是玄奘记载，玄奘后来他翻译过《俱舍论》，《俱舍论》里边讲什么呢？壮子一及弹指间，壮子这个叫弹指了，一弹指间65刹那，就是壮士哎这么一下，壮士啊，弹得很快，65刹那，这还是没说明白多长，是吧？那玄奘又留下这个记载，120刹那为一旦刹那，而一旦刹那我们知道的是1.6秒。那么1.6秒你除以120，那我们口头讲的一刹那实际上是0.013秒。那不然这个刹那应该今天在我们汉语里大家挂在嘴边了，要没有玄奘的记载你都没法弄，你说它到底多长时间，当然谁也不会拿它来计数，但是这总是一个学问吧，你总得知道吧。那根据玄奘的记载可以推出来是0.013秒啊，这不多不少，当然带零的啊，0.013333秒。玄奘的第五部分记载了印度的住宅，那他的观察就更细致了。地涂牛粪为净，这地上啊，干净的标志是要涂满牛粪。石花散布使其一年，还要在牛粪上撒花。印度的传统认为牛是圣牛，牛是最神圣的。到今天为止，印度的牛没有让车的，在马路上牛待着你就给我慢慢走。说印度的交通是大问题，它牛最狠，牛粪当然是干净的。所以无论是你的居士还是你讲经的神圣的讲坛啊，都必须用牛粪给擦一遍，擦完以后才算干净，没有牛粪不干净啊。这是一个玄奘记载的。第六部分玄奘还记载了印度的服饰，有些今天还在，有些就不在了，没有玄奘的记载我们都不知道。有些记载比如人多涂洗少有蓑履，人都光着脚很少穿鞋的，这个在印度还是。但是染其牙齿或吃或黑，把牙齿染黑是很多过去的民族所有的风俗，比如越南金族就有这个传统啊。那时候比如很多女孩子把牙齿染黑视之为美，但是很少听说有人把牙齿给染红的。那玄奘去印度的时候还有这个风俗，把牙齿染红，就一张嘴都是血盆大口，玄奘还有这个记载，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了啊。当然玄奘对印度人的相貌是很夸赞的，而不像叶护可汗跟他说那地方的人长得很丑，玄奘不怎么看。第七部分是钻石，印度的饮食习惯，这也有非常独特的地方，当然今天也有好多东西没有了。比如印度留给玄奘的印象是极其讲究食物卫生和清洁，禅宿不在，隔夜的菜饭绝对不吃，不吃隔夜东西，食器不传，餐具绝对不公用，瓦木做的，瓦做的木做的用完就扔，铜做的用完就要擦拭洗干净啊，是非常讲究的。这里边留下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绞杨枝而为净，就他拿着一颗杨树枝嘎嘎嘎嘎嚼啊，以为干净。怎么干净呢？这其实就是古老的牙刷，哎，这有记载，这就是所谓的绞齿木，一根杨枝像小指那么粗，把一头的肉给嚼熟了以后，这不木头不就变成一丝丝的吗？他拿来每天早晨干嘛？刷牙刮牙，那就更讲究，不光刮牙还刮舌头，把舌苔要刮干净。哎，这是印度的一种非常独特的口腔保健，这东西没了，现在谁还举个牙举个木头去刮？他还要刮，不光是刷牙，还要刮舌，这是印度的一个传统啊。玄奘留下来了，比如强调在没有盥洗的时候，大家还没有洗漱的时候身体不得接触，这印度当时留下来的传统。作为一名佛教僧人，玄奘还非常有意思的去留心了照道理一位出家人不大会感兴趣的东西，什么呢？印度的刑法。

0: 古印度的刑法。
1: 出家人以慈悲为怀，玄奘作为一名大德高僧，为什么会去留意印度的刑法？那么印度的刑法又有着什么特殊之处呢？
0: 由于宗教的原因，印度几乎没有死刑，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砍掉鼻子、砍掉耳朵、砍掉手、砍掉头，但是没有死罪，驱逐出国，予以流放。当然不同的种姓法律是不同的，在印它法律不是平等。比如首陀罗中四大种姓的最后一等，你骂婆罗门的话，有不敬的话，割舌头啊，这个法律还是有规定的。但是呢，古代印度的刑法还有非常奇怪的地方，这些地方玄奘记下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两个人，比如啊，有一个人告我，那么怎么来判定我到底有没有罪呢？印度有四种方法，叫水、火、嗔、毒，这就是所谓的审判啊，叫审判了。这个在古代印度的法典《摩奴法典》里就有记载。水是什么意思呢？人臣食服则有犯，人服食臣则无也。如果有人告我，那我被人告了，没有办法判定我，就把我绑上一个口袋，口袋里放块石头，把我扑通往河里一扔。怎么判断呢？如果我沉上去了，而石头浮上来了，这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石头会浮上来，那我就是有罪的。那该干嘛要干嘛了啊？该砍鼻子砍鼻子，对吧？那么呢，如果人浮石沉，这是正常的了，那么则无隐，那就我是没事的，就是。那看来这主要是看游泳本领，跟犯罪不犯罪是没关系的，就是你拖得动拖不动这块石头了，对吧？火那就很惨，烧铁，把一块铁给烧红，烧得痛苦。罪人居上，夫死主导，既前掌案，又令舌舔，虚无所损，实有所伤。这简直是没法说了，把石头把铁给烧红了，让你脚在上面踩打拉倒，还要叫你手按上去，还叫你舌头去舔。你如果没事，你就是毫发无伤的；如果你受了伤，你就是有罪的。这就基本都有罪的，要这么说的。啊，但是印度毕竟是个宗教国家，他很讲道理。他如果你怕烫，哎，可以换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捧胃开花，善之象焰，虚则花发，实则花焦。就是你捧一把花骨朵，还没开发的，你就往火焰给扔过去，只要你没罪的，花就开放了；只要你有罪的，这花就焦了。那也很惨啊，那也很惨。至于嗔，那就更奇怪了。他是怎么弄的呢？你这个人，我被人告了，他就让我站在一个秤盘里，啊，旁边就搁块石头，然后就称称你。虚则人低食举，啊，就是我比较胖，我下去了，把石头抬起来。实则食重人轻。真的有事的话，那就我举起来了，石头降下去，这个简直也是这无法可说的。但是当时就是这么干的。还有最后一招叫毒，啊，那是太惨了，就是说，那如果有人告我，我到底有没有罪呢？啊，也不知道，就找一只黑色的公羊，抛其右背，把它那个右边给抛开来，把各种各样毒药给放在里头。然后又让我吃，啊，让我吃，食则毒发而死，就我毒死了，你就肯定是有罪的，就是。虚，你再怎么吃毒，你都是活蹦乱跳的。这是印度的四种审判法，这的确是在古代印度流行的。还有一部分包括敬礼，印度人怎么表示敬意的，玄奘也记载。这分九等，第一发言慰问啊，你好这个；第二俯首致敬；第三，举手高击啊，这个也高一啊，作揖啊，这也是这样。第四，合掌平拱，所以这个动作是第四等的致敬。五，屈膝，就有点像我们老北京或者满族的打气儿，屈膝啊。六，长跪，跪着，上身必挺，双膝着地了。七，首膝具地，首。

0: 我和膝盖都着地了。八，五轮聚起聚屈，五轮是指呢，这里一个圆的，这里一个圆的，两个膝盖啊，再加一个头，都是圆的，五轮轮子聚屈。九，五体投地，五体投地就是现在印度啊西藏的长跪，磕长头啊，这个都。当然玄奘也强调印度只有一跪，中国是三跪九叩，印度是一跪，一跪为敬。玄奘还介绍了印度当时流行的一种安乐死的办法，那这个他都有。比如这个有些老人年岁太高了，或者得了绝症了，疾病缠身了，太痛苦了，不想活了，怎么办呢？是有他的家人把他载在一艘船上，布满鲜花，奏响各种音乐，为他诵经，把他送到恒河的中游，让他自己下去溺水而亡，死在恒河的圣河里边。恒河在印度是圣河，那也就你也得以超脱了啊。玄奘留下了无数这样的记载。总之，玄奘终于踏上了魂牵梦绕的印度。在印度他留下了什么样的记载，那毫无疑问比这些要精彩百倍。
1: 玄奘到达印度之后，遍访佛祖真迹，他在一个叫西罗城的地方见到了佛陀的头盖骨，又听说有一个石窟里有佛影显现。玄奘不顾路途险恶，一心前往瞻仰佛影。佛影窟的传说是不是真实的？玄奘有没有亲眼见到佛影呢？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佛影迷踪。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走进印度的下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8: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8: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2: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与您相约。
1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动听1003，我是主持人品杰。在华语乐坛有一个名字跨越20余年始终占据着无数人的青春记忆，有一

声音只要一响起，就能瞬间把我们拉回那段最纯粹最热血的时光，他就是周杰伦。从 J 到范特西，从八度空间到叶惠美，从七里香到最伟大的作品，每一张专辑都在书写时代，每一首作品都在成为经典。而今年的3月25日，我们终于迎来万众期待周杰伦多年携全新专辑《太阳之子》重磅归来。这张专辑从官宣到发布，每一步都牵动着全网歌迷的心。它不只是一张音乐作品集，更是周杰伦对音乐、对生活、对自我、对世界的一次全新表达。专辑命名为《太阳之子》，背后却藏着一段温暖而有力量的故事。在过往的巡演中，多次遇到雨天却总能准时放晴，太阳之子的称呼带着幸运，带着光亮，也带着一种温暖的信念。无论黑夜多漫长，太阳总会升起，无论心里多迷茫，总有光可以抵达。整张专辑以向光而行为内核，12首全新创作，风格横跨古典、摇滚、哥特、R&B、中国风、异域风情、治愈抒情，既有我们熟悉的周氏味道，又大胆突破的全新尝试，编曲更精致，歌词更深刻，情感更饱满，堪称一次诚意十足的音乐回归。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张《太阳之子》，在旋律中重新遇见周杰伦，也重新遇见全新的自己。首先要走进的自然是专辑同名主打歌《太阳之子》。作为整张专辑的灵魂核心，这首歌从发布之初就惊艳全网。长达近7分钟的史诗级编曲，融合哥特摇滚、古典交响、电子元素， MV 更是耗资巨大，打造出电影级的视觉盛宴。歌曲以光明与黑暗为主题，用极具故事感的旋律讲述着与心魔对抗、向光亮而行的历程。方文山的歌词依旧充满诗意与画面感，把世界名画、光影意象、内心独白巧妙融合，每一句都值得细细品味。周杰伦的演唱在低沉叙事与高亢爆发中自由切换，低音沉稳有故事，高音炸裂有力量，把挣扎、坚定、勇敢、释然层层递进。在这首歌里，我们听到的不只是华丽的制作，更是一种成长的力量。我们不必完美，不必无坚不摧，只要心中有光，就能成为自己的太阳。太阳之子不只是一首主打歌，更是一张专辑的精神图腾，也是周杰伦送给这个时代最温暖的正能量。

在浓烈的史诗感之后，让我们把节奏放慢，走进一首充满浪漫与氛围感的周氏风情之作《西西里》。如果说太阳之子是热烈的光，那西西里就是温柔的风。这首歌带着浓郁的地中海风情，手风琴、吉他与轻缓节奏交织，勾勒出一幅慵懒、浪漫、自由的异国画卷。旋律简单却耐听，唱腔松弛又迷人，没有炫技，没有复杂编排，却把氛围感拉满，像午后阳光下的街角，像海边吹来的微风，像一场不期而遇的美好邂逅。对于老歌迷来说，这首歌会让我们瞬间想起周杰伦早期那些充满异域情调的经典作品，同样的浪漫却多了几分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温柔。他告诉我们，最好的音乐往往最简单，最动人的情感往往最朴素。

说到周杰伦，就永远绕不开那些刻进青春里的周氏抒情情歌。在这场《太阳之子》里，同样有一首让无数人一听就破防的催泪之作，那就是《那天下雨了》。极简单的钢琴编曲，干净的人声，克制却满是情绪的演唱，构成了这首歌最动人的底色。没有华丽的修饰，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用最直白的词语写尽思念、遗憾、错过与放不下。那天下雨了，你走了，我还站在原地等着，简单的一句话却藏着无数人的心事。这首歌像晴天安静搁浅一样，用最周氏的方式唱出最戳心的情感，适合深夜独自聆听，也适合在安静的时刻与自己的回忆和解。很多歌迷都说啊，听到这首歌突然就想起了曾经的那个人，想起了那段回不去的时光。也许这就是周杰伦的魔力，他总能用一段旋律替我们说出心中那些说不出口的话。

了，一张完整的周杰伦专辑一定少不了独一份的中国风。在《太阳之子》里，《香女多情》就是这张专辑里古韵最浓、意境最美的作品。方文山执笔填词，《水墨江南》《烟雨楼台》《琴瑟和鸣》，古典寓意层层铺开，旋律悠扬婉转，编曲融入传统乐器，一开口就是东方诗意。《香女多情》情系山水，也情系人心。这首歌既有青花瓷的雅致，也有东风破的哀愁，更有新时代的温柔表达。在快节奏的当下，这样一首慢下来的中国风，像一杯清茶，越品越有味道。它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更是周杰伦对东方美学的持续深耕。从过去到现在，周杰伦的中国风一直是华语乐坛的标杆，而这一次他依旧没有让人失望。

0: 回望这张《太阳之子》专辑，我们听到的也许不只是十二首歌曲，更是一段长达20余年的音乐陪伴。从青涩少年到成熟音乐人，从万众瞩目到依旧低调深耕，周杰伦变了，他变得更加的沉稳，更温柔，更通透。周杰伦也没变，他对音乐的执着，对创作的热情，对歌迷的真诚始终如一。他的音乐陪伴我们走过童年，走过少年，走过青年，他的旋律记录过我们的快乐、悲伤、心动和遗憾。在他的歌声中，我们爱过、恨过、笑过，也哭过，而在他的歌里也会学会坚强，学会勇敢，学会向光而行。有人说周杰伦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事实是周杰伦的时代一直都在，因为他的音乐早已超越时间，超越年龄，超越风格，成为一代人共同的文化记忆，成为华语乐坛不可替代的符号。而这张《太阳之子》再一次证明，只要周杰伦发歌，就是华语乐坛的盛世，只要他还在唱，我们的青春就永远不会落幕。感谢每一位听众今天的守候，也愿我们都能做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向阳而生，逐光而行，自信坦荡，光芒万丈。本期动听1003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2: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 任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8: 您有新的派单。
9: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5星好评。
10: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4: 加油，城市超人。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1: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2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2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6: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8: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4: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0: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1: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0: 在节目当中带大家一起去发现一下世界著名的一些浪漫的旅行目的地。不过当我们今天在这里呢为大家介绍北极的冰旅馆的时候呢，也许对于一些朋友来讲，这是一个比较新鲜的未来的浪漫的旅行目的地。在冰旅馆一起去感受唯一，在这里呢去体味北极光的美丽，那种一旦见过就永远难以忘怀的时刻，对于恋人们来讲这实在是非常有吸引力。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冰教堂宣誓永远相爱，这或许呢是很多的想要互许终身的朋友们他们的最佳选择。冰旅馆里的冰教堂可能是世界上最短暂的教堂，每年十二月中旬开始他才接受新人们在这里举行结婚仪式，然后到第二年四月呢就随着阳光把新人的誓言带给上帝见证。在圣洁的穹形教堂，白色是婚礼的颜色，也许正是因为教堂的短暂，也才更显爱情誓言的永恒珍贵。不过想也想得到，在这里举行结婚仪式是一定需要提前预定的，而且这个提前的时间很可能是一年的时间哦。好了，接着再来听到一首来自 Jason Mraz 所带来的歌曲 I'm Yours。
1: 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也是轻快的一首歌曲， Jason Mraz 所带来一首 I'm Yours。 继续在这样的歌声里面寻找世界的一些很浪漫的旅行目的地。

接着呢，我们要从北极去往南半球。在澳大利亚呢，有一个在布里斯班北面1000多公里的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叫做降临岛，也就是 Whitsundays。它一直呢是澳大利亚人心中的恋人天堂。这是一个由74个岛屿汇聚成的静谧所在。最著名的则是岛上的一树山 One Tree Hill， 因为在这里可以观看到最美的日出日落。同时呢，它又是自身又是一个最美的角落。所以呢，大概也因为对这样的良辰美景啊，很难就是硬起心肠来说 no， 所以呢，每年据说在这里都会有超过5000对的情侣预定，预定什么呢？在这里求婚结婚。那么在他的半山腰的 Osset Chapel 啊，在这个教堂呢，则是见证了无数双双对对牵手而来的情侣，自然也就比别处的教堂来得更。

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就是著名的爵士音乐家 Chick Corea 和 Gary Burton 一起所合作到的新专辑 The New Crystal Silence 当中的一首 Love Castle， 也就是爱情城堡。这样的音乐真的把我们带到了非常奇幻的地方。 Love Castle 爱情城堡或许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而建造爱情城堡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努力。每一个爱情城堡我相信都是独一无二的。今天也伴随着迷人的浪漫的乐曲歌曲，带大家一起去寻访世界不同地方的浪漫的旅行目的地。说到澳大利亚著名的恋人天堂，也就是降临岛，这里吸引到许许多多牵手而来的情侣，也吸引到很多的世界各地的情人到这里来宣誓结婚。那么除了在这里半山腰的教堂举行婚礼之外呢，当然来到这个非常迷人的海滨度假胜地，要好好的享受一下海水的美丽，换好潜水装备，纵身跳进更深的蓝色海水中，携手在珊瑚礁和各种色彩缤纷的深海生物之间漫游。阳光刺穿海面，在海水中变换出令人惊艳的颜色，而温暖的感觉就好像回到最自然的生活状态。除了感受水下的迷人，在这里还可以登上水上飞机，从上空俯瞰一片片珊瑚礁在清澈的海水下艳丽妖娆。更重要的是，完美的星形在浩瀚的海面闪烁，这就好像是一个天赐的礼物。今天在这里带大家一起寻访浪漫的旅行目的地，夏威夷最负盛名的海滩 Waikiki 海滩，一年四季都阳光明媚，夜影婆娑。远处的钻石山是火山，沙滩上散布着嬉戏的人们，夏威夷热情的沙滩是狂欢的所在。不过呢，对于恋人们来讲，更心仪的是一场异域风情味道十足的婚礼仪式。多种文化融合的夏威夷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原住民文化波利尼西亚文化，于是呢，换下时髦的衣着，穿上夏威夷人的草裙，戴上花环，在庄重的酋长面前，新人携手立下一生

世的誓言。四弦轻响起，新婚夫妇在大家的簇拥下带头跳起草裙舞，篝火闪动，音乐激荡，慢慢让人们体会这个从古老年代就流传下来的爱情的舞蹈。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呢，还为新人们特别准备有梦幻般的水下节目，沿着鲜花铺就的沙滩登上亚特兰蒂斯潜水艇，在太平洋海面300米以下，就好像已经远离了真实的时空，置身蓝色水世界当中。周围的美丽让人感觉好像是一场梦，不过这个美丽的梦境会是新人们最珍贵的礼物。

其实无论是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恋人们寻找最浪漫的宣誓之地，终究是为了希望自己的爱情真的可以天长地久，可以真正的永恒。无论时光如何流逝，爱都不会有减弱。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最后，还是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老歌，电影《卡萨布兰卡》当中的一首插曲《As Time Goes By》，当时光流逝。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非常迷人好听的音乐。在这个当中呢，你会发现小提琴是起领导作用的乐器，可是在这个地方呢，人们提到小提琴的时候常常不用 violin， 而喜欢说 fiddle。

刚才呢，我们所听到的非常非常欢快而激越的手风琴音乐呢，是来自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去拜访的族群，那就是凯尔特人啊。那我们说凯尔特族群，可是呢，它实际上呢不是说局限在世界的某一个地方，所以呢，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寻找与发现的过程。我们去了解一下的是凯尔特人的历史，以及呢它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一种分布。实际上在这之前呢，我想很多的朋友就好像和我一样的，最开始是通过音乐来认识凯尔特人的。为什么？因为你喜欢的好多的这个音乐作品啊，你会发现呢，在介绍的时候都会说它有凯尔特音乐的影响，或者呢说这原本就是来自于传统的凯尔特音乐。然后呢你会发现说，这些人可能在加拿大，当然也可能是在爱尔兰、苏格兰它本土的地方，那也有可能呢在澳洲，还有可能呢是在法国的某个地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对，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世界各地的凯尔特音乐，然后去了解一下凯尔特人的分布。

这是来自于爱尔兰的 Ronan Hardyman 所带来的一首曲子 Cry of the Celts。 那说到 Ronan Hardyman 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开始会觉得有一点陌生，但是呢如果提到爱尔兰踢踏舞的瑰宝啊，大河之舞呢，相信大家就一下子就很明白了。甚至呢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呢，我们也看到了爱尔兰的踢踏舞。那 Ronan Hardyman 呢，实际上他是爱尔兰的首席配乐大师，他最擅长的就是把传统的凯尔特音乐与现代音乐进行一种融合，而且呢非常有趣的是啊，这位出生在爱尔兰的这个首府都柏林的音乐人呢，是在担任了12年的银行出纳员之后呢，意外的转换跑道，变成将爱尔兰的传统音乐也是凯尔特音乐结合到现代音乐当中的一位大师级的音乐家。而今天呢，我们真是要带大家一起来更多的了解一下凯尔特啊，凯尔特人、凯尔特音乐以及凯尔特文化。那为什么在经历了这么几千年之后呢，它依然是如此的有生命力，用音乐的方式呢把它的文化传播到世界的不同地方。那实际上呢，凯尔特人是公元前2000年活动在中欧的一些有着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特质的有亲缘关系的民族的统称。那么因为音译的关系啊，所以呢你可能会在各种各样的介绍上看到关于凯尔特人的不同的译法，有的呢译成是盖尔特人，有的译成科尔特人，有的是塞尔特人，或者是居尔特人，实际上呢都是 Celt， 也就是凯尔特人啊。那同时呢像有的时候大家也会看到有说谁谁谁唱歌啊，他是用盖尔语去歌唱，实际上这也是指的是凯尔特语。而今天的凯尔特呢，主要是指的这个不列颠群岛还有法国布列塔尼地区语言和文化上与这个古代的凯尔特人存在共同点的那些族群。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同样的是一位啊，最早进入歌坛的时候他就是用凯尔特语去演唱的一位歌手，他很著名的一首歌。而今天呢我们也听到呢一个新的凯尔特乐团的全新的表达，这就是当年 Enya 的那首 Orinoco Flow 使他拿到流行榜冠军的歌曲，然后我们进行重新编排的，这是 The Spirit of Eden。

着这样的乐音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一种好像行走的感觉，或者是一种好像跟着某一个族群去迁徙的迁移的一个感觉呢？也许就是在一些非常奇妙的时刻，在一些非常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不去注意的地方，其实你就可以感受得到一个民族它迁移的过程，它的形成的过程，或者是改变的过程。那凯尔特呢，是比较特别的，比较特殊的这个族群。我们讲到了今天的凯尔特呢，是指的不列颠群岛法国布列塔尼地区在语言和文化上与古代的凯尔特人存在共同点的那些族群。而当年呢是在中欧的，就是在中欧的一些部落集团，他们经过了漫长的迁徙呢，去到这些地方。那么这些族群呢，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并不被其他民族当然的认为是凯尔特人。人们认为欧洲大陆上的凯尔特部落和民族，比如在比利时和高卢，曾经迁入不列颠和爱尔兰，然后对这些族群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而有的历史学家则认为，凯尔特人最早呢是从中亚草原向西迁徙的。那如果说真的是这样的话啊，那是不是我们应该从凯尔特人的这个音乐当中甚至可以听到一些东方的气息？事实上好像也多少有一点这样的东西，就好像风笛实际上都是从东方传到西方去的，但是这是传播的这个过程究竟是怎么样，这是需要更详细的去考证的。那么在罗马帝国时期呢，已经占据到了西欧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同化和消灭了当地的伊比利亚人。罗马人进占高卢，也就是现在的法国、比利时以及意大利的北部，并且呢同化了高卢的凯尔特人。然后日耳曼人进入到不列颠岛，消灭同化了不列颠岛大部分地区的凯尔特人。那目前呢，只有爱尔兰人、威尔士人、还有高地苏格兰人和布列塔尼人，他们仍然是坚持的使用凯尔特语，并且呢以自己的凯尔特人血统为自豪。而其中这个当中呢，它又有一种演变，比如说在爱尔兰就是爱尔兰语，在威尔士就是威尔士语，苏格兰呢是苏格兰凯尔特语，还有在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则是布列塔尼语。而其中威尔士语呢，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后一种还在大范围使用的凯尔特语系的语言。但是呢，由于使用的人数越来越少，所以呢也在面临着长期失传的危险。好了，那么接着我们还要继续的带大家一起来聆听到的，这是来自于 Kim Scobie 所带来的一首 The Rain。

今天呢，我们讲到凯尔特音乐，也讲到这样的音乐呢，对于很多的世界各地的音乐家他的一种影响，而且呢，这种影响呢是非常久远的一种影响，就好像一个人的血脉当中的东西。那么他一直涌动其间，不知道在哪一刻呢，他会爆发出来。那实际上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啊，就是在好多的，尤其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地区，有好多的音乐人呢都走过这样的一个历程，就是在他可能20岁的时候，他最想要做的是摇滚乐，最想要做的是流行音乐，然后呢他可能成为了一个非常优秀的摇滚歌手，成为了非常优秀的流行歌手，可是呢到某一天的时候，你突然听到他一张新唱片，发现呢他开始重新回头去寻找他的根源，那也就是凯尔特传统音乐，凯尔特民间音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曾经在英国拿到很多重要的奖项，可是突然有一天人们发现他不再唱流行歌曲，听到了那好像是山林小溪一般清澈的声音，去表达那种让心沉淀的和平时光。那么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就是 Eddie Rader 为我们所带来的歌曲呢，正是这首 Hello in There。

这是来自苏格兰的 Eddie Rader 所带来的歌曲 Hello in There。 那他也是一位这个演唱凯尔特音乐的歌手啊。那么他曾经呢，在80年代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是一个当时很走红的流行音乐组合的主唱了。后来呢，在自己发展个人的音乐事业的过程当中呢，他慢慢的把自己的重心呢转向了对凯尔特文化、对苏格兰传统文化的研究。2003年的时候，他因为吟唱罗伯特·彭斯这位象征着苏格兰文化的传奇诗人的文字作品啊，那获得了全球乐坛极好的好评回响。然后呢，在2006年的时候呢，他还获颁了，就是在1965年的时候，当时英国女皇颁发于 Beatles 的那个大英帝国勋位，这样来表扬他对于音乐所做出的贡献。实际上呢，在世界各地呢，都有很多很多的音乐家，他们因为啊，这个受着凯尔特的民间音乐的这种影响或者是一种传承，然后呢使得自己的音乐更加的有表现力，也因为这样呢，也让更多的朋友啊，世界各地的朋友呢，想要去了解一下凯尔特人。那凯尔特人呢，是欧洲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最早呢他们生活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后来呢这个分布范围呢日益扩大。实际上啊，在他迁移的整个过程当中呢，欧洲各国都深受凯尔特人的影响，只是呢后来由于人口过剩、社会关系紧张，还有呢扩展版图太过激进，所以呢从公元前20世纪开始呢，他逐渐的开始由盛转衰，然后在受到了罗马帝国和日耳曼部落的夹击之后呢，慢慢失去了统治者的优势，那他们的文化呢也受到罗马帝国的同化啊，所以呢实际上在现在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我们现在所认为的这个凯尔特人的地区，凯尔特民族文化啊依然是非常强盛的地方呢，主要是指的爱尔兰、苏格兰的部分地区，还有这个不列颠，还有在法国的布列塔尼地区。那主要是因为在这个部分呢，他们的凯尔特文化的保存呢是比较的完整。凯尔特人呢体格高大，肤色白皙，强壮尚武，而且呢爱好冒险。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啊，他们有他们的 superstitious， 他们有他们很迷恋的东西，很迷信的东西，还有许多充满幻想的古老传奇。因此呢，从昔日的亚瑟王与圆桌骑士，到近年来远近驰名的哈利波特与魔戒，都充满着非常凯尔特的神秘传奇色彩。还有很多的歌曲呢，也是同样的啊，那么在世界各地流传。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

0: 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4: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5: 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6: 你还想他怎么管？
7: 别说了，小西。
8: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事情又发生了，在顾小西和简家之间。本来一个小小的误会，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当天晚上，在吃饭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次难以想象的摩擦。这一次，可在两个人之间埋下了无穷的祸患。两个人走了，顾小西和顾小航走了。留下简家和刘凯瑞一人一桌。简家正在失落的时候，忽然感觉周围有一个人，他抬头一看，原来是刘凯瑞。他已经顾不得，也不想知道刘凯瑞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了，只是一声不响地看他，脸上是刚经过暴风骤雨打击之后的乏力和消沉。看上小男孩了？刘凯瑞笑了笑说。简家曾经深为他的笑容着迷，可现在他的笑多虚伪呀，年轻时他多愚蠢呢。其实他对自己，对他的感情性质早就有个怀疑，但被简家忽略了，或者说压制了。是前年还是大前年来着，他和刘凯瑞去外地野游，他的钱包丢了，现金和卡都在里面。为此他们不得不投宿一家比澡堂强点有限的小旅馆，幸而他身上还有一点钱。祸不单行的是，那天天还不好，两人被大雨淋了个透湿，小旅馆的澡水供应却是定时的，晚上8点到10点。置身在铺着塑料地板革，蟑螂到处爬，四处撒风透气的房间里，浑身精湿的他，平时的自信潇洒一扫而光，形容狼狈无助，神情恼怒焦虑，看上去如同任何一个不得志的中年人一模一样。当时简家的心就跳了一下，他要就是这样，永远这样，他还会爱他吗？但那次他没容自己深想下去，现在想不会，现在想是他的成功赋予了他一个迷人的光环，是那光环使女人们趋之若鹜。但简家要为自己辩解的一点是，他的趋之若鹜绝不仅仅是物质的。简家，简家。或许没等到他的回答，刘凯瑞叫了他两声。他下意识地看他，刘凯瑞又那样冲他一笑，转瞬即逝，点到即止。简家躲开他的眼睛，一个字儿没说，不想说，起身就走。几乎同时，刘凯瑞也起身跟着他走。到门口，简家被服务生拦住说，小姐，您还没有付账。刘凯瑞抢上一步说，我来。这时简家用胳膊挡开了他，说了这天晚上他对他说的唯一一句话，不用。从自己钱包里抽出4张100元大钞，放到服务员面前的桌上，等不及对方找钱，就匆匆离去。哎呀！这时刘凯瑞才真切感受到了由他身上散发出的强烈而真实的拒绝，然后停住脚步目送他去，一句话没说。小西压着小航回家，详细跟妈妈说了所有事情，包括他从未向妈妈透露过的简家和刘凯瑞的事情。事关重大， 弟弟的利益高于朋友。小航矢口否认，他没说谎，他和简家的确什么事儿没有，至少不是顾小西认为的那样。妈妈点着头说，没有这事儿就好。小航啊，我们是开通的父母，对女孩的要求，长相、学历、家境都可以商量，但是品质得好啊。
1: 您的意思是说简家品质不好？
0: 小航丁问一句，到底是年轻人沉不住气。品质好的话，能去傍大款当第三者啊，还人流过三个孩子。
1: 妈，您这么说就过了啊。
0: 一点不过，撇开细枝末节，这就是本质。小航一听，腾一下子站了起来，看了看他妈妈，二话没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哐，关上了房门。小西妈一下子眼睛瞪大了。原先女儿说的时候，她还半信半疑，后来儿子否定，她立刻相信这不过是一场误会。但看儿子刚才的激烈反应，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女儿那边的事情还没解决，儿子这边又闹出事儿来，丈夫却坐在一边，自始至终一声没吭。嘿，哎呀，我这生气呀！小西妈心里的火突突直冒。镇定地对小西爸说声，老顾，你来一下。率先进了卧室，他不想再次当着孩子的面让他难堪。小西爸拄着双拐，一瘸一拐地跟进去了。小西妈过去关了门，劈头就道，老顾，你为什么不能说说你的意见？平时你当当好人还行，现在是关键时刻呀，啊，你还是这样，只为了当好人就不管儿子？
2: 哎呀，不是不管，是还不到我管的时候。我们俩呀，一个唱红脸，一个就得唱白脸，两个人一起上，就没有了回旋的余地了，很容易闹僵啊。我们的目的毕竟是为了儿子好，是不是啊？不是为了把这个儿子推出去，是吧？
0: 就是说，小航这事儿，你跟我是一个意见？小西爸坚定地点头。小西妈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要这个简家呀。
2: 对，绝对不可以。
0: 停了停，小西爸又说，
2: 不过小西和建国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缓缓？
0: 小西妈叹了口气，她知道老伴舍不得和建国。老姑啊，不是不可以缓缓，但是长痛不如短痛啊。
2: 小西和建国跟小航和简家还不一样啊。
0: 实际上一样。小西爸非常清楚小西妈所说的实际上是一样的意思。小西妈现在格外主张婚姻要门当户对，或者说要条件般配，不能只凭感情。再深的感情，在门不当户不对条件上不般配所带来的生活琐碎中也得给磨没了。但小西爸仍无法同意小西和小航的情况是一样的说法。说白一点，就是他不能接受简家，

但能接受，甚至是喜欢建国。建国的问题属客观问题，简家的问题是主观问题，或者说是思想问题。最终，小西爸说服了小西妈，放小西和建国一马，再给他们一个机会，再磨合磨合看看。但是，条件是，以后坚决不允许何家人直接上医院搅扰小西妈工作的事情发生。小西替何建国满口答应。哎呀，分开了这几天了，心平气和想想，建国爹这次来及他来后所做的一切和以前吝啬都不一样啊，都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甚至是应当感激。不说他吧，说小西爸妈，如果儿媳妇连个招呼都不打，擅自把孩子做了，他们能高兴吗？不能高兴，何况是建国爹。建国爹没为这事儿让他儿子把他休了，应当算是厚道。当然，是不是他擅自把孩子做了，这是另一个范围的另一个话题。现在只站在建国爹的角度上想，他没有错呀。得到了母亲的大赦令之后，小西立刻回自己家，给建国爹买了吃的，做了检讨，下了保证，保证忙完这段时间之后就要孩子。他把留掉孩子的原因解释为工作忙，这条理由唬建国爹最有效。他一辈子没有工作，工作对他来说神秘而且神圣。既然小西做出了这样的姿态，何建国自然也乐得就坡下驴，内心深处不无感动。要知道，小西的一再流产，哪一次都跟他们家有着直接的关系。但这他又不能说，一旦说了，父亲知道了小西有可能生不了孩子，怕是会当场逼他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爹才不会管小西不能生育是谁的责任呢，他只管他能不能有孙子。而何建国不能，不想做这个选择，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但生活不就是这样吗？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走哪步算哪步，过一天是一天的胜利啊。当下夫妻二人和解，送走了建国爹之后，两个人一块收拾着二人的小家，心中都涌动着一种劫后余生般的庆幸。时光荏苒，春节快到了，出版社一派过节气氛，走廊里人来人往，分田分地真忙啊。小西却怎么也融不进这节前的欢乐。两件事，一是简家调走了，他要求调的，宁肯调到三边市美副主任的手下做普通编辑。所有人都认为是因为顾小西的缘故，都知道了他当众给简家难堪的那一幕，弄得小西现在在众人眼里活脱一个善妒的小人形象。事实上，简家要求调走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小航。他觉着小西在这件事上做得有些过分。小西爸妈知道了他们吃饭的事之后，坚决反对儿子再与简家来往。简家也不想想，就算他顾小西能做到知情不报，按照丑媳妇终要见公婆的原理，他们又怎么瞒得过去呢？第二件令人不快的事是，何建国家让他今年去他家过年。为他不同意去他家过年，昨天晚上开始，人家跟他分居了。当小西看着他抱着被子去客厅沙发的时候，他心里还有点好笑。这分居这招一般来说该女的使啊，他费着劲干嘛呀？男的要想分居，一个床上睡照分，主动权在他手里嘛，他只要不动心，女的再怎么想也白搭。

0: 今天早起才发现事情不妙，这何建国依然绷着个脸不说话，一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势。在顾小西心里，真不想去他家呀。苦不怕啊，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再者说再苦又能怎样，不过3天，撑死7天，怎么熬熬不过来。他又不是没有熬过，他怕的不是这个，他怕的是何家问他孩子。为这个他专门回了趟家，问妈妈习惯性流产究竟还能不能治。妈妈张口就来，说是癌症还有治好了的呢。外科大夫就这样直接明了，直接明了的让人绝望。没准儿何家这一次叫他回去就为这事儿，就为说服他要孩子呢。到时候他跟他们说什么啊？妈妈说你那病是因为何建国落下的，你不能光自己扛啊，得让他帮你扛。理儿是这个理儿，可他也得能扛得起来呀。至于让何建国跟家里商量一下他今年就不回去了，想都别想。因为对何建国来说，他爹妈的话对他那就是圣旨啊，执行起来不能打半点折扣。就这件事儿，何建国对他们家的这件事儿，小西怎么想也想不通。就算他是孝顺，也孝顺的有一点离谱吧。这时办公室门开，小西扭过脸去，见一个男同事撅着屁股把摞成一摞的几箱苹果推了进来，后面还跟着一位。推进来的是一摞成箱的啤酒和可乐，是过年社里分给大家的福利。看着那一箱箱的东西，小西忽然灵机一动，哎，试试老办法灵不灵啊。所谓的老办法，就是花钱给何家买东西，情感损失物质补。妈，还是那句话，这世上没有什么不能交换的东西，只要价格合适。当下拿出纸笔列购物清单，他爹他妈他哥他嫂子他哥嫂的两个孩子，他大伯家，还有他二舅家他姑家，呵，写了满满整整一张纸。下午没什么事儿了，小西拿着购物清单溜到了溢出莲花大超市。临近年根了，一到午后，呵，这单位的人呢就开始走。说起来都有正当出处，去设计室，去印刷厂，去跟作者谈事啊。但是彼此心里都明镜似的，马上过年了，谁能在办公室里待得住啊？工作上的事儿再大，过完了年再说。小西这就算走得晚的了，他的出处是探望陈兰。小西一手拿笔和购物清单，一手推着一个偌大的购物车在货架中走。买好一样，划去一道，豁出时间和金钱去给何家村的乡亲们购置年货。回到家后，把所有东西都堆在卧室的双人床上，小山一样五颜六色五花八门。这次买的东西比哪次都多，为把这些东西搬运回来，累得他衬衫都湿透了。何建国下班回来了，看到那堆东西不值一词，小西沉不住气了。
1: 怎么样嘛？
0: 看来你是下决心不跟我回去了。
1: 他们要问孩子怎么办，
0: 你能为这个永远不见我爹娘？
1: 哎呀，以后行不行？要不夏天咱们回去啊，何必非过年回去呢？人又多，路上又挤，好不好？
0: 何建国冷笑一声转身离开，

0: 在客厅沙发上坐下，拿起遥控器，大拇手指头一按，开了电视看电视。小西跟了过来。
1: 建国，我们各回各的家过年有什么不好啊？其实你们家不稀罕我去，我去还给他们添麻烦，还不如把我的来回路费省下来，直接给他们钱呢。哎哎，你说话呀。
0: 何建国就是不说话。这时电话响，他接电话，他爹的电话，问他们什么时候回去。他说票还没买，得等小西定下来后再买，小西得跟单位请假。他爹让小西接电话，何建国说他不在家。放下电话后，他对小西说，要不这样吧，干脆我也不回去了，咱们都在北京过年，北京还暖和。
1: 啊，哎，真的呀？好啊好啊好啊，我出2000再搭上这些东西啊。嗯，
0: 小西高兴的可以，没问题，我明天就把钱给他们电汇过去，算是给他们的路费，让他们过来过年。到咱家来过年，我娘我嫂子他们还没来过北京呢，一直说想过来看看，怕给咱添麻烦，就一直没来。
1: 啊！小西干瞪眼说不出话，最终也没能拗过何建国去，以他的妥协告终。不得不妥协的原因有两个：一，何建国豁出一切的固执；二，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的现实。但是对不起，如此他为何家村购置年货的钱，何建国就得出了，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事儿他不干。二人拿着计算器照着物品的价签一笔一笔加，足足忙活了半个小时，总计2987。何建国给他3000，说是不用找了啊，剩下的算是跑腿费。小西说他为运这些东西打车费就花了20。何建国当即又给了他100。哎呀，心情一好，人都大方了。
2: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3: 你还想他怎么管？
4: 别说了，小西。
5: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携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小西和建国来来回回磨了有好几个小时，但是真的是没办法，一是他没法说服何建国，二啊，是这件事情真的是早早晚晚的事儿，也真像那句老话说的一样，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今天早晨一大早，小西还没有起床，何建国就走了，买火车票去了。小西一个人在家里收拾东西装箱，收拾了一半火了，这叫什么事儿嘛？啊，人家都好好的在家过年，他却得去上山下乡，一屁股蹲在沙发上，不去，坚决不去，爱谁谁。电话响了，妈妈打来的，让他走前回家一趟，把给他开的药带上。放下妈妈电话，小西叹口气，站起来接着收拾东西。这时都下午一点多了，何建国火车票可能都到手了，这时他再说不去，他们俩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离婚。真要离了婚，不仅他和何建国过不好这个年，两家人都得跟着过不好。所以只能是苦了他一个，幸福所有人呢。电话铃又响，何建国打来的，告诉他火车票没有买到，他马上去北京站等退票。
1: 嘿，哎呦，
0: 小西一听大喜过望，什么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这就是。电话中何建国的声音异常沮丧，为怕火上浇油，小西用了很大力量才使声音中透出的情绪与心中脸上的喜悦相反。
1: 啊，车票没买到，怎么回事儿？不是说提前四天就可以吗？
0: 嗯，焦急中透着沉重。
1: 买不到票怎么办呀？咱们东西都准备好了。啊，好吧好吧，挂了啊。
0: 挂了，迫不及待给妈妈打电话，让妈妈别为他忙活了。妈妈却没那么乐观，说就算等不到退票，他们可以坐飞机回去吗？小西喜眉笑眼地对电话中的妈妈说，
1: 他们家离这有机场的地方啊，还隔着十万八千里呢。
0: 墙上的钟指向凌晨两点，小西一个人在床上熟睡，何建国等退票直到他上床前都没有回来。回何家要带的东西都已经装好箱了，小西为表示要跟何建国回家过年的诚意，明知不用回去了，还是坚持着把箱子装好。门被钥匙轻轻扭开，何建国穿着棉大衣，鼻涕眼泪的进来，进来大衣都顾不上脱，就往卫生间跑，憋了泡尿。由于尿急，黑灯瞎火，撞了把椅子，发出咣的一声巨响，把小西吵醒了。小西醒后好一会儿脑子里是空白的，好一会儿后才明白，啊，是何建国回来了。起身循着声音找到了卫生间，把灯开开。
1: 怎么不开灯啊？
0: 哎呀，憋死我了。边答边哗哗的撒尿。
1: 票买到了吗？
0: 小西问一句，关心一下还是必要的啊，哪怕是假装关心。你希望买到还是买不到？他扭过头来，嬉皮笑脸，尿都因此洒到了马桶外边。小西一愣，哎呦，
1: 难道说买到了？不可能啊，睡前 他为此还上网查了呢，到处都说火车票行驶严峻，不放心，还特地查了去何家要乘的那车的车次，早就没有票了。哎呦，但看何建国的样子，肯定是买到了，肯定是，恰好碰上了退票。哎呦，哎呀，心头不禁一阵恼怒，转身向卧室走，边走边说：“
2: 我已经答应去你家过年了，你别没事找事儿啊。”
0: 何建国一点不在意小西的态度，撒完尿脱大衣脱外衣脱内衣，动作轻快。头天在沙发上，哎呀，这是一夜半睡半醒啊！啊，现在为买票又是半夜没睡，却一点困意都没有，一点倦意没有，心情好，太好了。脱光衣服，打开淋浴，从头到脚哗哗的洗，边洗边情不自禁的唱开了。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哎呀，
2: 你神经病啊！深更半夜的。
0: 小西在卧室里嚷，歌声没有了，哗哗的淋浴声依旧。过一会儿，何建国穿着浴衣小跑着进来后，浴衣。

0: 一脱灯一关就往小西被窝里钻。
1: 哎呀，干嘛你干嘛？
0: 小西嚷，什么？你是我老婆，你想想我还能干嘛？何建国边动作边说，嬉皮笑脸的。
1: 哎呀，去去去去去，本小姐现在没心情。
0: 小西拼尽全力推他。
1: 哎，
0: 怎么了？我洗得干干净净的，哪儿都洗了，打着洗浴液洗的，你闻闻。不用说，何建国很快便得到了他想要的。他顾小西拼尽全力又能有多少力？切，还有两天才放假，出版社里已冷清了许多。小西送走了一个来谈稿子的作者，上电梯出电梯，在电梯门口犹豫了一下，没有向东头他的办公室去，而是向相反的方向去。三边是在西头，何建国打电话来说晚上要请他吃大餐，在家里，看来是内疚了，想做点补偿。于是他想到了简家，他一直想跟简家谈谈，一直没有由头，这似乎可以做一个由头，请他去家里吃何建国做的大餐。小西边向简家办公室走边琢磨措辞。简家非常爱吃何建国做的菜，但肯定也不会为了顿菜就跟他走，跟他冰释前嫌。这次这事儿闹到这个地步有点出乎意外，他没料到简家为此能做出这么大动作，调离六边士，辞去副主任职务。小西朋友不多，事实上每个人严格意义上的朋友都不多，那种不是在生活上互通有无，而是能在心灵上对话，能满足精神需要高层次的朋友不多，不会多。正所谓一句话，人生难得一知己，简家与小西就属这种高层次意义上的朋友。这下子十几年的朋友，从少女时期到现在的朋友，就这么没了。这里面当然有着很多的误会需要沟通，当两个朋友闹矛盾时，谁更不幸一些，谁的主动权就更大一些。在这次矛盾中，简家工作上失去了副主任的位置，感情上失去了所喜欢的人，这眼看到春节了，形单影只，孤独一人，明摆着比小西不幸，不幸得多。小西做主动和解姿态是必须也是应该的，于是小西决定在走前去何建国家前跟简家好好谈谈。小西走着突然就有了主意，就说何建国的大餐是专为简家预备的，人家专为他做饭请他去，他再拿捏不去就未免矫情了，而简家不是一个矫情的人。这么想着心里就有点底了，向三边士走的脚步一下子轻快了许多。简家一个人坐在三边士办公室，向窗外看，街对面是一座大型购物中心，圣诞节打出喜迎圣诞全场八折起的广告，后来圣诞俩字儿换成元旦，在八折后面加上个孔武有力的惊叹号，就算是喜迎元旦了。元旦规格不如圣诞，再后来元旦过了又换成喜迎春节，那个惊叹号也变成了一长串，店家大概以为惊叹号要是像省略号那么使，就能带来一串接一串的惊喜吧。对于简家来说，春节

0: 是一个残酷的节日。他把他的孤独，他的不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他没处躲，没处藏。家不能回，因为那已经不仅仅是父亲的家，还是父亲和另一个女人及他们孩子的家。现在他们的孩子就住在简家过去的房间里。简家回去得在客厅里搭床，致使他累，父亲和人家也累。从前春节他好歹有刘凯瑞，虽不能陪他，精神感情上总有归宿，更不用说他还可以出钱安排他去国外，也是种补偿。但前段时间他也曾热烈期盼过年啊，过今年的春节，和小航一块热烈的期盼，商量着如何一块利用好，过好这七天的长假。说了好多好多的具体细节，聊起来才知道，小航对春节也有着与他相似的感受。虽说他父母双全，但对一个二十六七的男孩子来说，父母的家严格意义上讲已不能算是他的家了，他应当有属于自己的家。平时有工作有朋友不觉什么，一到春节，工作朋友全部消失，使他痛彻感受到一种置身于世的孤独。他和小航真的有很多共同之处呢。西湖，他们俩没有可能。为了阻止小航跟他，小西妈甚至出面给他介绍了一个男朋友，为此专门把他请到了家里，当着小航的面，可真是煞费了苦心呢、当着小航的面给他介绍男朋友，就是要断了他的念想，断了他的念想就是断了小航的后路。他们的那次安排，每一个细节每句话都有所指，有所暗示。比如小西妈问简家今年多大了，简家说了他多大了，小西就说嫁人得趁早，年龄是个宝。这是在提醒他，他比小航大这个现实。小西妈给他介绍的是他们医院的骨科医生，当时他们坐在客厅里，电视机是开着的，电视里 SHE 出来唱歌，你是光，你是电，你是唯一的神话， You are my superstar， 嘿，你是我生命中超级闪亮的那颗星，你是我唯一的崇拜，唯一的爱，我愿意为你做一切。这时顾小西摸过遥控器，啪关了电视，然后说，哎呀，谁是谁的唯一呀、那就是恋爱时说的胡话。这是在提醒他啊，不要以为爱情真的能战胜一切啊。而后小西妈开始说那个骨科医生，这时简家用余光看小航，小航谁也不看，专心致志削一个梨，让简家失望。骨科医生是个博士，比他大15岁，离婚无子女。顾小西大概怕他不高兴，说不能找一个没结过婚的呀，他出于礼貌说，他都这么大了，男的再大上几岁没结过婚的就很少了。这时一直沉默的小航开口了，为什么男的非要大上几岁呢？小西白他一眼，为什么？没什么为什么，约定俗成。妈，您接着说。小西妈就说，那个人呐，业务很好，工作认真负责。这时小西又说，天真无邪地说，妈，人简家是找老公，又不是招聘医生，您得先说说他收入多少，有无车房，父母怎么样，性格又怎么样啊。简家打断了小西的装腔作势，直截了当地说，
1: 我就是觉得年龄上大的多一点啊，男的比女的大多一点没关系，没看都有大五十多岁的吗？
0: 小航说了，女的比男的大一点也没关系啊。
1: 哎呀，说是这么说，
0: 事实也是这样啊。像罗莎琳、杜拉斯啊，还有白朗宁夫人，有的比男的大还大的不是一点半点呢，大十几二十几岁呢。小西白了一眼小航，
1: 你说的这几位都是外国人吧？咱这是中国，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兴的是男大女小，八十多的男的都可以找二十多的女的，倒过头来你试试，唾沫星子能淹死你。
0: 简家感谢小航的未保持沉默，感谢他肯当着他的面与他们抗争，但还是不能不觉着尴尬，还是有一点坐不住，于是起身告辞。于是小航提出来送，那时天也黑了，还刮着大风，顾家人不能反对又不愿同意，这当口小西说了，他也一块去送他。于是三人行
1: 上车后，顾小西坐副座，简家坐后座，
0: 一路梅花，车内弥漫着难言的微妙。送走简家后，姐弟俩往回返，以下的情景都是后来小航转述给简家的。顾小西开口了，
1: 小航，你什么意思？
0: 什么什么意思？
1: 什么女的比男的大没关系？
0: 有什么关系吗？
1: 你要是泛指的话，那就没什么关系。
0: 我说呢，你是不是就为这个非要跟我一块来送他啊？
1: 是。
0: 我要是真的有这想法，您想您这么着就能拦得住吗？
1: 小航，别胡闹啊，我可跟你说，简家可不是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到时候你想分手就分手，你无所谓，可她不能再受到伤害。
0: 小航没做任何解释。小西停了一下，苦口婆心，
1: 她是漂亮，确实漂亮，连我一个同性都喜欢她，喜欢跟她一块出去，身边能有这么一个漂亮朋友，心里真是自豪，何况是你。我理解你，我的意见，交个普通朋友一块玩玩可以，来真的不行。
0: 小航仍是不说话。小西推小航一把，
1: 你还是真的呀？
0: 姐，你别乱动啊，我这正开车呢。小西真急了，
1: 跟你说小航，简家心里根本就没有忘掉刘凯瑞，要不就他现在这个条件，想嫁怎么嫁不掉啊？
0: 小航一愣，小西当然注意到了那一愣，再接再厉，
1: 你是有很多刘凯瑞所不及的地方啊，年轻健康阳光，但是你能保证自己能有刘凯瑞那样的未来吗？说了归齐，女人更看重的还是男人的事业。
0: 你怎么知道我就不能有事业啊？
1: 我的意思是防患于未然，要找就找一个能跟自己同甘共苦的。
0: 我感觉简家是一个可以共苦的人，他要是只图刘凯瑞的财，不会把汽车房子都还他。
1: 你傻呀你呀、啊、那恰恰证明他心里对他还抱有希望。真夫妻离婚都还得分房子分地，他倒好，不仅不分，到手的还主动还回去，为什么呀？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小航啊，

0: 要是刘凯瑞肯跟他结婚，简家能立马回头，他们俩根本就没断干净。你这个时候掺和进来，到时候受伤的是谁，你自己想吧。
1: 哼，你这是心理阴暗。
0: 我这是头脑清楚。说实在的，别说简家，

0: 都想找个人来陪。你们这叫什么？叫饮鸩止渴。你说说你，啊，渴了不去找水，喝滴滴畏。虽然解了一时之渴，等药性发作的时候，你们俩都得歇菜。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

0: 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2: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2: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8: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19: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20: 加强评测。
21: 是，加强评测，
22: 准备扶起侦察。
23: 三六九吗？
18: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24: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18: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25: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18: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26: 你们准备好了吗？
27: 全要准备了。
18: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2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
0: 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9: 哎，可以。
20: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9: 哎，可以可以。
21: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9: 没事，可以。
2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23: 可以，
29: 可以，
30: 可以，
31: 可以，
32: 可以，
33: 可以。
2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34: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
3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6: 远霄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3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7: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8: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39: 演绎生活点滴，
40: 品味人生故事，
41: 小说联播。
42: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43: 你还想让他怎么管？
44: 别说了，小西。
45: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顾小西和顾小西的妈妈精心地为顾小航安排了这一局子。当然，说是为简家安排的，还不是为了他弟弟、他儿子吗？在回来的车里，顾小西一个劲儿地做顾小航的思想工作，希望顾小航能够迷途知返。这时候，小航只是一声不响。小西急了：“跟你说，小航，咱妈心脏……”

0: 可是不好啊，你爱喝啥解渴的我不管，但咱妈这边你不能不想。
1: 回到家时，妈妈正在接电话。放下电话后，姐弟俩进门，妈妈对小航说，正好你回来了，跟你说说，一个阿姨打电话给你介绍了一个女孩。梅蓉妈妈说完，顾小希冷冷插道，
0: 多大的女孩？
1: 啊，22，
0: 太年轻了，小航喜欢老大姐型的。
1: 小航没说话，进了自己屋，砰关了门。小希妈叹了口气，小希说，
0: 没事别理他。妈，那个骨科医生你帮简家抓抓紧啊。对了，简家跟刘凯瑞的事儿跟别人别说啊，说了人家肯定不干。
1: 正在看报的小希爸说，
2: 哎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改之，善莫大焉。在和刘凯瑞的事情上，简家是有错误，
0: 知错改错就是好同志。但是爸，如果有人把这位好同志介绍给您的儿子，给您当儿媳妇，您会怎么想？不能接受是吧？爸，人呢得将心比心。
1: 这时小航房间门哗的开了，小航出现在门口，指着小希的鼻子道，顾小希，我不理你，你别没完没了啊。姐弟两个人之后一顿大吵，父母不用说，站在了姐姐那边。那天的经历以及小航转述的其后的事情，是简家终于以切身体会明白了那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婚姻绝不单纯是两个人的事情。他对小航的爱并没有动摇，并没有变，但同时也清楚意识到小航家人对儿子这件事情的态度也不会动摇，绝不会变。就算小航肯为他舍弃家人，但是他们会幸福吗？不会的。权衡之后，他只能选择放弃。决定离开小航的同时，简家决定调离六便士。他做不到在这之后还要日日面对顾小航的姐姐顾小希，那对他是一个痛苦的折磨。三编室有副主任，没关系，他做他的编辑好了。三编室的美副主任是个出名的苛刻之人，没关系，只要他本本分分做好他的工作，他再苛刻又能把他怎样。小希推开三编室虚掩的门，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对着窗外发愣的简家。他更瘦了，侧面看瘦成了薄薄的一片。小希在心里轻轻叹口气，走了过去。
0: 简家，
1: 简家回过头来客气地笑笑，不答不问。小希只好硬着头皮说，
0: 你晚上有安排吗？你有什么事儿？
1: 小希想了想，先没说请简家吃饭的事儿，先说，
0: 啊，春节我得去何建国家。
1: 声音沉痛，安慰别人的最好办法啊，是向别人诉说自己的不幸。不料，简家只是点了点头，没一点表示。小希又说，
0: 那你春节怎么过？值班？
1: 小希倒吸口气，春节值班啊，那就意味着整个春节的7天里，他一个人守在这栋空空的楼里。
0: 唉，都不容易。简家，你将来结婚一定得接受我的教训。首先一条，那人至少得是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1: 本意是想说句俏皮话，调节一下屋里的沉闷气氛。

0: 不料简家脸反而板了起来。正色说，
1: 小西，我和小航已断了，这你知道。
0: 居然把小西的俏皮话当成了某种暗示。小西叹口气，决定直着把正事说了，否则以他俩现在这种关系，一句话说不到点儿上都容易产生误会。
1: 简家，晚上你要是没什么安排，去我家好不好？
0: 紧接着补充解释，
1: 我自己家，何建国让我请你去的，说是他做菜请我们吃大餐，在家里他已经开始准备了。
0: 简家眯起眼睛，
1: 他为什么要请我？
0: 小西愣了愣，
1: 当然是为我们。简家，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
0: 简家摆手打断的，
1: 我们之间没误会。
0: 小西满肚子话一下子涌到嘴边，没误会？太有误会了。说尽的，他和小航，就算小西不反对，小西支持，他们能成吗？到最后一刻还得散，他爸妈绝对不同意呀。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西等于是帮了简家，否则到最后再散，耽误了时间不说，她一个女的三十多了，哪里还耽误得起呀？感情上更痛苦。说远的，那次开会时，她给简家的所谓难堪，真不是对简家，她那次是自己心里，自己家里有事儿，她那次为何建国的事几乎整夜没睡。他当时的心根本就不在办公室里，在他这些话几乎脱口而出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何建国打来的，又就晚上的大餐再次叮嘱了他一番，告诉他无论如何要回家吃，而且什么都别买啊。他没在电话中跟何建国说要请简家去的事儿。基于这样的考虑，一是到目前为止他不能确定简家是不是去，二是没法说，简家就在旁边，他如果说简家要去，那岂不等于拆穿了大餐是专为简家准备的谎言吗？再说也用不着跟何建国说，他做菜的质量那是有保障的，简家去真就是多个人多双筷子的事儿。在跟何建国通话时，小西就做了决定，所有的话回家去说。在餐桌旁，在浓浓的菜肴香味和浓浓的家庭氛围中说。啊，在办公室这样的环境里，很难推心置腹不说，还容易激发出对立对抗情绪。收起电话后，他对简家笑笑说，
1: 啊，何建国又来问了，问你到底能不能去，他都做好准备了，让我什么都不要买，让你一定要去。
0: 简家心里一阵感动，为何建国对小西的那份感情感动。他何建国请他吃饭是为什么？为小西。没准儿这也可能就是小西跟他的交换条件，否则他就不跟他回何家村去。与此同时，也可以看出小西对他的诚意，就是说他去不去已不是他自己的事儿了，还关乎到别人。更同时，撇开那一切的请客背景，简家是多么渴望能在家里头吃一顿家常菜呀。自从跟小航断了，同时也跟小西断了后，他晚上可去的地方就很少了。临近年根，干脆就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了。这时听小西又说，
1: 去吧啊，简家。
0: 声音中透着

0: 恳求。于是简家点了点头，小西如释重负，同时叮嘱：
1: 中午咱俩就别吃饭了啊，省着点胃，晚上吃大餐。
0: 简家又点了点头。这后一点根本就用不着小西嘱咐，简家对美食的渴望比一般人更深。这天下午，两个人在各自办公室里都工作到很晚，一是确实有很多事情啊，想在节前处理完了，过节时心情轻松一点；二是不约而同点着晚上的大餐，晚点回去，踩着点回去，回到家里面前就是一桌子丰盛的佳肴。何建国一个人在家准备大餐，所谓大餐是他日前陪客户吃饭打包回来的剩菜。他知道小西反对吃剩菜，本来也没打算让他吃，想一个人慢慢吃掉算了，是考虑到马上要回家过年，一个人吃不完，才决定叫小西一块吃的。要吃不完倒了岂不浪费吗？都是些好东西，把菜一一装盘，在微波炉里热透，一条鱼吃的只剩下半面身子了，用两双筷子小心地把有肉的那一面翻过来朝上，看上去很好，端着放微波炉里转，这是最后一盘菜了。正转着门开了，小西和简家道：说踩着点儿就踩着饭点到。看到小西身后的简家，何建国愣住了，但是那二人谁也没在意到他的情绪，一拥而去卫生间洗手。饿空了的肚子和一屋子的菜香令人愉快，三人在桌前就坐。剩菜无论怎么整还是剩菜，小西有一会儿忍着没说话，终于忍无可忍，把筷子一摔：
1: 何建国，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0: 我又不知道简家要来，你又没告诉我。简家闻此看小西，
1: 他不是说何建国请他来的吗？
0: 小西不敢看他，加倍迁怒于何建国：
1: 你电话里不是说要请我吃大餐吗？
0: 这难道还不够丰盛吗？鱼虾肉蛋菜什么没有啊？
1: 还一再嘱咐我什么都不要买，你就是想让我帮你吃剩菜呀。
0: 夹着争吵的两夫妇之间，简家非常难看。
1: 好了小西，剩菜也没什么不好。
0: 小西真是没有脸面对简家呀，只能对何建国发火，不如此就没法表达对简家的歉意。
1: 你这是从餐厅里打包回来的吧？还不知道都沾了些什么人的口水唾沫星子呢，有没有乙肝、艾滋还有禽流感都不知道，
0: 都在微波炉里高温消过毒了。简家赶忙说：
1: 小西，何建国没错，没看到报上都提倡去饭店吃饭剩菜要打包吗？
0: 小西这时候越发不敢看简家呀，这时候要是有个地缝让他钻进去才好。如果家中有大餐，他就算是撒了谎说是为简家准备的，那也是善意的谎言。现在可好，好不容易把人家请来了，家中餐桌上竟然是一桌子的剩菜。吃剩菜是何建国的老毛病了，平时吃饭哪怕是剩一口菜汤也不让倒啊，也得留到了下顿喝了它，不让留就当时喝了它，撑死也得喝了它，说是怕浪费，说他还振振有词，说怕浪费有什么不对吗？问题是你已经吃饱了，硬吃下去也吸收不了，搞不好还得撑着。有一回就撑得上吐下泻，上医院看急诊花了500多。小西懒得再跟何建国说什么了，边把一盘盘的剩菜往一个盘里划了边说：
1: 剩菜不能吃，现在报上说剩饭剩菜不能吃，有亚硝酸盐。
0: 何建国不识时务：报上的话

0: 能信？今天说睡觉头朝东好，明天又说朝西好，大后天说朝北好，大大后天你看吧，哎，准的又说头朝南。要是听他报上的，咱家的床就得安转轮。小西对简家苦笑，
1: 看到了吗，简家，看到了吗？啊，就这么一个人，根本不讲理。
0: 简家对何建国说，
1: 建国，蔬菜剩的确实不能吃，确实有亚硝酸盐。
0: 为平衡好关系，又对小西说，
1: 不过蛋白质类没有问题。
0: 何建国仍不闭嘴，蔬菜也没问题啊，我们村家家户户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中午吃剩的晚上吃，晚上剩的第二天吃，也没见到谁被药死毒死。
1: 你们村啊，不提你们村倒还罢了，你们村整个就是个反面典型，不是这个病就是那个病，平均寿命才50多，还说什么说啊。
0: 哎，好啊，不提我们村，我们村落后，我们村穷，人穷，就没有话语权啊。咱提富的韩国，韩国富吧，人家韩国的国菜是什么？泡菜。泡菜是什么？其性质，其化学成分与剩菜没什么两样啊。小西一时想不出话来反击，何建国得意一笑，抄起筷子大口小口吃啊。小西拉简家就走，说是出去吃，简家夹在两口子中间很为难，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2: 你叫他走。
0: 何建国斜眼看小西，对简家说，简家呢对何建国说，
1: 哎呀，你就别拱火了，说实在的，何建国，这事儿我觉着你不对。
2: 我怎么不对了？
1: 你有你的生活习惯，小西有小西的生活习惯，如果经济上确实不允许，我们是应该过得节俭一点，但现在啊，不是没到那个程度吗？
2: 所以嘛，就应该浪费啊。啊，
0: 小西对简家说，
1: 哼，他就是这样，说不过了就偷换概念。
0: 对何建国说，
1: 你想把自己的胃当垃圾桶，我可不想。
0: 简家又说小西，
1: 哎呀，你也少说两句吧。
0: 又说何建国，
1: 不是说让你浪费，你想想看，一个人一辈子能吃多少顿饭，吃一顿少一顿，为什么不能对自己好一点呢？我认为有条件的话，人还是应当学着享受生活。
2: 何建国大口吃剩菜，享受生活还用得着学啊？等我钱都花不完的时候吧。
0: 小西接着说，
1: 就去买豆浆，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
0: 何建国气得说不出话，简家趁着机会起身告辞，小西追了出去。
1: 简家，你听我说啊，没事，小西，没事，不就一顿饭吗？
0: 简家根本就不给小西解释的机会，就是简家让小西解释，小西又能作何解释呢？回到家后，小西冲何建国大叫大嚷，
1: 你知不知道我把简家请来有多么不容易，本来我想趁这个机会跟简家好好谈谈，缓和一下关系，结果呢，啊，全让你给搅和了。
0: 何建国只是不说话，任他说，心里头感到深深的悲哀，为了两人之间这没完没了大大小小的分歧。姐姐要去何家村过年的事儿，令小航遗憾，不是舍不得姐姐，为简家的事儿，他至今跟姐姐都不怎么说话。令他遗憾的是，他们主要是姐夫，要是不回何家村，就会回来过年，那么至少这个

0: 春节全家的炊事问题就解决了，姐夫一当时啊。春节食堂不上班，爸妈为这事儿很是有一些发愁啊，还口角了几句。即使春节，妈妈每天也要去病房看看，回家总希望能休息休息。而爸爸呢，不会做饭，不是没有学过试过，结果是事倍功半啊，不不不，连半儿都谈不上。
1: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2: 你还想他怎么管？
3: 别说了，小西。
4: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顾小西好不容易把简家骗到自己的家里，说何建国为他专门准备了一顿大餐。可是事实上，何建国是让小西和他一起吃剩菜剩饭，这使得夫妻两个人之间又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吵闹。姐姐要去何家村过年的事儿，令小航遗憾，不是舍不得姐姐，为简家的事儿，他至今跟姐姐都不怎么说话。令他遗憾的是，他们主要是姐夫要是不回何家村就会回来过年，那么至少这个春节全家的炊事问题就解决了，姐夫宜当时啊。春节食堂不上班，爸妈为这事儿很是有一些发愁啊，还口角了几句。即使春节，妈妈每天也要去病房看看，回家总希望能休息休息。而爸爸呢，不会做饭，不是没有学过试过，结果是事倍功半啊，不不不，连半儿都谈不上。他做出的菜难吃不说，还能把厨房给整得满目疮痍啊，锅碗瓢盆刀占满了所有台面啊，地面都得用去一大部分。做顿饭呢，得让他和妈妈跟在屁股后面收拾半天。在这点上，姐夫深令顾小航佩服，同是男人，人家怎么就那么能干呢？就说今天下午，他和姐姐回来做行前告别，进家快五点了，他一个人进了厨房，嘁哩咔嚓，六点准时开饭，四菜一汤，米饭。上厨房看看，不仅一点不乱，比他进去前还要整洁许多。小航不会做饭，也不喜欢做，这大概得归咎于来自父亲方面的遗传，但是他喜欢吃，水平也高，算得上半个美食家吧。朋友吃饭，只要他在，哎，都由他点菜，他点的菜能达到性价比的最佳值。就为会点菜，他多吃了无数顿本来不该他去吃的饭。啊，会点菜也是天赋。这会儿，姐夫在厨房洗碗，让他们一家在客厅里说说话。姐姐要走了嘛。妈妈虽说是专家权威，在外面一言九鼎，但是回到家里，妈妈本色毕露。为姐姐要回何家村过年啰嗦个没完没了，找出一大堆的药来，一样一样交代。小航听着不屑，妈，他是去他婆家过年，怎么听着您跟送儿长征似的？小西爸看厨房一眼，呵斥儿子，
1: 小声点，让你姐夫听见。
0: 小西妈叹口气，哎呀，也是，人家常年累月生活在那里，小西呀，你也就是去过个春节有什么呀，准备该做做，但在思想上不能自己太娇气自己。小西爸扭脸对厨房喊，
2: 建国呀，你们明天要赶火车啊，今天就早点回去吧，厨房别管了。
0: 何建国听到声音，擦着手从厨房出来，憨笑着说，已经收拾完了。小西妈提过一兜果脯，说是小航专门为他家买的，拿回去给孩子们分一分啊，你们家里孩子多。小西立刻接茬说是多啊，光地上跑的都数不过来。小西妈皱眉瞪小西一眼，又拿过一个大包，建国呀，这是些家里穿不着的衣服，都还挺新的。小西连叫，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带不了了。何建国呢则躬身接过去， 啊，谢谢妈妈。小希哭丧着脸不说话。小希妈看女儿一眼，对儿子说：小航啊，你送你姐姐姐夫一趟。小航说：搁那儿吧，明天他送他们去车站的时候一块拉上，现在也不想动啊，白天在工地跑一天了。何建国忙说：啊，妈爸，不用小航送，这么点东西用不着送，东西啊还是得今晚上拿回去，得装装箱。
3: 但是小航，你明天一定得去啊，你要不去我们绝对走不了，我们带的东西啊足够开一个小型超市的了。
0: 出租车在小区停下，小希和何建国从车上往下卸东西，确切说是何建国从车上卸东西，小希站在一边看，光看都愁。
3: 好容易过个春节，比上班还得累，千里迢迢，火车汽车啊，长途跋涉。哎，要不说过年如过关呢，真是过关受罪，而且是花钱买醉。
0: 何建国只是不吭声，任他说。啊，何建国在实际上头占了上风，就得在言论上头呢让他一些。不这样的话，夫妻关系没法平衡。小希仍在说：
3: 你说咱国家现在什么都跟国际接轨，怎么这个春节就不能跟国际接接轨呢？
0: 何建国还是不吭声，于是小希所有的话等于白说。何建国现在采取的就是不说政策。第二天，小航开车送姐姐姐夫去北京站，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还有一些放不下的放在后车座上。一路红灯，好不容易蹭到一半路时，小希突然大叫一声：身份证忘带了。身份证在办公室的抽屉里，他们的票是软席啊，软卧要查身份证呢，就是不查身份证也该带在身边以防万一。这事儿啊，只能找简家。这个时候办公楼里只剩下了值班的简家，可是怎么好意思找人家呢？一直以来关系紧张，如果昨天晚上真的能有一顿大餐垫底儿，今天都好开口些。这么一想，又开始生何建国的气。
3: 都怪你
0: 啊，你自己忘拿身份证了，怎么都能怪我呢？
3: 要不是你昨天的破剩菜，我今天就能请简家帮这个忙。
0: 哎呀，你以为简家跟你那么浅薄啊？赶紧的给简家打电话。前面开车的小航听着始终不吭声，不发表意见。其实啊，小希除了不好意思请简家帮忙，有很大

0: 一部分原因也是不想让简家和小航碰面。小航当然明白这点，所以他绝对不说话，心中却觉得这姐姐啊未免多余啊。他现在已经决定重新选择了，也同意春节期间去妈妈给介绍的他们科里的一个女孩的家里了。他和那女孩已有过了初步接触，妈妈力主他们进一步接触，力主他春节去女孩家看看，见见二老。小西实在没别的办法了，老着脸皮给简家打电话，简家爽快答应了，给他直接送到北京站去，并约好在卖站台票的地方见。致使手机联络，小西这才长长舒了口气。北京站人来人往，到处可见维持秩序的警察，广播里一遍一遍提醒乘客注意自己的随身物品。小西一行人走来，小西背着自己的包，手里拖着只箱子，小航一手提一只旅行包，何建国肩上扛着一个巨大的编织袋，脑袋被压得歪向一边，另一只手还提着一个大包，形容极其狼狈呀，哪里还有一点裴永俊的影子啊，整个就是个民工，令小西呀看着都不忍心。索性呢就把这视线呢转移了不看，哎，眼不见心不烦。卖站台票的地方简家已经到了，正四处张望，忽然眼睛一亮，他看到了与小西他们在一起的小航。简家没想到小航他会在，下意识手臂高高扬起，同时高声叫，声音中充满喜悦。两路人马会合，自决定分手后，这是简家和小航的第一次见面。本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却不料一见之下才发现什么都没有过去，一切照旧。他是这样，并且立刻感觉到了，小航也是。为掩饰，简家不看小航，只看小西，同时没话找话地说，
1: 带这么多东西呀？哎呀，是啊是啊，知道的明白俺们是衣锦还乡，不知道的以为俺们是逃荒呢。
0: 简家和小航听到这里，同时把脸都扭向了一边，生怕当场笑了出来。这时候笑出来无异于火上浇油，何建国那边脸已经板得大理石一样了。小航放下东西去买站台票，简家让给他也买一张，多一个人送总是好些。没想到他们会带这么多东西，早知道早就把站台票买了。春节的北京站里挤得吓人呢、啊、这个理由无疑是充分的，但是他和小航心里都清楚，真正的原因是他们不想就此分开。总算进站台了，站台比候车厅就轻松了多了啊，不仅是人少，由于已经进了站，心情也轻松了。趁这功夫，简家对小西说，有一个作者打电话找他。小西手一挥说，凡找他的跟他们说节后见了。哎，俨然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简家又忍不住想笑，小航也是，二人目光相撞，唰唰唰交流着心里的感受。小西好像感觉到什么似的抬头看他们，简家忙做无事状的嘱咐小西，
1: 哎，记住啊，总共六件行李，我们的经验是出门光记有什么行李不行，一定得记件数，到时候一数一二三四五，少了一件再想想少了哪件啊，这样才不容易丢。
0: 听简家这么说，小航立刻感到了一种久违了的熟悉的亲切。这就是简家，细心独立。

0: 同时立刻就拿妈妈给他介绍的那个女孩跟简家比。跟简家比，那女孩哪儿都好，只硬件。但是仅有硬件的那是第一眼美女。随着年龄增长，小航对自己想要什么越来越明确。那女孩除了硬件尚可，其他方面乏善可陈呐。主要方面令人生厌，比如俩人呢统共见了还不过几面，怎么还没怎么呢，就得开始为他服务了，买机票啊，买上他家的东西都让他去，听那意思钱都得他掏，这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你以为你是谁呀，图兰朵公主啊。所有男人都情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来向你求爱啊，最讨厌这种女的了，自以为是啊，以自我为中心，自作多情，自恋狂，还得加上妄想狂，感觉太差，起码的自知之明没有，起码的分寸感都没有，没有一点点简家这种建立在自知基础上的自立独立。这时听姐夫跟姐姐说了，他可以肯定姐夫说以下话时没别的意思，就为感激，为把感激话说得更诚恳更有深度一些，姐夫说，你看人简家也是女的，比你强多了，你倒好，出门连身份证都能忘了带。简家怕小西不高兴，忙说，
1: 哎呀，我能跟小西比吗？小西有老公宠着。
0: 小西张口就来，
2: 你是不想让人宠，你要想让人宠啊还不容易，
0: 也是好心，也是一种谦虚，一种恭维，却不料顾此失彼，一下子碰到了简家的禁区。在场的所有人包括他自己同时都想到了刘凯瑞。小西忙把话题转移开说别的，但是完了，简家脸已经骤然变色，剩下的时间里简家再没有说过一句话。送走了小西夫妇，小航开车与简家走，一路上二人基本没怎么说话，在车站初次见面的激动仍然在，但是刘凯瑞像一块阴影横亘在他们之间挥之不去。在小航这边，最终是他决定与简家分手的原因不是父母，是刘凯瑞。父母和姐姐说，简家离开刘凯瑞是为了刘凯瑞不跟他结婚。车快到出版社时，小航开口了，并不看简家，目视前方。简家，如果刘凯瑞现在离了婚，提出来跟你结婚，你会同意吗？
1: 你说呢？
0: 不知道。简家冷笑一下，再也不肯说话，直到小航把他送到单位下车后才说了一句谢谢。简家向办公楼里去，进门要上十几蹬台阶，台阶宽阔，平常日子这个时间上上下下不断的人，此刻只见家一个。太阳已经西移了，将他的身影斜斜投向那宽阔静谧的台阶，他一蹬一蹬向上走，寒风吹起他的长发，宛如飘起了一面旗帜，那旗帜如同所有旗帜，风越大越能显示它独有的柔软的顽强。
3: 简家，
0: 简家这时已走上了最后一个台阶，听到小航叫他，他回过头去，
3: 到时间了，一块吃饭吧。
1: 我晚上有事儿。
3: 什么事儿啊？
1: 采购，采购吃的，一个人过年也要过好，越是一个人过越要过好。
0: 说完

0: 走了，消失在出版社那扇巨大的玻璃门后。初一上午，小西打电话来给爸妈拜年，当时妈妈刚从医院查房回来，小西爸接的电话，得知是小西的电话，小西妈边换鞋边对老伴说：哎呀，问问他冷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哎呀，算了算了，我来跟他说。但是没等他过来接电话，小西那边已经把电话挂了，说是他要干活去了，声音匆忙。放下电话之后，小西妈问小西爸小西的情况。小西爸说他跟他没说几句，听声音呢像是有点感冒，鼻子囔囔着。小西妈就有点急啊，当即要打电话过去问，被小西爸给劝住了，说小西肯定正忙，否则不会正说着话呢，匆匆挂掉。他现在到底是在婆家啊，还是个讲究三纲五常的农村婆家，肯定有很多不便之处，身不由己，他们得多多体谅。小西妈这才算了。爸妈的担心一点没错，小西确实感冒了，还没到何家前就感冒了。下了火车，他们坐长途汽车，下了长途汽车在路边等顺路的拖拉机时感冒了。
1: 啊，啊，啊，啊，
0: 尽管事先做好了御寒准备，物质的心理的都做了，但是在山区的寒风面前，那所有的准备都显薄弱。风不大，却异常尖利，迅速刺穿大衣、外套、厚毛衣，遍布全身，冻得顾小西呀欲哭无泪。好不容易等到了拖拉机，更冷，由于不能活动，加上拖拉机的行驶等于加快了风速，冷得彻骨彻心呐。何建国敞开自己的大衣，把小西呀揽进怀里，缩在丈夫的怀里。小西说出了比寒冷还令他恐惧的事：离何家越近，这恐惧感越深哦。
1: 建国，他们要问孩子的事儿怎么办呢？
0: 我肯定不会说你有问题。
1: 你得说你有问题，不育症，精子质量不高，或者数量太少什么的，随便你。
0: 哎呀，我已经跟他们说过是你不想要孩子。
1: 你可以再跟他们说嘛，你那么说是怕伤害他们的心啊。好好的一个儿子不育症，爹妈能不伤心？你是怕伤爹妈的心，所以才把责任推到了小西身上。其实小西特别想要孩子，特别想要。嗯，
0: 这话他原是仰脸笑着说的，不其然泪就涌了出来，只好赶紧把头埋下去，话都没能说完整。何建国眼圈红了，更紧地揽住小西。小西，我说我什么都成，是太监是二椅子都没问题，问题是他们也得信啊。你想想，我要是不育症，你怎么怀得孕呢？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量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4: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2: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5: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1: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6: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6: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6: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7: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8: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9: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0: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9: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1: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9: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2: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9: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3: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4: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3: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5: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3: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4: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3: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4: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3: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6: 妈，
17: 闺女啊，
16: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17: 好好，哎呦，闺女啊，
16: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17: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0: 钱钱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0: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1: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3: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2: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3: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之举。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7: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6: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8: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9: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演绎生活点滴，
11: 品味人生故事，
10: 小说联播。
12: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13: 你还想他怎么管？
14: 别说了，小西。
15: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顾小西在回婆家的路上病了。两个人好不容易打到拖拉机专机往自己家赶。哎呀，路上顾小西和何建国两个人相互依偎着说了很多话，说到动情之处，不免两个人都很感动。这时小西把脸向何建国怀里伸出埋去，再也说不出一个字，只是悄悄地流泪。他不想让他知道他在哭。小西知道他也很不好受，很不容易。专机进村了，快到何家了，何建国不无困难地开口了。小西，到了我们家给我点面子啊。小西使劲点了点头，令建国心痛。

0: 跟他吃这么大苦，关键时刻仍那么顾及他。可小西不知道，他这次这样说已然不是为他了，而是为小西，为使他们家能对他有个好印象。建国有种预感，小西可能真的不能生育了。他不在乎这个，只要他和小西在一起，但是他们家在乎。如果他们家真的为了孩子发话，让他休了小西，啊，不不不，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们说出这个话来。建国从现在开始就得为这事儿做工作打基础。说实在的，建国今年春节也不想回家，他想利用这个时间加加班，工作上的事情耽误的太多了。他之所以最后决定回去，全是为小西。他知道，他要是说他不想回去，他们家肯定不信，肯定会认为是小西不想回去。上次得知他们的孩子没了后，他爹话里话外已透出了这样一个意思：哼，这样的媳妇不要也罢。翻来覆去，
1: 建国呀，说起来你是娶了个北京媳妇，好听，风光，要我说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样子货，钱也不多挣，娃儿还不愿生，早知道他这样，咱还娶他干啥啊？还不如娶个你嫂子那样的，图个踏实，进家做饭，下地干活，叫生孩子就生孩子。你嫂子什么都听你哥的，连句重点的话都不敢跟你哥说，你哥说东他不敢抄袭，你哥说鸡蛋是方的啊，他就不敢说是圆的。
0: 就差没直接说出来让他把小西休了，但是这些话他不能跟小西说，说出来于事无补还有害。依照小西的个性肯定会说那就离，可是他顾小西真想离吗？为他们，为小西，为这个来之不易的家，何建国得一个人把所有的事情都吞到肚子里。到了何家，建国爹建国娘远兜近转的跟顾小西说孩子的事儿，说那么多话，中心意思只一个，何家的香火能否继续下去全靠小西的了。小西只能点头，只能说是，心中藏着那个天大的秘密，一点儿不敢透露。建国爹妈要是知道了他们家的生育工具不能生育，肯定会撺掇他们儿子把他休了。偏偏何建国又是那样一个为父母的马首是瞻的大孝子，他受不了，他不能没有建国。为这个他拼命干活，拼命表现，以求弥补。天天早起跟建国嫂子一块儿做全家的早饭，饭后洗碗扫地收拾桌子，完了马不停蹄准备午饭。午饭等着他的是更大的一堆要洗的碗，不能让建国嫂子洗，人家是做饭的主力，还要管着两个孩子。接下来是晚饭和晚饭后的碗，这一日三餐还只是一些常规的活，额外的活比常规的活只多不少。比如亲戚朋友来串门做客啊，令妯娌俩一天忙得脚不沾地儿。那天小西给爸妈打电话拜年，匆匆挂掉，就是因为何家来客了，小西得马上接客端茶倒水。小西的感冒开始还只是鼻塞流涕，接着就有些发烧，不想让建国知道，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偷偷吃妈妈给带的药，说明书说吃一片的他吃两片，一心希望把病给压下去。压不下去啊，头痛，全身骨头痛，

0: 咬着牙忍，不就七天时间吗？怎么人忍不过去？嗯，不给人家生孩子，还不干活，让他，嗨呀，也得把他休了。但是最终没有忍过去，不是因为苦，是因为委屈，而且是建国给他的委屈。是中午，小西和建国嫂子忙了一上午，做了13个人的饭。饭做好，客上席后，他想趁此机会休息一下，就去屋里躺下了。由于感冒药里边有扑尔敏，他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一睡就睡得不省人事。家里客人什么时候吃完的饭，吃完饭说话、抽烟、喝水，他一概不知道，那更别说上前招呼了。也许是建国爹娘那会儿对他就有些不满，一屋子客人啊，只见大儿媳妇一个人忙里忙外，小媳妇在自己屋里躲清闲，像话吗？下午送客人走的时候，所有人都看到堆了一灶屋没洗的碗，于是建国爹发话了：
1: 这都下晌了，上午的碗咋还没刷呢？
0: 没有人吱声。建国爹又说：
1: 小西呢？
0: 何建国忙说：啊，我去叫。噔噔噔噔噔，跑到自己屋门口，推开门冲里头嚷：
1: 小西，碗怎么还没刷呀？
2: 我觉得有点冷。
0: 这时小西感觉非常不好，感觉不像是一般的感冒了，好像是重感冒高烧，全身发冷，牙都嘚嘚。何建国眼睛一瞪，他爹妈还有做客的亲戚都在他身后站着呢。
1: 啊，冷？冬天能不冷吗？啊，不冷还叫冬天吗？把碗刷了，赶紧的，我们去村东大伯家，下场饭就在那儿吃，你刷了碗再去。
0: 他必须得用这个态度这样说话，本来爹娘对这个媳妇就不满意，他如果不这样对他，他们对他俩，主要是对他，也就是顾小西，只能更不满意。何建国说完了，就随全家人和亲戚们走了，剩顾小西一个人在家。小西强撑起身体刷碗，一个一个又一个，动作机械，感觉麻木，一种痛到极点的麻木。刷完那小山一般一堆的碗块啊，他简单收拾了自己的东西，拎着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何家。要是知道建国这样做时心里头的那些无奈和苦衷，他不会走，可他不知道。但也有另一个可能是，要是知道了，依照何建国的判断，他会更早地毅然决然离开。家中门铃响了，小航毫不在意，打键盘的双手停都没停。他听到外面传来了那个令他意外的声音：
2: 爸妈。
0: 是姐姐？这就回来了？何建国呢？也回来了吗？小航腾的起身出去开门，哎呀，果然是姐姐，小脸乌突突的，几天没洗似的，头发也是脏的，都打了绺。爸妈显然也是一肚子的问号，一左一右围着他同声乱问，哎呀，都听不清到底问了些什么。姐姐索性不答，也是顾不上答，只把包往地上一扔，说了声：
2: 妈，我待会儿再向您汇报，我得先洗个澡。
0: 就钻进了浴室。何建国没有回来，三个人都预感到事情不妙，又不知怎么个不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答案。小西妈叹了口气，转身去了小西屋，一会儿找出小西的浴衣睡衣，拿着进了浴室。小航和爸爸等在

0: 在外面，希望妈妈出来后能给他们一个答案。妈妈很快就出来了，快得不应该，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答案。妈妈从浴室出来，直接就去了厨房，给女儿做饭。啊，到底是女人呐，关键时刻比男人要有实际行动力。小西妈给小西下的面，清水下的，切了蘑菇，握了鸡蛋，撒了葱花，最后滴上生抽和香油。本能觉着，女儿这时需要吃一点清淡的，连汤带水，热热乎乎的。没想小西连这都不吃，洗完澡从浴室出来，直接就向她的房间里去，边走边说：“
1: 妈，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不饿，我得去躺躺，全身疼得厉害。”
0: 小西妈立刻伸手去摸女儿额头，立刻发现女儿正发高烧，当即拿体温计一测，五分钟后红色水银直指40.02度。小西妈简洁问清女儿情况，这次是作为医生而问，果断决定不去医院看急诊，在家作为感冒处理，服药，物理降温，大量喝水，而后睡觉。小西一觉睡到第二天8点，整整睡了13个小时。睡起来后体温降到了37.5度，由于大量出汗，被子都湿了。家里有一个医生真好，否则大冬天发着高烧，夜里直奔医院折腾一趟，肯定得病上加病。这时小西妈却提醒大家不能掉以轻心，早晨体温下来，下午还有可能上去，建议小西还是要趁身体情况允许去医院做一下相关化验，以利于进一步的对症治疗。涉及到医学专业，小西妈英明无比，化验结果白细胞计数高，中性也高，有炎症，需做抗菌治疗。于是开药输液，啊，饶是如此，下午小西降下来的体温还是升了上去，38.9度。妈妈说晚上还会高，但又说不要紧，这是必然病程。哎呀，有一个当医生的妈妈守着，有一个细心的爸爸端茶倒水伺候着，还有一个精力充沛的弟弟跑进跑出的为他买这买那。小西躺在家里暖暖和和的床上，身心仿佛化作了一片羽毛，柔软轻盈，飘哪儿是哪儿，不计归处。哎呀，家呀真好，爸妈真好，自己能够这样放平身体躺在自家的床上，被家人围着照顾着，真好啊。弟弟给买来了西瓜，利尿降温，一切两半啊，捧一半送来了，中间还插着一把小勺。妈妈呢扶着小西坐起来，爸爸为他在背后塞了个枕头。小西接过弟弟递过来的瓜，红瓤黑籽儿，透着沙，根本不像是冬天的瓜。突然的哭了，大滴大滴的泪珠砸在了手中的瓜上，血浓于水。尽管弟弟对姐姐心中有着天大意见，关键时刻真情毕露。小西爸妈和小航相互看看，没有说话。屋里只有大风在窗外的呜呜声。当天夜里，小西爸妈双双并排坐在床上，久久没睡。不是担心女儿的病，病没问题，他们担心的是别的。有很长一段时间，小西爸叹了口气：“哎呀，他这一走啊，那家人的年也过不好了。”“
1: 哼，那是他们自找的，小西要不回来， 再在那里硬撑下去。

0: 发这么高烧，挨着冻，啊，还得干这干那，后果不堪设想，风湿性心脏病是轻的呀。
1: 是啊，我是担心呐，他们俩以后怎么出？建国做的是不对，但他这么说走就走也不合适啊。对于他们农村人来说，儿子连个洗衣服都镇不住，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啊。
0: 面子，面子，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小西回来就对了，小西能做到那份上，对他们家够意思了。不能光我们为你们考虑呀，你们一点不为我们考虑啊！我女儿不是谁的战利品，啊，不想被谁的英雄儿子带回老家给父老乡亲们炫耀。直说了吧，老顾，我烦就烦他们家这一点，动不动就是我们家媳妇，我们家媳妇，吆三喝四的让小西干这干那，人越多越来劲儿。那个时候，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心里明镜似的，城里女人有什么了不起呀？不是照样嫁到咱何家村呢？不照样得听我们的？对不起，这一次啊，我女儿还就是不伺候了。
1: 哎呀，行了，气话就别说了。于是小西妈不说了，说了没有用啊，不解决问题呀。嘴上不说，心里头止不住阵阵的痛。女儿是爱建国的，否则她不可能委曲求全地为她做到这一步。哎，我说，小西那病，我是说流产，还能不能治啊？
2: 听小西爸问这个，小西妈皱起眉头，起身就走。这恰恰是他连想都不愿意想的一件事情。小西从前也去过何家，但是没有像这一次吃这么大苦。为什么？因为他不能给何家传宗接代了。
1: 有这样一个天大的短处，他吃再多的苦，何建国也不敢出面护着他。越爱他越不敢护他，生怕激怒了何家长辈，翻了脸逼着他们散伙。小西爸这时候问这个，等于是往他正痛着的伤口上撒盐。
2: 第三天，小西体温完全恢复正常，晚饭后测36.8。小西妈收起体温计，仿佛顺便说起似的说，
0: 小西呀，你坚持说是你不想要孩子，不是个事儿啊。只要何建国心里头明白就行。
2: 哎呀，这已经不是你和何建国两个人的事儿了。婚姻本来就不是两个人的事儿。
0: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这样下去，我们有可能过不到头？
2: 小西妈犹豫一秒，点了点头。小西心里惊慌，嘴上硬，
0: 那就离呗。
2: 哎呀，别动不动的就把离字挂嘴边啊。
0: 哎，妈，上次不是您说的吗？要么跟他离，要么跟你们断绝关系。
2: 哎呀，前提呢？我的前提是怎么说的？我的前提是让你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处理好跟他和他家庭的关系。
3: 小西沉默了，片刻后，
0: 妈，当初我决定跟何建国好的时候，您怎么不使劲的说说我呢？
2: 哼，你能听吗？
0: 不能。
2: 妈妈被逗得笑了一下，笑也忧郁，叹口气，让女儿早点休息，给女儿掖掖被角，关上灯，出去，关上了门。
3: 客厅电话铃响了，

0: 小西妈顺手接了电话，刚刚喂了一声，就听背后女儿屋门开了，女儿穿着睡衣跑了出来，连声问是谁的电话。是科里值班医生的电话，请教主任38床的用药问题。小西妈嘴对着电话回答问题，眼睛目送着女儿进屋，心里头为女儿难过。知道女儿盼谁的电话呢？几天来她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老婆不辞而别，何建国为什么连个电话都没有呢？
1: 他现在出息了，进城了，挣钱了，就可以不要爹娘，不要这个家了。
2: 你还想他怎么管？
3: 别说了，小西。
4: 这是中国婚姻第一写手，著名作家王海玲的最新力作。故事讲述了城市和乡村两代人三种不同状态的错位婚姻。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本台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0: 顾小七得了重感冒，因为实在受不了在婆家的工作强度，自己一个人告别了大家回来了。啊，这种告别是没打招呼，趁大家不在家的时候自己收拾收拾行李就回来了。回来当天就发烧40度02，高烧啊，把小西妈小西爸吓了个够呛。好在有家里人的悉心呵护，哎，小西的病逐渐的好转了。但是肉体上的病是好了，心理上的病好了吗？就在刚才的功夫，电话铃一响，小西妈还没赶到接电话，小西先跑出来了。最后才知道不是小西的电话，失落的又回去了。第二天，小西完全康复，到底是年轻。姨妈妈的意思让她再卧床休息一天，可是病好了，她哪里还能躺得住呢？上午妈妈查房，妈妈一走，她就下了床满屋溜达。爸爸买菜去了，弟弟关在自己房间里不知在干什么，嗨，青春期孤独症。溜达累了，看电视，看一圈没意思，再回去睡觉。不用想着做饭、刷碗等等等等的事情，全身心放松。小西爸买菜回来了，买了不少，有荤也有素。父女二人默默摘了会儿菜，小西开口了：“爸，您这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小西爸没回答。小西替他说：“
1: 您和我妈都忙，都太看重事业，所以反而没能享受到普通人所能享受到的生活乐趣，是不是？”
2: 其实你妈这个人很优秀的。
0: 话音刚落，小西妈回来了，父女俩赶紧闭了嘴。小西妈敏感到了什么，说：“
3: 你们是不是在家里说我什么坏话呢？”
0: 小西笑着说：“哪里呀，爸爸说您很优秀。”小西妈也笑着说：“
3: 哼，你爸说我优秀啊，指的是外面。”
0: 又对小西爸说：“
3: 哎呀，我这辈子没有照顾好你，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的责任，如果有来生啊，一定弥补。”
0: 哎，话说的真诚恳切，一时间气氛颇有些伤感。这时叮咚叮咚叮咚，门铃响了，一家四口都在家。哎，谁会来啊？按他们家惯例，没有预约是不会有访客的。门一开，是何建国。何建国身边是一个农村妇女，不用介绍就知道是农村妇女啊。粗心的红西服里套了个棉袄，那西服啊，目测就知道是化纤质地，除了农村人谁会穿这样的衣服。嗯，那妇女30多岁，肤色较黑，但在如今这个审美多元的年代里，肤色黑已经不是缺点，他只需把衣服穿得正常一点，相貌就够得上中上水准。何建国说这是他给顾家带来的保姆，姓夏。何建国和保姆的意外降临给顾家带来了近乎喧腾的喜悦。小西妈问题多的不知先问哪个，结果问出的全是废话。一家人都在忙，忙的都不在点儿上。但何建国却从中感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这家人对他的到来是高兴的，欢迎的，使他欣慰，如释重负，但仍是有些心神不宁。一边在扑面而来的热情的裹挟中笑着答着，一边在想，小西呢？小西在妈妈去开门叫了一声建国的那一瞬间，出溜起身去了自己房间，并关上了门。 小西爸最先从一家人的盲目热情中清醒过来，扭脸向女儿房间看去，发现刚才开着的房门不知什么时候关上了，于是对女婿说：“啊，小西在屋里，可能躺下了，病好了，还是有点虚。”何建国接着这茬忙说：“啊，那我看看他去。”就去了。小西就站在房间门口，何建国一进来，他就扎进了他的怀里。与此同时，二人同时说出了一声久藏于心的“对不起”。何建国一手用力搂着妻子，一手抚摸着他的头发，补充说道：“是我对不起你，我不知道当时你在发烧。”小西一听这话，抬起头来：“谁告诉你我在发烧了？”“咱爸呀，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你不知道？”小西爸那天看出小西在等建国的电话后，当天夜里悄悄给建国打了个电话，没告诉小西，告诉了不如不告诉。小西把头拱进丈夫怀里：“
1: 爸真好。建国，如果爸不打这个电话，你是不是就不原谅我了？”“
2: 啊，那是，说走就走，请示都不请示。知道什么是七出吗？”“
1: 古代遣散老婆的七个理由，你想说什么？”“
2: 我想说呀，你得感谢共产党，感谢新中国。”“
1: 嗯，你想说如果在古代，我这样的女人早就该被你出出去了？”“
2: 哼，都够出100多回的啦。”“两个人同时笑了，笑的同时冒出了泪花。何建国把小西走后他家里发生的事情埋在了心里，决定永不告诉小西。那天晚上，何家男人们从亲戚家做客回来，发现了小西的不辞而别，众人当场震怒。建国爹终于说出了他一直想说，怕儿子生气而一直没说的话：“
4: 跟他离婚，马上离，自作主张把孩子给做了啊，这是多大个罪过呀，啊，自己还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还敢在家里摆城里人的谱。你再是城里人，再有文化，身份再高又怎么样啊？啊，啊，自要对

0: 对家里人没用，家里人就不会高看你。
1: 何建国当场答应了父亲的要求，离婚。顾小七的擅自离开，使他在生气的同时也有一种如释重负。他可以忍受他的无理取闹，却无法忍受他的为他承受。现在小西既然率先决定不再承受，那么他们之间的那最后一丝联系自然也就不存在了。那天晚上，一家人就何建国离婚的事情商量了很久，甚至商量到了再为何建国找一个什么样的媳妇的问题。建国娘看中了村东一个谁谁家的姑娘，遭何建国一口拒绝，同时再次为自己悲哀。他如果不是一个两地人，何至于这么难呢？要么跟小西那样的城里女孩，要么跟村东那个谁谁家的姑娘，关系都会简单的多。建国爹到底是到过北京见过世面的，也否定了建国娘的建议，跟儿子说，咱找一个建国那样的从农村考出去的闺女。何建国苦苦笑着没说话。后来小西爸打来了那个关键的电话，说他关键不仅是因为让何家知道了小西出走的实情，同时还让何家感到很有面子啊。儿子的北京老丈杆子主动打电话修好来了啊。他们还是怕他儿子不要他闺女吧。要是没有后面这层意思的作用，小西也很难得到原谅。哈，你病了，你病了可以说吗？为啥不说？撂腿就走。但是建国爹也没说就此彻底原谅了小西。就为一个电话就原谅，哪儿那么容易？他最后的话是，
0: 建国呀，跟他说啊，今年我和你娘就要抱孙子。
1: 何建国坐在电脑前工作，食指在键盘上飞快跳动，身后有小青年在接电话。放下电话后过来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他抬起头反问，什么日子？对方说，今天肯定是什么日子，刚才来电话的是他老婆，就因为他没想起来今天是什么日子，生了气把电话给挂了。同时进一步说明，今天既不是他老婆生日，也不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哎呦，那会是什么日子呢？何建国皱起眉头想，这是他的手机提示声响了，打开一看，兴奋的哎呦一声说，哎呀，今天是情人节。不是为情人节兴奋啊，而是自己没有忘了这个节啊，为这个兴奋。接下来就说要打电话订花，于是小青年问他是不是有外事啦，他边拨号边说，不是啊，不是外事，是正房。小青年不信，已经上钩的鱼了啊，谁还喂他鱼饵啊？何建国随他不信不屑解释。经过今年春节和顾小西的这件事情，何建国感到后怕的同时感到庆幸。为此他专门去书店看了本关于婚姻的书。书里说，婚姻如同事业，需要经营。书里同时也说了如何经营的方法，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要记住各种该记住的日子，尤其是男人。何建国学以致用，从书店回家后对照日历，把该记住的日子，比如情人节，一一记到了手机的记事本上。嘿，还真管用。他要对小西好。小西为他做出的牺牲太大了，如果万一他做出了牺牲之后他还不得不背叛他的话， 他就必须趁现在还在一起对他好一些，这样将来心里就会少些遗憾。电话拨通时，小青年又提醒说，现在才订花，时间上是不是有点晚了？不等何建国说话，马上有人接茬说，晚了花才便宜，情人节的玫瑰就像中秋节的月饼，头天还100多块钱一盒呢，到了中秋节那天你再看，上午50下午25都不一定卖得出去。一屋子人都笑了，哗，都知道他们头在钱的问题上一向精明。这天也是阴天，只是没有下雪。小西立在办公室窗前向外看，他正在等陈兰，陈兰今天来接板睡。走廊里有人高喊简家，没有人应，显然简家不在。小西犹豫片刻，高声答应着向外跑去。电梯边站着发行部主任，一手执玫瑰，一手撑电梯门，他还要继续上楼。小西快步跑进，没等站稳，对方已把那一大捧红玫瑰花束移交到了他的怀里，是够沉的。简家的，传达室不让快递进，我给带上来了。言简意赅，面无表情，说完进去，电梯门无声滑上，片刻开始上升。小西捧着花儿穿过走廊向回走，走着走着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啊，谁给简家送的花？没听说他跟谁谈恋爱呀。这才低头去看花丛中插的牌子，不看不知道，一看气得他气儿都喘不匀了。啊啊，哎呀呀呀呀呀呀，送花人居然是他的弟弟顾小航。下意识一把拔出那牌子塞进裤兜。啊，这要叫同事们知道，不又多了一道茶余饭后的谈资吗？同时紧张思索发行部主任看没看到这个牌子，看到了知不知道顾小航是谁。由于精神过于紧张，剩下的路都不记得是怎么走的了，全凭着脚给带回到了办公室。到办公室之后，发现陈兰已经来了，正背对着他站在窗前看外面的街景。陈兰捧着一大捧红玫瑰走出电梯，迎面遇到正要进电梯的简家。简家自然要盛赞那花，于是陈兰告诉他是一个读者托顾小西转交的。
2: 啊，哪里的读者？
1: 就是不知道啊，没留名字，什么都没留。
2: 够感人的。
1: 哎呀，够让人纳闷的。
2: 哎，没准是一个暗恋您的人呢。
1: 嗨，拉倒吧，我不至于连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我专门写婚恋情感，我还不知道男人。男人对女人的喜爱标准永恒不变，20岁。不管20岁的男孩还是80岁的老头，喜欢的都是20岁的女孩。走了。走了。简家为陈兰的话触动，同时庆幸自己及时明智地从那场注定要失败的感情游戏中拔出了脚来。办公室里静静的，只有键盘的哒哒声响。简家坐在自己的电脑前工作，来电话了，简家的手机。简家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手机显示的是顾小航。之所以还是接了，潜意识里想接，自己给自己的理由是，为什么不接？身正不怕影子斜，顾小航上来， 就问他花收到了没有。

0: 他几乎一秒钟都没耽误的，就明白了陈兰抱走的那花是怎么回事。都忘了最后怎么回答的小航，怎么放下的电话了。呵，这心中啊，怒火万丈。收了电话，拔腿就向小西办公室走去。他到时，小西正巧在给小航打电话。小航，你傻呀？啊，送玫瑰是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啊？你明明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可为什么还要来勾引人家？这不是害人害己吗？简家三十多了，不比你那些今天好了明天吹的20岁的小姑娘，她们有大把的未来，输得起。我们30多岁的女人输不起。一抬眼，看到了简家脸上的神情，于是说：“
1: 是我借花献佛，把小航送给你的花给陈兰了，我是为你们好。
2: 为我们好，也得征求一下我们的意见吧。
1: 简家，我能理解你对小航的感情。”
0: 小西推心置腹。
1: 他呢，的确可爱，但是世界上可爱的东西多了，公寓可爱，还是别墅可爱？别墅可爱，可我现在还不是得住在公寓里？谁能因为可爱就一定得让它属于自己呢？小航是年轻不成熟，咱不该呀。他呀，现在不过是跟那些跟他同龄的小公主似的女孩在一起待腻了，待烦了，乍一接触到你这种独立的，不会时时缠着他的，而且还善于照顾别人，懂得体贴的，就觉得找到真爱了。
2: 听你这意思是说我勾引你的弟弟了啊？
1: 我可没这么说，我不过是说你比他大，比他有经验，在感情这艘船上你应当负有把舵导航的主要责任。
2: 哼，你还是这个意思。我利用我的成熟勾引了你的弟弟。告诉你小西，我没有勾引过任何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过。
1: 你没有？
2: 没有，他怎么突然又送起你玫瑰花了？
0: 忍了忍，本想不说的，还是说了。
2: 本来不想问你的，既然你说起来了，我们不如把话说透。那天，就春节前，你们送我们去北京站的那天，回去的路上，你跟他说什么了？回去后，他就跟我妈说，不去女朋友家了。要知道他们的机票都买了。
0: 啊，简家心里一惊，这个情况他一点都不知道，同时心里一热。这时简家手机又响了，蓝盈盈的，像是个有生命的活物，不用看都知道是谁的电话。顾小西一双眼睛死死盯住简家，带着警告和制止。于是简家被彻底激怒了，被对方的无情无理给激怒了。他并没有打算接受小航，包括他的玫瑰。但是接不接受是他的事儿，要拒绝也由他拒绝。你顾小西凭什么干涉，自作主张把他的花送人？谁给你的权利？你不想让我接电话，我就不接了吗？笑话！简家凝视着小西的眼睛，一只手拿起了电话，按了通话，送到嘴边。

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新结婚时代》，由方博演播，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了。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5: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1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6: 积极面对，

0: 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哪？
1: 嘿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8: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9: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0: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1: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2: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3: 一，点火，点火。
7: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4: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5: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5: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16: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5: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4: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17: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5: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18: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照必。

0: 回。
1: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飞，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您共同分享的是我珍藏的一张经典的唱片，1989年7月20号，由台湾的福茂唱片所推出的庾澄庆第五张个人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所使用的是我所收藏的台湾福茂唱片在89年所推出的 CD 唱片的首版。喜欢人们叫他哈林的庾澄庆，一直在音乐创作上保持着相当的活力，有音乐顽童的称号。他的音乐风格不羁，富有激情，而且非常西化，因此深受年轻人的喜爱。著名的作曲人陈乐融称哈林的这张专辑是欧西乐风对当时台湾歌坛体制内革命的成功，是哈林确定他鲜明乐风的代表之作。专辑当中虽然收录了众多不同类型的歌曲，但在哈林风格独特的演绎之下，显得非常的流畅自然，即便是现在听来，也不会因为时光的流逝而让人有一种落伍的感觉。让我一次爱个够，后来经过了张学友翻唱成粤语版之后，也成为了香港年度十大劲歌金曲之一，同时荣登香港电台及商业电台排行榜的第一名，获得了 TVB 劲歌金榜第一名，以及1989年香港电台十大金曲之一，也红透了香江。这首歌其实旋律很简单，但出现的原因就是够强烈，跟歌手的调性相合，透过低沉破哑的歌声，很容易会有哈林奏眉手势夸张的激动唱歌的模样出现。让我一次爱个够在当时也是一个很新鲜的词儿，在那之前呢，也鲜少有人会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说话。就是这样的新鲜强悍，让我一次爱个够在1989年成功的红遍了港台地区。以下我们来听专辑的标题歌《让我一次爱个够》，作曲庾澄庆，作词陈嘉丽。

说到庾澄庆的这张《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首先要感谢一个人，就像是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也要感谢一个人一样。好在这两个人正是一个人，所以就一并感谢了。她就是曾经以少产多智而闻名的台湾的女词人陈嘉丽。在她为数不多但都堪称经典的作品当中，尽管大多数都是一些女性化、纤细、细腻又带有生活化印记的文字，比如说《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一个人住》等等，但就在这种常态的风格之外，陈嘉丽还是偶尔癫狂地弄出几首语不惊人死不休，而且迅速就成为时尚流行语的作品。除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和《让我一次爱个够》之外，最经典的恐怕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和《忘记你我做不到了》。而《让我一次爱个够》的歌词妙就妙在言简意赅，一方面让简洁的文字和简洁的情绪对称，一方面也用开放的表白和庾澄庆谱写的 rock 化的旋律线条完美的协调，最终甚至用文字凝结住了歌手的风格，成为他音乐风格的象征。除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让我一次爱个够》这首主打歌，接下来的这首《爱你的记忆》同样是一首旋律简洁的情歌，其情深绵绵的主歌和痛到断肠的副歌相对应，更突出了一段感情，两种情绪的立体感。也难怪庾澄庆本人爱这首作品更胜过《让我一次爱个够》。《爱你的记忆》，作词陆醒华，作曲李正帆。

老师眉头深锁，看起来叛逆的哈林与澄庆其实也有光明的一面。比如说专辑当中有一首歌，稍后我们会听到，叫码头之歌，其实不是情歌，它是祝福好友的歌，在人生宽阔的海洋拉起希望的风帆，不要彷徨，带出了正面的意义。另外还有电影《寒假有够长》的主题歌《等待明天》，也是这样正面的一首歌，说出每个青少年的心声。也许是唱惯了军教片主题曲的原因，哈林特别适合为青少年诠释成长的心事。那么接下来就来听这首《等待明天》，作曲庾澄庆，作词吴念真、林凯。

接下来的这首整晚的音乐应该说是一首非常有趣的舞曲。庾澄庆说，他在当兵站岗的时候曾经幻想自己将来开演唱会的情形。他说，开场的第一首歌就叫整晚的音乐，没想到后来就真的做了这首歌。奇妙的节奏带着我们的脚步，重复那段旋律，整晚的音乐。这几句歌词再次发挥了哈林的快口的功夫。哈林曾经在第一张专辑的《别走》将普通话的歌曲融入了闽南语的歌词，而这次整晚的音乐又融合了英文歌词，这也是在当时的歌坛比较少见的。整晚的音乐，作曲庾澄庆，作词林凯。

说到哈林的这张专辑，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哈林一直很想做一张概念式的专辑，故事就叫《飞翔城市》，天马行空的故事搭配了不同的歌曲。后来专辑没有出成，但那个时候在幻想中写出来的歌《飞翔城市》以及《整晚的音乐》则都被用在了这张专辑当中了。所以如果仔细看《飞翔城市》的歌词，其实会在其中发现一些还比较童话般的情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飞翔城市》，作词作曲禹澄庆，键盘涂慧源、李正帆。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的《码头之歌》，作词娃娃，作曲庾澄庆。这是一首祝福好友的歌曲，有着非常正面的含义。

以上和您分享的是庾澄庆在1989年的7月20号由台湾的福茂唱片所推出的第5张个人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飞。在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庾澄庆的第五张个人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所使用的是庾澄庆在1989年的7月20号由台湾的福茂唱片所推出的首版的 CD 唱片。这张专辑不是台湾最早的主流摇滚的专辑，却是走纯西化道路最彻底的唱片之一。和罗大佑以西方摇滚之躯来实现文化抱负有所不同的是，在庾澄庆的作品当中，更多的还有一种音乐的享乐主义，完全沉浸在音符以及以音符为契机渲染出的情绪的快感当中。这一点后续的《欢乐颂》就是对庾澄庆音乐风格最精辟的总结。当然1989年的庾澄庆还是年少轻狂、跃马扬鞭的意气风发的时候，音乐视角的展示也是前所未有的宽广。而《让我一次爱个够》正是这段巅峰时期的巅峰作品，尤其是作品洋溢着大量的 R&B 的元素，更可以让陶喆都不好意思叫自己 R&B 教父。虽然像《让我一次爱个够》副歌重复段的颤音在现在听起来太具棱角、太刚硬了，但毕竟这是台湾歌手跨出的第一步，而庾澄庆扮演的恰恰是这种曲风中国化的先驱实践者。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由庾澄庆自己担纲词曲创作的《午夜精灵》。

除此之外，像用电子合成器和 MIDI 制作的欧洲主流 Dance Pop 的作品，整晚的音乐 Jazz Blues 口味浓郁的没有选择，以及融合了拉丁热带元素的无人岛，都是当时还是以人文、旋律、感情作为主打的台湾乐坛基本没有涉及到的领域。尽管很多人会认为台湾音乐的灵魂是在歌词，但庾澄庆以与国际同步的音乐时尚主义和享乐主义态度制作的音乐，却也同样用行动实践了另外一种新生代音乐人的人文主义。以下我们听到的就是《没有选择》，作词庾澄庆、周玉，作曲庾澄庆。

还有一首歌也是非常的天马行空，叫做《无人岛》，好像在每张专辑庾澄庆总会放入一两首这样的歌，比如说之前的《我想什么》，之后的《真的有个地方》，有一点不着边际的想象，让听众在听惯了《呐喊》的哈林之后，也能够习惯这样惬意的哈林，配合这样南洋小岛的风情，还俏皮地加了一句拉丁语，真的是非常特别。《无人岛》作曲陈宇环，作词林凯。

庾澄庆的《让我一次爱个够》这张专辑的出现，在当时也为一直以来或批判或叛逆或唯美或闷骚的台湾唱作人圈增添了一种新的活力，即将年轻的激情当成创作音乐的动力，以纯西化的多元音乐形式享受着节奏和情绪，并进一步弱化歌词的文学功能，让音乐真正成为一种稀释激情、记录年轻、提供目标的介质。接下来的这首歌叫《无法忍受》，作曲庾澄庆，作词庾澄庆、周玉。

庾澄庆是一个必须为我们做出好听的音乐的人。这是在1994年发行的《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这本书当中，在第48名《让我一次爱个够》的文中出现的一句话。的确，在制作完这张专辑之后，我们更加这样的期许了。我想什么，作曲庾澄庆、王志平，作词周秀。

在我刚刚提到的在1994年发行的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这本书当中，在让我一次爱个够的这段文字当中，还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描述。李宗盛认为庾澄庆的音乐有两大特色，诡异的起手式与众乐乐的副歌。李宗盛说，我称创作者在 A 段前几个小节所塑造的形式，所编排的旋律叫做起手式。一般说来， A 段在一首歌当中是酝酿情绪用的，如同打拳做运动的暖身，大多数人用跑步或柔软体操来练身，而庾澄庆却是用倒立的。这一点可以从这些歌曲当中窥之一二，比如说想念你，让我一次爱个够。至于众乐乐的副歌就更容易察觉了，他所做的副歌大多都是非常容易上口，这也是庾澄庆的音乐受市场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接下来再来听这首《滑翔飞机》，作曲庾澄庆，作词周志平。

很多听过内地版的《庾澄庆让我一次爱个够》这张专辑的人，可能对于刚刚我播放的几首歌都感到非常陌生。没错，我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台湾版的《让我一次爱个够》唱片的首版。这张唱片当中所收录的歌曲比当初在内地所发行的专辑当中多出了四首歌。我们刚刚听到了多出的三首，接下来还有另外

以上和您分享的是庾澄庆在1989年的7月20号所推出的第五张个人专辑《让我一次爱个够》。专辑由庾澄庆担纲制作人，由福茂唱片在台湾地区出版发行。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庾澄庆能够为我们做出更多不流俗的好音乐。我是林飞，感谢收听，让我们下期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玄奘一路西行求法，遭遇九死一生，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心中圣地印度。玄奘在印度都有哪些奇遇？在遥远的迦毕世国，为什么会有一座寺庙叫洛阳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印度哪些奇特的风土人情？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走进印度。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走进印度的下集。

0: 庙里的僧人认为玄奘一定有能力帮助他们挖宝，虽然僧人挖宝是为了修缮寺庙，但玄奘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们？对于这些僧人的要求，玄奘会作何回答呢？
1: 那玄奘当然是责无旁贷，就带着这些僧人到智子画像前去祈求啊，去说明闻香祷告。这段话什么样呢？藏自观开，称之经术以复有师，如法修造，不令虚废。玄奘说，您当年留下这批东西就是为了后人用的，我今天我自己玄奘我自己来开，我亲自把它的分量给称好，交给有关部门，我保证每分钱花在正当的地方，绝不虚费。这段话大概是感动了智子的在天之灵。说完了以后，命人开挖就毫无问题，地也不动，山也不摇，鹦鹉也不叫。挖到地底下七八尺的时候，挖到了一个大的一个铜器，里面就有黄金数百斤，明珠数十颗。而玄奘就用这笔金钱在当地又修缮了这个寺庙，把这个洛阳寺啊重新进行了维修。关于智子，那玄奘又留下这个记载啊，这个记载非常的有趣。他说什么呢？土兀离陶，

0: 之所知。这个意思要不懂梵文就听起来跟天书一样的，就是懂梵文呢就很有意思的一个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有趣的事实，而玄奘给他记录下来。他说这个地方啊，印度这一片包括这个古代啊，没有桃子和李子，这地方不出这个 from China 啊，他的桃子就叫 from China， 在今天还这么叫啊，就那地方没桃子的，李子也没有的。也就是说印度没有这两种水果，而这两种水果就是这个汉所谓的栀子，这个被作为人质一度生活在那里的某一个王的王子把种子带过去，亲手在那种植桃和李子，才从中国传遍了印度。而这个名字今天还充分证明了这一段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史实，从这两个名字又可以看出来，如果没有中国人往外传，这世界人就吃不到桃子和李子了，就咱们中国人闷头自己吃，对吧？那中国还是很慷慨对这世界。玄奘离开迦毕湿国向东行进了600多里，就再次翻越了这个积雪皑皑的黑岭，就来到了当时政治地理概念当中的北印度。也就是说玄奘总算历经艰险啊，屡经生死的考验，抵抗了各种各样的侵袭和折磨，到达了他心目当中的圣地印度。
1: 公元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一路西行求法，遭遇九死一生，终于来到了他魂牵梦绕的心中圣地印度。善于观察的玄奘把在印度的所见所闻都详尽地记载在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之中。玄奘在印度都碰到了哪些离奇的事情？为什么钱文忠教授一再强调玄奘对于印度历史的重要性？
0: 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绝对是了解这个时期印度最珍贵最详实的文字资料，这一点没有人可以怀疑。好多印度学者曾经说过，没有玄奘、法显、马欢啊等等中国，但玄奘排在最重要的地位，这些中国求法僧人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因为印度没有信史的传统。印度这个民族擅长于玄思，擅长于各种各样宗教的这种实践和学说，但他恰恰不擅长记录自己本国的历史。印度也有很多学者说，印度的历史、印度的文化欠玄奘的债，是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的。《大唐西域记》的第一卷主要记载了玄奘经过的西域和中亚的34个国家，这些国家并不一定是他都去过的，有些是得知于传闻，玄奘并没有亲自到达过这个地方，但是他还是记下来。那么第二卷的开始就是非常珍贵和有趣的印度总述，因为《大唐西域记》是玄奘西行求法回国以后写的，所以他这部著作是经过他精心的构思和安排的。第二卷的开始就是一段文字，极其有趣，描写当时印度的概况，从17个方面记载印度。第一部分是什么呢？释名，解释印度这个国家的名字。他还是认为印度这个国名是有非常好的含义的，因为在这块土地上，各种圣贤、圣人、贤人接连不断的降临，这个国家对凡俗的指导就像月亮照临。因为玄奘讲过嘛，印度唐颜月，这就很奇怪，为什么不说像太阳照临？这不知道，反正玄奘。

0: 留下这么一段记载。第二个部分是疆域，非常准确的描绘了印度的疆域，具体指出了当时印度有70几个国家，各种小邦国。第三部分是数量、数尺，你看玄奘的观察多仔细。我们知道印度的数学是很发达的，今天的阿拉伯数字实际上是印度数字，只不过是印度传播到阿拉伯以后，通过阿拉伯传播到西方，后来就有阿拉伯这个越俎代庖、叫阿拉伯名字。第四部分是碎石，这里边我就给大家介绍一样东西，我们现在挂在口头的一个梵文字，也这个外来词了，比如说一刹那，那就有一个问题，一刹那到它是个时间单位，到底是多长时间？
1: 玄奘记载下来的印度见闻，很多都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事情，可是越是这种熟悉的问题，人们往往越是回答不出来。
0: 这个问题问出来一般是没法回答的，它是一秒、两秒还是半秒，你不知道。但是玄奘记载，玄奘后来他翻译过俱舍论，俱舍论里边讲什么呢？壮子一级弹指间，壮子这个叫弹指了，一弹指间65刹那，就是壮士哎，这么一下要撞死啊，弹得很快，65刹那，这还是没说明白多长，对吧？那玄奘又留下这个记载，120刹那为一旦刹那，而一旦刹那我们知道的是1.6秒。那么1.6秒你除以120，那我们口头讲的一刹那实际上是0.013秒。那不然这个刹那应该今天在我们汉语里大家挂在嘴边了，要没有玄奘的记载你都没法弄，你说它到底多长时间，当然谁也不会拿它来计数，但是这总是一个学问吧，你总得知道吧。那根据玄奘的记载可以推出来是0.013秒啊，这不多不少，当然带零的啊，0.013333秒。玄奘的第五部分记载了印度的住宅，那他的观察就更细致了。地涂牛粪为净，就地上啊，干净的标志是要涂满牛粪。石花散布，使其密圆，还要在牛粪上撒花。印度的传统认为牛是圣牛，牛是最神圣的。到今天为止，印度的牛没有让车的，在马路上牛待着，你就给我慢慢走。说印度的交通是大问题，它牛最狠，牛粪当然是干净的。所以无论是你的居士还是你讲经的神圣的讲坛啊，都必须用牛粪给擦一遍，擦完以后才算干净，没有牛粪不干净啊。这是一个玄奘记载的。第六部分，玄奘还记载了印度的服饰，有些今天还在，有些就不在了，没有玄奘的记载我们都不知道。有些记载比如人多土喜，少有蓑履，人都光着脚，很少穿鞋的，这个在印度还是。但是染其牙齿或赤或黑，把牙齿染黑是很多过去的民族所有的风俗，比如越南金族就有这个传统啊。那时候比如很多女孩子把牙齿染黑视之为美，但是很少听说有人把牙齿给染红了。那玄奘去印度的时候还有这个风俗，把牙齿染红，就一张嘴都是血盆大口，玄奘还有这个记载，我们今天已经不知道了啊。当然玄奘对印度人的相貌是很夸赞的，而不像叶护可汗跟他说那地方的人长得很丑，玄奘不这么看。第七部分是钻石，印度的饮食习惯，这也有非常独特的地方，当然今天也有好多东西没有了。比如印度留给玄奘的印象是极其讲究食物卫生和清洁，禅宿不在，隔夜的菜饭绝对不吃，不吃隔夜东西，食器不传，餐具绝对不公用，瓦木做的，瓦做的木做的用完就扔，铜做的用完就要擦拭洗干净啊，是非常讲究的。 这里边留下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叫羊之而为净，就他拿着一棵杨树枝嘎嘎嘎嘎嚼啊，以为干净。怎么干净呢？这其实就是古老的牙刷。哎，这有记载，这就是所谓的嚼齿木，一根羊枝像小指那么粗，把一头头给嚼，嚼熟了以后，这不木头不就变成一丝丝的吗？他拿来每天早上干嘛？刷牙、刮牙，那就更讲究，不光刮牙还刮舌头，把舌苔要刮干净。哎，这是印度的一种非常独特的口腔保健，这东西没了，现在谁还举个牙、举个木头去刮？他还要刮，不光是刷牙，还要刮刮舌，这是印度的一个传统。啊，玄奘留下来了，比如强调，在没有盥洗的时候，大家还没有洗漱的时候，身体不得接触。这印度当时留下来的传统。作为一名佛教僧人，玄奘还非常有意思的去留心了照道理一位出家人不大会感兴趣的东西，什么呢？印度的刑法，古印度的刑法。
1: 出家人以慈悲为怀，玄奘作为一名大德高僧，为什么会去留意印度的刑法？那么印度的刑法又有着什么特殊之处呢？
0: 由于宗教的原因，印度几乎没有死刑，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砍掉鼻子、砍掉耳朵、砍掉手、砍掉头，但是没有死罪，驱逐出国，予以流放。当然不同的种姓法律是不同的，在印它法律不是平等。比如首陀罗中四大种姓的最后一等，你骂婆罗门的话，有不敬的话，割舌头啊，这个法律还是有规定的。但是呢，古代印度的刑法还有非常奇怪的地方，这些地方玄奘记下来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两个人，比如啊，有一个人告我，那么怎么来判定我到底有没有罪呢？印度有四种方法，叫水、火、嗔、毒，这就是所谓的审判啊，叫审判了。这个在古代印度的法典《摩奴法典》里就有记载。水是什么意思呢？人臣食服则有犯，人服食臣则无隐。如果有人告我，那我被人告了，没有办法判定我，就把我啊绑上一个口袋，口袋里放块石头，把我扑通往河里一扔。怎么判断呢？如果我沉上去了，而石头浮上来了，这很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石头会浮上来，那我就是有罪的。那该干嘛要干嘛了啊？该砍鼻子砍鼻子，对吧？然后呢，如果人浮石沉，这是正常的了，那么则无隐，那就我是没事的，就是。那看来这主要是看游泳本领，跟犯罪不犯罪是没关系的，就是你拖得动拖不动这块石头了，对吧？火那就很惨，烧铁，把一块铁给烧红，烧得痛苦。罪人居上，夫死主倒，既前长案，又令舌舔，虚无所损，实有所伤。这简直是没法说了，把石头把铁给烧红了，让你脚在上面踩打拉倒，还要叫你手按上去，还叫你舌头去舔。你如果没事，你就是毫发无伤的；如果你受了伤，你就是有罪的。这就基本都有罪的，要这么说的。啊，但是印度毕竟是个宗教国家，他很讲道理。他如果你怕烫，哎，可以换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捧未开花，散之香艳，虚则花发，实则花焦。就是你捧一把花骨朵还没开发的，你就往火焰给扔过去，只要你没罪的，花就开放了；只要你有罪的，这花就焦了。那也很惨啊，那也很惨。至于嗔，那就更奇怪了。他是怎么弄的呢？你这个人，我被人告了，他就让我站在一个秤盘里，啊，旁边就搁块石头，然后就称称你。虚则人低石举，啊，就是我比较怕，我下去了，把石头抬起来。实则石重人轻。真的有事的话，那就我举起来了，石头降下去，这个简直也是 这无法可说的，但是当时就是这么干的。还有最后一招。

0: 叫毒啊，那是太惨了，就是说，那如果有人告我，我到底有没有罪呢？啊，也不知道，就找一只黑色的公羊，抛弃右边，把他那个右边给抛开来，把各种各样毒药给放在里头，然后又让我吃，啊，让我吃，十则毒法二十，也就我毒死了，你就肯定是有罪的，就是。续你再怎么吃毒，你都是活蹦乱跳的。这是印度的四种神判法，这的确是在古代印度流行的。还有一部分包括敬礼，印度人怎么表示敬意的，玄奘也记载了。这分九等，第一发言慰问啊，你好这个；第二俯首致敬；第三举手高揖啊，这个也高揖啊，作揖啊，这也是这样；第四合掌平拱。所以这个动作是第四等的致敬。五屈膝，就有点像我们老北京或者满族的打气儿，屈膝啊。六长跪，跪着上身必挺，双膝着地了。七手膝聚地，手和膝盖都着地了。八五轮聚起聚屈，五轮是指呢这里一个圆的，这里一个圆的，两个膝盖啊，再加一个头，都是圆的，五轮轮子聚屈。九五体投地，五体投地就是现在印度啊西藏的长跪，磕长头，啊这个都。当然玄奘也强调，印度只有一跪，中国是三跪九叩，印度是一跪，一跪为敬。玄奘还介绍了印度当时流行的一种安乐死的办法，那这个他都有，比如这个有些老人年岁太高了。或者得了绝症了，疾病缠身了，太痛苦了，不想活了，怎么办呢？是有他的家人把他载在一艘船上，布满鲜花，奏响各种音乐，为他诵经，把他送到恒河的中游，让他自己下去溺水而亡，死在恒河的圣河里边。恒河在印度是圣河，那也就你也得以超脱了啊，玄奘留下了无数这样的记载。总之，玄奘终于踏上了魂牵梦绕的印度。在印度，他留下了什么样的记载？那毫无疑问，比这些要精彩百倍。
1: 玄奘到达印度之后，遍访佛祖真迹。他在一个叫西罗城的地方，见到了佛陀的头盖骨。又听说有一个石窟里有佛影显现，玄奘不顾路途险恶，一心前往瞻仰佛影。佛影窟的传说是不是真实的？玄奘有没有亲眼见到佛影呢？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佛影迷踪。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走进印度的下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1: 什么？健康证？
1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1: 什么电话号码？
1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1: 这收银的在哪儿？
1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1: 哎，这个码那个码。

0: 哪儿哪儿都要马。
1: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你。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

0: 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利会说。

0: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4: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3: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5: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7: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厂。
6: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8: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来。
6: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9: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0: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11: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0: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2: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自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13: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钟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4: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3: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夏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5: 实质维修抢收服务队在天天

0: 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紧急状态。三个农机快递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快递作业技术。目前从外线快递到我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购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将买抢修的需求。
1: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3: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2: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4: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2: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5: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6: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7: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8: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7: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9: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10: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9: 今明两天，北方

0: 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1: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0: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一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4: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3: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5: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0: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6: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 今年5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5月最高温度记录。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2: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1: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3: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0: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3: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0: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3: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0: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3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将收归国有。他表示，他曾承诺将修复已经破败不堪的英国铁路系统。从今天起，南方铁路、泰晤士连线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特威克快线将重新回归国有。据了解，本次收归国有的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运营4条铁路线路，包括泰晤士连线、南方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特威克机场快线。资料显示，该铁路公司负责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为英国最大。英国政府2025年5月25号正式将西南铁路公司收归国有，标志着工党政府铁路改革迈出关键一步，也开启了英国铁路去私有化的新阶段。按照政府计划，目前与交通部签约运营的铁路服务将于2027年年底前全部回归国有，由未来将设立的大不列颠铁路公司统一管理列车运营与铁路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4:54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升级为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部分地方将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明天起，包括独立式燃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强制性国家标准、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通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等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保障公共安全、防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并将延长上映到2026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当地时间31号，法国外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巴罗补充称，法国目前也正在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与磋商。当地时间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的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没有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部、西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哨声就即将吹响。5月1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才和国际足联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啊。就在全世界都在为这个版权焦虑，为赛事的节奏观望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早就打完胜仗了，义乌。球衣、国旗、喇叭、奖杯、摆件全线爆单，集装箱排着队从宁波港出发，提前三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稳稳拿下世界杯赛场外的第一座冠军奖杯。虽然它无形啊，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地踩中全球的商机呢？连转播权延期都没有打乱它的节奏。世界杯供货，今年商家是越做越卷，还是愈发的从容呢？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好好来一场关于义乌世界杯周边的行业洞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首先是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体育服饰外贸近20年，连续5届参与世界杯相关产品供应，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授权的足球服供应商啊，温从建。哎，从建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劳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这个从建，就是从建是连续5届跟世界杯赛事来进行供货了，那对比前几届，今年你个人从体感上是更忙啦，觉得更卷啦，还是更从容了？有没有一个最熬人的阶段呢？
1: 这届世界杯呢，与我们前几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我自己是更从容了，毕竟经历了前面的4届啊，有几届的铺垫，就是说遇到之前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有一个预案，所以说这届我们做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从容的啊。
0: 那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订单的热度、客户的节奏、出货的节奏，和往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我们经历了这届算上去已经是第5届了啊。我们公司那时候成立是2007年，但是2010年的时候，我们对于世界杯可能是个新生，是吧？初出茅庐，对吧？可能会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做这个东西，可能版权意识比较淡薄，也吃过亏。到2014年那届、2018年那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有一定的客户的积累的，2010年世界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就是完全按客户的思路去做，比如说客户他有自己什么样的款式，就像他们来样定做、来样加工一样，可能是被客户牵着鼻子在走，然后做他们这个订单。有的时候呢，量跑得多，但是价格很低，处于那种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一样。但是呢，我们到了202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军原创。原创从被客户牵着鼻子走到我们自主做原创、自主定价，从2012年这样一走，然后结识了很多原创的客人，然后到2026年，就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原创。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做起来就是说比较从容，包括自主的定价，就是客户要按我的思路去做，就是从被动的生产到主动的向客户销售，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转变。
0: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的 IP 啊，它的吉祥物、它的这个球队的队衣等等啊，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办法算作原创。那我们的原创会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 我们做的原创是什么呢？我们经过衣服，我们重新给它设计，重新给它定义，但是我们在不改变它这个球衣的基本的色调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做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设计，包括我自己个人，我是比较喜欢一些各国的风土文情啊，喜欢一些历史啊，喜欢这些，我们会去研究。就比如说这个国家，比如说是一些知名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文化习俗，然后我们会把它结合，然后综合他们一些国家原本球衣的色调，特别像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然后我们会做来一些做色调，然后把这个衣服重新设计出来。但是我们设计出来之后呢，是球迷的朋友或者什么，你一眼就看出这个是巴西队衣服、阿根廷衣服，就这样。
0: 这个老师，每届

0: 世界杯呢，我们都发现义乌都能够率先爆单。那今年呢，更是提前收尾啊，订单量稳步上升。刚才听他说，后面可能还有一波小高潮。那想请您从宏观层面帮我们看看，就是本届世界杯义乌外贸的这种逆势升温，它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
1: 这次世界杯义乌外贸逆势升温的核心契机，应该说是几大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的驱动。首先第一个呢，是由赛事扩容所带来的红利，因为大家都注意到这次参赛队伍也就说增加了，那么由此其实也就带来了新增的国家地区市场，带来了新增的一个订单的增量，那同步的话呢，也会带来包括球迷基数的这个增长。第二点呢，是举办地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包括一个季节两者的叠加，因为相对来说北美主场的效应当中，大家会看到就是说消费的热情，包括我们的客单价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提升。同时呢，因为是夏季的户外，所以事实上我们能想到包括一手遮天的这遮阳帽，包括降温伞、速干衣等等，这些其实这类产品就有了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形成了新的增长点。随后第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全球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全球的球迷观赛热情的高涨，所以呢是也形成了包括诸位的道具啊、纪念的藏品这类情绪价值产品的需求的这个激增。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球星的 IP 的溢价也在拉动整个一个高毛利的订单，包括我们刚刚温总那边也提到过，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相应的小批量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啊，这些其实是非常适配义乌的柔性产能的。此外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供应链的重构角度去看，因为相比于世界的其他产区，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成本的可控性、包括交付的可靠性，这一系列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由此呢也是加剧了全球赛事订单进一步向义乌的集中。同时我们还看到的包括与政策和平台的赋能，我们看到像义乌市场的采购贸易、跨境电商中试区，包括我们见到的疫情后班列等等这一系列的政策，其实在帮助我们说一方面降低外贸的门槛，同时也在提升物流的效率。那最后我觉得说还要特别提一下的是义乌自身的产业升级。如果说我们前些年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多听到的是代工，今天其实包括刚刚我们在温总这边也一直听到我们有原创，我们看到了原创，看到了品牌，看到了专利，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再加上我们的柔性生产和数字化的助力，使得我们能够在全球的渠道去生根。所以我想归纳起来，也就是说赛事扩容给到了一个需求的增加，北美的区位和夏季给到了一个更多的刚需，我们全球消费在结构的升级，重要的是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底盘的稳定，再加上义乌产业我们看到的这个溢价和提升，所以几大力量的同频共振，就使得义乌在这次全球的赛事经济当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
0: 是啊，老老师把以温总为代表的这个世界杯供货商，我们义乌的这批弄潮儿的手中握着的这些王炸牌啊，一张一张的都给大家罗列出来了哈。对，实际上刚才温总非常的自豪，是从这个贴牌代工、低价走量到现在咱们主打一个原创设计哈，我们已经可以在设计的方面啊，给到一个客户更多的一些惊喜了，让他们无法忽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杯的这种比如说球队的 IP 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附加值哈。那五届走下来你心里最感慨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特别想知道就是你有没有亲赴到一些世界杯的现场去看看自己的球衣穿在别人身上什么感觉。
2: 好几届世界杯这个比赛当中，也不是说好几届，前面那些我们做的不是说我们自己原厂，都是客户的订单啊，那种是当然，但是我们从2022年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就是我在电视之前看，我都看到不少球迷穿着我们这个衣服在那里加油助威。
0: 有没有哪件商品是你特别自豪想和我们分享的？比如说某个球队的经过你们重新设计的这个球衣，包括这个球衣它所带来的这种利润增幅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2: 其实我们在原创时候的2022年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个阿根廷的三星阿根廷的那个衣服销量还是挺大的，包括我们的设计，包括我们这个设计理念，包括这个蓝白的色调，我们设起来还是阿根廷的球迷就是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上次就是我们在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我看着阿根廷前排的球迷拉着他们的国

0: 而且穿着我们的衣服在那里舞蹈，我都感觉看到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激动。
1: 是是是，替你高兴啊。特别想问一下老老师，就是你看从这个卖低价产品到卖原创卖品牌到现在卖服务哈，这一届义乌外贸的变化可以说是又明显了一些，在您看来这折射出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业怎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呢？
2: 那么我们如果是从一个结构性的升级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其实是可以有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到的。那首先一个是，其实是我们的盈利模式是有了升级了，因为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依靠贴牌的代工，更多的利润或许是被于品牌方、被于渠道方相对来说在层层压缩，我们以往只能以低价来换取效能。今天我们会发现是说，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在提高，我们手里握着专利，我们有着自己的注册的商标，我们有自己的原创设计，由此也帮我们树立起了差异化的壁垒，所以有望我们去摆脱一味的价格内卷，而去转向一个价值的盈利。那么第二点呢，是一个生产定位的一个升级。因为早年我们可能比较多看到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拿着海外客户的图纸包括样品来加工生产的，我们所处的更多是一个产业链的下游，没有太多的产品上头的话语。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是说，我们的中小制造企业，我不再是单纯的纯代工的配套，我们开始主导自己的产品研发，我们从原本供应链底端的代工方，今天其实我们的逐步成长为市场产品供给的一个创造者，所以这点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上升。那么同时我们还会说，就是竞争当中其实它的维度也在升级。那如果我们更多以往的行业竞争是聚焦在比如说生产成本、出货价格等等这些，今天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把这个竞争的这个链条延伸到了设计的创意、品牌的口碑，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像定制的配套服务这方面。所以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一个成本的比拼，我们上升到了综合实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同步它的背后呢，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价值链，就产业链的一个位阶的一个升级。我们从原本贴牌加工仅仅是在组装加工的低附加值环节，那今天我们说从下游的加工，我们迈向的是一个中高端的一个价值链，也代表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国的中小外贸制造企业，我们在全球分工里头的这个成绩在抬升，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主的议价权，也有了更多的市场的话语权。而这一系列同时还带来了一个升级，那就是我们经营理念的一个升级。因为早期我们可能会更多追求的是短期的一个订单的红利，我们忽视的或许是品牌包括技术的沉淀，但是今天我们的企业会更多在意的是知识产权的布局、品牌形象的塑造，包括去深耕海外的客户的资源。所以在同时我们在兼顾产品的品质，也在考虑到了我们合规的标准。而这一系列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注重的是一个打造长久的市场竞争力，也是去树立中国制造口碑的一个长线的发展思维。所以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是我们通过义乌、通过世界杯，我们看到的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企业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
1: 就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还是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外界看呢都是咱们在报单，我们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但我特别想问问您自己怎么看啊。因为经过五届世界杯的这个口碑的沉淀，刚才你也说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客户呢会专门去找你们去做你们设计、你们生产的这样的一些订单，你会不会更加在乎这样的一些增量的这种订单呢？或者说你在实际去操作这些订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甘苦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我们就从这届世界杯，我们是2025年6月开始有陆续来订单，因为它海运啊周期比较长，然后我们生产时间加海运时间加上客户封销的时间啊，所以说它时间比较长，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去年订单，像去年六月份我们就开始在生产了，然后就陆陆续续，其实是到10月、11月、12月到1月这过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工厂的一个生产是达到了一个顶峰一个阶段。就是其实这里面呢，有不乏有我们之前上届合作过的客户啊，包括新的客户啊，其实很多都来咨询我们啊，因为我们通过直接世界杯，我们确实也积累了一些客户。这个外贸的订单呢，我们做到3月份的时候， 就海运单，就是过完年回来那一个月做。

0: 完我们这个海运的订单，我们基本上就是已经做完了，已经完结了。然后现在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客户他会，因为现在很多客户拿着我这个原创的货，他已经在他们国家已经在卖了，不管是他们是做平台也好，做批发商也好，他们都已经在卖了。现在唯一的就是他们卖断了或者是怎么样了，他们会来给我们补货，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打个电话来补货，说什么什么对。但现在的话，你做的话，海运是来不及的，现在都是接一些空运的订单，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刚才我也说我这个可能会不会有电话或者是什么样，我就是说就是怕现在客户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哎什么货断了，就是要补货，就是现在的我们这个目前的阶段是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包括那个客户的话，像今年的话，因为今年是在美加墨嘛举办，然后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就是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一点，像上一届的话我们在卡塔尔的话我们阿拉伯的客户比较多，然后这一届的话在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他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世界杯在哪里举办，比如说在阿拉伯地区的我们会设置一些偏向于阿拉伯风格的，在南美举办的我们可能针对南美的一些国家做出一系列新的一些设置，就是所以说我们衣服也是每年也在每一届我们也在换产品的迭代更新嘛，就是跟官方的衣服也一样也一直在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这个精彩分享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杯订单火爆的背后商家们的赶工，而这个从建的这个赶工的工期是已经延伸到这个去年这个节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到三月份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节奏了哈。这个和我们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啊，并不是说到了这个世界杯周期还在那边忙，剩下来的可能就稍微零散一点，但是会更加个性化一些，更加有这个定制化的这种需求。你看我们精准把握这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读懂了义乌呢从给别人做嫁衣的贴牌到现在打造自有的品牌，输出原创设计的蜕变。说起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这五届的这个甘苦呢，可能只有从建自己心里才知道。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从义乌这个小小的切面啊，也听这个老老师分析了很多这个中国无数中小外贸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一步一步向上攀爬的一个足迹。那义乌的成功呢，不是靠的运气，而是产业集群、供应链的效率和商业嗅觉长期沉淀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会儿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解锁更多精彩话题。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设计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8: 广西金嗓子。
1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

0: 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上半场啊，我们就聊了义乌世界杯报单的底层逻辑和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点更接地气的更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哈。那今年呢，除了传统的球衣国旗，还有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队服，在网上非常火啊，可能大家都刷到过。就这些小众到不能再小众的需求，这义乌是怎么提前半年就捕捉到了还做出来了？而且我还特别好奇，就是面对南美热情奔放、北美简约实用、欧洲精致复古，各种各样不同的审美，义乌的商家如何做到给每个国家快速响应，让他们都满意呢？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属于义乌的一些这个技术升级都会体现在哪里？继续请出两位嘉宾，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从建和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首先想请问一下这个温总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儿童球衣、迷你宠物球衣火出了圈，特别有意思，你们是怎么捕捉到这种比如说全家观赛，或者我带一个小宠物观赛，然后全都一个造型这样的一个非常小众的需求的？
3: 是上一届我们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做原创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只做了成人男士的 T 恤，在卖的过程中，有那个球迷，就是消费者，包括客户，他来问我，他想给小孩子买一件啊，可能是想带小孩子去现场看球。但那个时候问我的时候呢，我觉得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马上记录下来，然后这一届我就同时一起开发出来了。其实女装呢，那个时候呢，我是本来是想做的，但是后来考虑了一下，世界杯是在卡塔尔举办，卡塔尔那个在中东地区阿拉伯的女性她们保守，所以说可能不一定会有销量，所以后来也综合考虑了一下，最终放弃了。但是这一届的话，就是说到了北美啊，北美很多国家都是非常狂放的，就马上给它落实下去啊，就是这样。宠物呢也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通过客户聊天当中积累下来的。上次客户穿了我这个衣服啊，他全家都穿起来了，他说 Mr. David，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这条狗也定制一件衣服啊。哎，就他这一句话，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商机可以啊，然后我就开始在各大网站各大数据库搜索这个分析宠物服装的这个市场有没有。我看了一下，宠物的服装做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宠物的足球服这个市场做的人还是挺少的，特别是原创的这种足球服几乎为零。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啊？然后我又问了身边的朋友，好多朋友都是家里都养着宠物的，包括我自己也养了宠物，所以说，哎，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不错，然后就试着开发。那当然，宠物我不是做48个队，48个队可能投入比较大啊。那我就率先做个10几个队吧，就强一点的时候，巴西、阿根廷啊，像类似法国啊、德国啊这些传统强队做几个，然后就是我就试着打了一些样板出来，然后就是说我们挂在我们店面展示，包括挂在我们的网店展示，哎，这个反响还可以啊。虽然说它这个体量没有这个成人啊这些女装小孩的衣服这么大，但是参加一些展会啊，这个看的人还是挺多的，当中也不少有人来订啊，包括好几个宠物店的过来接洽，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还可以，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做了好几万件。
2: 我那天在路上，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个国安队的痛车，它里面有一只小狗，就穿着国安队的球衣，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哈。就是它是不是可能不光会卖到这个海外市场，它可能在国内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购买的需求在。
3: 对，中国这个球迷呢，他可能没有国外这么狂热，体量没有这么大，但是国外很多球迷对这个球队的热爱是到骨髓里去的，在国外确实卖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2: 大批量的标准化的出货，到刚才从建介绍的小单快返、个性化定制，包括宠物的球衣都可以做出来，这种小众细分的这个品类的爆发，这种订单模式的转变对于义乌的外贸商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样的新机遇呢？老师，
4: 我想刚刚从建的表达当中，我都已经能够感受到他其实

0: 就是这星期一的得益者，我们从刚刚这个温总的这些介绍当中，我们其实是能够看到的，整个小单块反定制、个性化的定制，包括细分的品类的爆发，其实是为义乌的外贸商家是带来了多重的发展机遇的。因为首先我们是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它在有效的打破我们以往的低价竞争的困局，因为小众的定制产品，它的差异化非常的突出，同时也给了我们呢，制造商有了更高的产品的溢价，使得我们的商家就有机会去摆脱薄利走量的模式，自己的盈利水平是有机会所提高的。那么同时呢，客户的群体也会随之多元化，也就是你不再是仅仅依赖于少数大额的采购商，相对分散式的小微客户，它能降低订单的波动风险，同时我们的定制化的服务呢，还能去加深合作的信任，去稳固长期的客源。然后第二点，你其实是我们能够帮助产能的利用效率来大幅的改善的，因为柔性的生产适配碎片化的订单，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有效的盘活闲置的产能，那么相对来说抹平生产淡旺季之间的巨大差距。那同步我们的细分的小众的赛道，其实也是为我们去开辟了增量的市场，使得我们有机会去跳出主流品类的红海竞争，通过挖掘冷门的球队，包括特色的场景，这里新兴的消费需求，其实是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宽了外销的一个覆盖面。所以从这一系列内容看过来的话，其实它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其实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模式，而这样的新模式，它其实也是帮助我们的企业去降低了经营的压力，通过按需生产，我们去大幅减少库存的积压，让我们的资金的周转就有机会做到更加的灵活，也更加的稳健。此外呢，订单形态的变化其实也是在倒逼我们的商家吧，你要去打磨快速的研发，你要去做到灵活的排产，包括我们的定制服务的能力要去提高，而这些其实是我们竞争中的核心能力。那么由此也是推动我们的经营模式在转型升级，那进一步的就是让我们的商家有机会在如今多变的全球外贸市场当中，我们或许就有机会去获取更持久的发展底气和更大的市场空间。
1: 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硬核的底气和实力啊，要说到义乌呢，还不得不提到它的技术能力。现在呢，能够小单快反，能够个性化的定制，和它的技术提升是分不开的。所以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现在义乌又是有 AI 参与设计，又是能够做到智能通关，又是有一个数字化外贸平台的一个普及，那对比以前做这个传统外贸的这种模式，我们的数字化工具是怎么样帮企业解决痛点，怎么样帮企业去提升效率呢？
2: 其实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做生意我也挺久了，我基本到现在为止19年了，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到现在，然后我们10年前我们做生意，人家给我下单订球衣，就是说你一个款式没有到500件以上我根本都不接，太麻烦了，操作起来可能做不了。你一个款我们要规定了一个起订量，就你最少起订量要达到500件就可以做，
1: 少了就不划算了啊，就不值得去开一条生产线，
2: 不太好做。你如果是数量少的话，你可能只能回到最原始的这个手工剪刀去剪，或者是这样子去操作，对吧？那你想想看，手工去剪个500件衣服，这个就没办法去搞了，这个人工物料的多少那个差别是很大的啊。但现在不一样，现在的话就是比如说包括设计，你像以前的话比如下1000件衣服的单，但是它的款式里面可能有个十几个20个款式，需要人工坐电脑前用 Photoshop 啊，一下一下的去画图啊，很累的，工作量很大的。但现在很多画图的刚开始的初稿 AI 都可以搞定，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接那种小批量个性定制的单，从以前的订单都是大的单，现在的话慢慢我们去接碎片化的，这个就是说也是说刚才说的这个 AI 这些对我们这个一些设计上的一些帮助。在手稿方面，虽然它可能第一下刚开始你按你的要求你可能输入进去，它设计出来可能令你有点不满意啊，或者什么地方，但是它的这个模型成型起来的话，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用得到的，只是说我们进行手工进行小部分的调整，就是把前期的这些设置就是说很多替代掉，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啊。包括十几年前只能通过一些展会或者一些传统的这些贸易，你哪怕是线上的就只能很古板的这个回复啊，现在这个 AI 技术就很多可以代替我们手工的，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客户跟这个

0: AI 这个聊天机器人聊天都就差不多快下订单的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些对我们来说降低了很多很多的成本，也提高了很大的效率，这个确实是对我们帮助还是挺大的。
1: 搞了半天 AI 是这个客服哈，而且这个客服已经贴心到能够几乎把这个订单聊成的这个地步，完全是生产力工具来的，现在的能力是真的是提升了，技术也在提升。所以有些想问一下老老师，因为您本身做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哈，您怎么评价就是这些技术手段成为这个义乌外贸的一个新的助力呢？
2: 去年的六月份，其实当时我就在义乌，当时我在参加的是一个名字叫做开放链接赋能以电子商务来共绘数字丝绸之路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当时自己在发言中我们就会提到，包括在义乌的小商品城，我们会看到说一个老板娘一个人能够应对四十几国的各种各样的订单的需求，其实在它的背后就是包括 AR 的助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当我们谈 AI 的时候，似乎我们会觉得说这些是我们的酷科技、黑科技，似乎是离开我们很遥远的，但事实上包括我们在义乌，包括我们在电商的各类应用当中，它其实就在我们各位我们中小企业的手里，他们可以称之为说是最早拥抱了数字化的。那么拿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上来说，我们在谈义乌的赛事经济的升级，我可以把它称为就是说从数字化的角度上来说，它是我们义乌赛事经济升级的一个核心的助推器，甚至就从义乌这个窗口，其实让大家也是看到说中国式现代化当中我们围绕的数字技术的融入，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一面。因为从 AI 大模型，从包括像智能通关，包括像跨境电商的新业态，它是在全方位的在重塑我们整个一个外贸的经营的模式，也是在放大义乌的一个产业竞争优势。因为刚刚像温总他更多在谈到，就是说我们打板定制的时候，原来你不到500件，或许说对他来讲就开这条线不经济的，今天我们是完全可以真正做到我们的这个小单快贩。那么包括我们在市场研判的层面上头，我们的 AI 大模型，我们今天其实就可以去整合海量的消费，包括像我们的赛事的数据，帮助我们去精准的去预判爆款的品类，包括消费的趋势。因为以往我们可能是更多是用传统的经验方式来做备货的，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借助数据包括模型帮我们来提前做布局的产品，甚至去捕捉我们全球球迷的这种消费的商机。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温总会提到，就是设计生产环节，我们通过数字工具的这个加持，帮助我们快速的去做新款的设计，通过柔性的生产体系来灵活的适配大单的出货，那么也到我们通过小单定制等等形成多元化的订单，那使得我们的新品的迭代速度是显著的加快了。那前边我们有设计有生产，那同时我们有看到就是流通的履约，所以像智能通关，那就帮助我们简化申报的这个流程，压缩我们的出关市场。那同时从赛事的角度上来说，也是解决了我们订单集中出货当中的通关难题。以及从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我们看跨境电商一直在说它是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帮助我们去拓宽了获客的渠道，也让我们的义乌的商品能够去直达全球的采购市场。同时这当中我们说还有一块就数字化的结算，包括风控的体系，那么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缩短汇款的周期，降低贸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此其实我们今天从义乌这个窗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数字化的赋能，它不仅仅是提升了订单的交付的效率，优化了我们的经营效益，其实也是推动我们的义乌的赛事经济在摆脱如果说以往我们更多是低端加工的模式，今天我们向着原创设计品牌的贸易这方面在进行，那同时呢也通过我们的数字技术在构建起我们的产业壁垒，让我们义乌的全球赛事周边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夯实，那同时也是为我们外贸的长效的增长其实在注入数字化的这种动力。
1: 我们说到了很多它的好，但是它的难是不是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文总，我们知道外贸行业永远有机会也有挑战，那今年 的这个接单的情况，生产和出海的全过程啊，看样子是非常顺利的。但是目前咱们做这个赛事周边的外贸，还有没有哪些您可能希望再突破的，或者说更有这个野心，或者是更有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期许的一些方向？
0: 刚才说的这个 AL 啊，确实对我们帮助啊，确实也是挺大的。包括我刚才还漏说，像那个 AI， 它可以实现多语言的一些切换。就比如说，因为你世界各地的这个客户他语言不一样，我还可以多语言的切换，包括让他可以24小时的帮我们精准的获客，可能循环转化率都会提升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帮助啊。但其实做我们这个周边赛事产品啊，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痛点的啊。当然像我们自己企业呢，已经就是慢慢通过原创啊，慢慢去克服了这些，但是其实是现实当中还会遇到很多。比如说虽然说义乌这个小商品以快返见长啊，但是我们赛事的周边的一些定制化、授权化、合规化，那虽然我们有拿了 FIFA 授权对吧，但是很多企业就是基本上这种就比较困难，就是也没拿到或者是什么样，包括知识产权的一些合规，其实这些东西目前来说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痛点还是挺多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官方渠道，没有自己的原创，他可能你这个产品做好之后你上架，比如说你到国外的什么沃尔玛或者说亚马逊市场，或者说哪怕我们上中国的一些什么特目平台、私营平台，他如果说你没有什么授权什么的，就容易被下架。然后就是说你发到海关，因为你这个东西可能做的比较相似啊，如果你又没有版权，可能就会被海关扣押。这些其实还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痛点，像我们公司一样慢慢走这个路的还是比较少。
1: 这个国货出海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这里面实际上很复杂的因素。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您听完这个温总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哈，他面临的一些困难和就是在做外贸时候的可能的共性的一些问题哈，能不能给他支支招，或者说给一点您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一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路径能够去缓解，或者说是在未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呢？
2: 大家如果说今天注意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能反复从温总的嘴里听到他一直在讲包括知识产权，包括合规，而这些话的话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外贸行业里头也是一直在说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更多觉得说我们是产品出海，但是现在我们更多会说是合规后的品牌出海。你得有自己的品牌，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得遵守各方面的合规，因为唯有如此呢，你才能是说你能走得远，你才能走得长。如果落到我们今天，我们更多是围绕了义乌的赛事周边在谈这些外贸话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有一点也是常常见到，就是这类体育赛事其实说起来它也是一个短期的，那你在一段时间里头你的热度的这个时效性非常的强，但是有的时候就说你有波峰，有的时候也会有波底。那么一旦这狂欢过掉之后的话，我们就会不可避免的遇到订单的回落啊，产能闲置这一类问题。所以我想其实同步除了刚刚会提到我们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包括我们的合规之外，我想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同样会去提到。那么有些东西呢，就是赛事的属性决定了它天然的这种波动，这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掉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去一味的跟风，因为我们现在像类似刚刚包括温总会提到像他这样的企业，其实很多时候在筹谋未来的这类企业有时候不多，相当一部分的中小的企业我们更多的是在跟风在着力，然后比较缺乏长线的布局思维的。那么如果当你的产品是过度的绑定在单一赛事的 IP 上头，你的多元化的业务布局如果是不足的话，其实就是企业的抗周期的这种波动能力其实相对来说是会偏弱的。因此假如从这个地方我们再去举出招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说赛事给了我们巨大红利，但是你不能完完全全捆绑在我们的赛事上头，我们的品类其实是要做多元化的布局的。那即便是从体育用品来说的话，其实你有可能是赛事，也可以同时去兼顾一下 比如包括我们自己的节庆、我们的晚旅、我们的日常的家居的小商品，那么这样的话呢，适当的去分散一下对于单一 size 的这种依赖。那么同时呢，在这上头就是包括我们的柔性的产能要去做一个灵活的调配。那么在这当

0: 中，同时我们还有一些看到是说，我们有非常鲜明的 IP 和设计之后的这种结合，那它的这种标识性我们需要，但是也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产品设计当中我们有所兼顾，有的时候我要突出，但也有的时候我可以适当的去弱化一下专属的赛事标识，那么我有些产品或许就能够有机会转化为，比如说我是通用的运动的潮流的款式，那这样的话呢，我产品的这种复用率就有机会去得到提高。那么再到我们如果是从海外订单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我们会抓住赛事的这种特定的效应，但是我也可能是说去考虑一下日常，比如说俱乐部的常规的周边，我们可以把这个波峰波谷能够予以一定的消解，也去抹平周期的波动。那么包括借助于我们的赛事的空档，我们去承接一下可能是海外的节日、其他的促销，那么让我们的产能呢也能够做到一定的就是说平稳。所以我想其实几块讲起来的话，也就是我们摒弃短期的逐利思维，有意识的去推进产品的多元化的布局，那么也是希望我们能够让整个的一个经营能够比较稳健的去发展。
1: 好，洪震听完了老老师的这个分析乃至建议的话，什么感觉？
2: 因为我自己也真有感触啊，我们每一次世界杯来的时候，这一段时间特定的时间内，就是说生意爆单非常火爆，但是一旦这个比赛一结束，订单量就差别就非常非常大，就相当于一落千丈。包括我们前几届也一直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痛点，就是说我们做生意就是靠四年吃一次红利，但是你如果全靠这样子做，你说对企业的这个长期稳定的发展啊，也不是说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像这届，其实从上一届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准备，比如说包括我们国内的客户买的量大一点的有些客户，我们可能就拉在一个微信群里，就是让我们长期有话题聊，有足球聊，就是培养这个客户。就因为这个客户他可能他这届在你定完，他可能只为世界杯定了，他可能后期不定了或者是什么样，但是他下届他又会来找你。但是呢，他可能就是你把他拉到这个群里，大家天天在聊了之后呢，就是他平时要用到的衣服，就是说也开始慢慢，因为我们上一届结束之后开始做，我们从这些新做世界杯的客户里面又重新再从他们手上接了很多这个订单，但虽然不是世界杯的，包括他们这些一些自己业余的球队，包括一些学校的一些比赛，我们从中也接了不少这种的单。然后呢，我们就是说我们把老外，就是我们的外国的朋友也给他建立了一个，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WhatsApp， 包括一些数据的分析的一些软件，包括一些客服，我们给他添加起来，就是老外不一定在一个群里，但是我们就会时不时的跟客户做一些平时的一些对接，做一些经常的聊天，把这些通过红利获得的客户慢慢给他积累起来，而不是说一次做完之后你就互不联系，等到下届他来不来全靠运气。我们现在是就是加强这个沟通，跟国外加强沟通，国内我们建立相当于交友群一样，就是把客户当朋友一样相互建立起来，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一块。然后还有一块，第二块呢，我们现在也在加强这个产品的这个生产的原创的投入，品牌的这个推广，让我们的产品溢价。因为你世界杯结束之后，你这个销量肯定会大减嘛，那你要提升产品的利润嘛，所以说我们在尽量把品质做好，把产品设计搞好，把这个品牌慢慢做出知名度，然后让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升上来，然后这样子能通过这个利润来反哺我们这个公司的日常开销。其实做品牌呢，其实我自己比较看得开的，我做品牌我不是说我要短期的赚钱，可能我自己给自己品牌做了十年的规划，就是你做品牌的路是很漫长很漫长的。比如说我们去做原创，我们2022年开始，今年2026年我们已经四年了，但是我可以做到上一届，比如说我把这些投入用于宣传啊，赚的钱用于宣传，用什么用投入把这个品牌做起来，可能我前面五年不赚钱，哪怕我前面七年不赚钱，但是这个前面的基本工作做得非常非常的扎实了，你这个销量就会暴涨。就是说前面准备好，把赚到的钱尽量投入到产品的生产，这品牌的推广，把这些弄好，到了一个爆发点，等机遇来的时候，我们企业做一个完美的这个蜕变。
1: 最后我想请老师帮我们收个尾吧，您觉得我们怎么把这个赛事红利转化为咱们中国制

0: 造的一个长期竞争力。
1: 谈到我们把赛事的短期红利再转成我们的中国制造的长期竞争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站到从义乌的视角，我们今天的赛事可以认为是一块跳板。那如何从这块跳板中跳出去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进行。产品这一端，我们现在更多我们在自

0: 说包括 IP 的矩阵的布局，那么由此呢去拉长它的生命周期。当然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刚刚温总也反复会提到，包括研发，包括专利的沉淀。那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反复出现的品牌这句话，是的，以往我们是更多是包括可能贴牌加工，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在走往我们的自主品牌，包括加上我们的授权合作，那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将来能够牢牢掌握住这个定价权。那同时我还希望就是说，在我们品牌的文化当中，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沉淀，这个地方呢有我们比如说东方文化的沉淀，还有我们这段时间也一直在讲的义乌的发展精神，我们可以把它融入到我们的品牌设计当中，也就讲好中国设计，讲好义乌制造，这样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那么如此再如果延伸到我们的供应链端的时候，也就是从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单快板之类，其实它背后提到的就是柔性的制造，我们听到的是全球的履约，那么通过我们产能的升级，通过数字化供应链的管控，包括我们的物流通关售后这一系列，让我们整个供应链的韧性与加强。那么同步的话呢，我觉得再放大一点，我们其实可以放到一个产业的生态上头去看的。因为原本我们谈制造的时候，或许我们就是单一的在谈制造，但是今天其实包括我们谈赛事的时候，我们从中其实可以窥见到的是说，体育赛事的背后我们可以做各种加法，我们加商贸，加文旅，加数字，也就目标是什么呢，把整个一个集群的优势和集群的效益可以给它予以放大。那么再加上我们的数字化端的从工具运用到整个全链路数字驱动的话，把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新技术新质生产力能够给它用上去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构筑我们新的一个优势。所以我想这几方面其实是我们今天对于义乌来说要努力的，也是对于中国制造要努力的。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几方面能够让它达到同频共振的效果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从义乌来说，我们可以摆脱赛事周期的这种束缚。那我们今天会说它是世界赛事的超市，我想将来或许我们会说不仅仅只是一个超市，它或许有望升级为全球体育用品的原创设计，我们的品牌制造，我们柔性履约的一个核心的枢纽。那对于中国制造来说，也是我们通过以义乌这个窗口，我们可以实现围绕着从原本的短期的赛事红利，今天我们走到一个长期竞争力的一个质变。
1: 好的，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呢，是全球球迷的狂欢，那更是中国制造的一次大考啊。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第一次批量走出国门，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带着原创品牌闪耀全球，义乌用五届世界杯的时间完成了从世界代工厂到全球赛事创意中心的一个转身吧。他告诉我们，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从来不止于便宜和快，更在于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以及不断自我革新的勇气。赛事的哨声呢，现在还没有吹响，但是它终会停止，狂欢的热度也会退去，但是呢，全球体育消费的浪潮永远向前。期待义乌能够借着本届世界杯的东风，把临时的订单流量沉淀为长久的品牌影响力，跳出靠赛事吃短期红利的局限，在全民健身，在户外经济，在更广阔的赛道上持续发力。我们也期待更多中国企业能够像义乌一样啊，用创新和实干在全球市场当中站稳脚跟，让中国制造真正成为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代名词。本期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非常感谢温从建先生和劳国林教授的精彩分享。
2: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号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将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明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近期我国多省份迎来强降雨过程，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明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适用范围，统一城乡供水标准，严格水质检测要求，全面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明天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严查幽灵外卖。

压实平台与商家责任，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明天起，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施行。规定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细化商业秘密的认定规则、侵权行为类型及行政保护程序，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明天起，在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有了新的认定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经过8个月的封闭期，明天独库公路将迎来2026年恢复通车。独库公路是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当地全线优化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设施，实行昼保游客通行，夜保工程施工，让游客出行更有序、更安心。国际方面，6月1号，来自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5000余名三方代表将再次齐聚日内瓦，参加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本次大会将讨论平台经济的体面劳动、人工智能与工作、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等议题。好，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近期新能源车发福的话题引发热议，4吨级巨无霸车型让不少网友担心这马路是否能撑得住。如今的新能源汽车为什么越做越大越做越重？除了续航焦虑，大车情节也在推波助澜吗？此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明天开始实施，规则有哪些提升？详细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智能眼镜线下国补开通，实体消费迎新增长点；90后姑娘手艺灯工琉璃，让千年记忆焕发新生机；每周一宝宝出生少两根肋骨，广州医生取骨补骨，成功重塑胸腔。

0: 海边出现蓝眼泪景观，市民深夜驱车追泪。舆论初夏花更艳，连娇刘红迎客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嘉定新闻周日版，听小家说新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智能眼镜今年被纳入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畴，季线上补贴通道全面铺开之后，这个月开始，上海率先打通智能眼镜线下实体门店国补申领通道，成为全国首批开通智能眼镜线下国补的城市。消费者在门店可以实地体验，现场选购，享受官方补贴。
1: 你看一下现在屏幕上有没有显示中文菜单？
2: 有的。
3: 上午，茂昌眼镜总店市民邹先生特意来体验新款智能眼镜，为西班牙之行做准备。这款智能眼镜售价4499元，叠加国家以旧换新补贴和门店专属优惠后，实际只需付3600元。
2: 我西班牙语是不太会的，试一下。购物的时候或者是点餐的时候，可以直接翻译。现在是那个趁着国补还有店补嘛，相当于打了8折。
3: 同样是智能产品爱好者的徐先生今天来提货，他最看重的是智能眼镜拍照拍视频的功能。
4: 家里养了一条小狗啊，所以就比方说像这个宠物记录，如果拿手机的话，这个瞬间就没有了，已经准备好去拍照，然后导出来，然后发朋友圈了，听歌还有接电话，其实都很方便。
3: 店方介绍，如果眼睛近视也可以购买带屏幕显示功能的智能眼镜，
5: 最高度数是能做到1200。带屏显的，它厂家定做的话，目前只支持做看远的度数，老花目前不支持，近视加散光都是可以的。
3: 作为上海首个开通的线下渠道，三联旗下10余家无良才和茂昌门店目前已开通智能眼镜国补。以茂昌眼镜总店为例，近一个月智能眼镜销售额环比增长30%左右。智能眼镜线下国补热潮持续升温，也带动家电卖场积极布局新业态，抢抓消费流量。
6: 我们为此也会引进像验光啊这类的整个的设备，国补的加持呢，其实线下的整个的竞争力就会越来越强。
3: 截至4月中旬，16个智能眼镜国产品牌已参与购新补贴政策，带动重点企业销售量、销售额均同比增长超40%。千问、夸克等主流品牌相继开通了线下补贴。
7: 每个省份都在逐渐的去接入这个国补政策，然后现在我们一直在提升我们整个的这个产能，然后把这个发货的周期压缩到10到15天，这样子去压缩到1周以内。
8: 目前智能眼镜上海呢有7个品牌，然后就开通了像是线下的这个补贴，还有很多品牌陆续在申请。我们就拿5月份的环比来看，环比的话已经超过了150%。
0: 淄博琉璃千年窑火不息，如今一批年轻的琉璃传承人正用新思维、新审美，让这门老手艺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今天一起走进一位90后灯工琉璃传承人刘源，看他如何用一团琉璃火烧出属于年轻人的国潮新风尚。
9: 在淄博荣宝琉璃工作室里，一件名为《月下昙华，蝶蛇梦影》的灯工琉璃系列作品刚刚获得2025浩克山东山东有礼旅游商品暨文创产品大赛金奖。这件作品的创作者是一位大学学平面设计却爱上了烧琉璃的90后姑娘。
10: 我老师是叫程静，然后我是跟他学习的，我老师就比较擅长做这种花卉或者是料寿之类的，然后受他影响，其实我也是做花卉比较多。我们学完这个技术之后，正好赶上那年淄博爆火，然后琉璃也跟着出圈了嘛。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觉得我们这个技术是慢慢的就增长上来了，后来也有了一点点自己对美的理解，然后去做了这件事情。
9: 需求催生成长，成长激发创作。学艺第一年，刘源就和自己做了一个约定，每年做一顶琉璃王冠。第一年他以蝴蝶为主题完成了处女作，第二年恰逢蛇年，他将蛇与蝴蝶花卉巧妙融合，创作出灵蛇蝴蝶挂。今年他又带来了2件新作，灵蛇蝴蝶挂和一件名为永恒的昙花，双双斩获竞赛金奖。
10: 其实它是2个作品，那一件是叫永恒，做的是一个昙花，因为大家都说昙花一现嘛，所以我们就想用这个本就是看起来比较脆弱的一个材质，做一个永恒的东西。第一个碗创作的时间比较久，那个有1个多月，因为你一直要去思量什么颜色跟什么颜色搭配，什么元素跟什么元素。

0: 元素叠加。
1: 入行五六年，她已经从当年觉得刘丽是老古板的小姑娘，变成了这门手艺的年轻手艺人。每到节假日和周末，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亲手体验灯工刘丽的魅力。刘媛的线上店铺也已覆盖多个平台，产品已经可以成功发往国外。一束火焰，一根灯工棒，一群年轻人，淄博刘丽的故事正在被他们重新书写。
0: 以前小的时候觉得她是一个老古板、老古董，然后长大了之后就，特别是接触了我老师之后，发现刘丽原来是可以这样子的，她可以非常的时尚。短期内的话，我们可能会在更多的商业区开店，比如说我们的齐胜里，它现在有一个非遗街区的项目，也邀请过我们入驻。长期的话，那肯定是希望能在就是这行业能越走越远，能够就是开发琉璃的更多的种可能性，让它看起来不再是只是这么柔美或者是这么单纯的东西，让它就变得更加的硬挺，金属感一点。
2: 每个新生命的降临都是一场满心欢喜的期待，但广东梅州五华一名刚出生的男婴却一出生就遭遇了罕见的先天重病，胸腔发育畸形，缺失两根肋骨，生命岌岌可危，被紧急转运至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据值班医生回忆，到院时孩子明显吸气困难，右侧胸前区可见凹陷，
3: 就吸气的时候很凹陷，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凹陷，应该是放得下一个鸡蛋这么大的一个凹陷啊。然后呼气的时候呢，又凸出来一个有明显的一个鼓出来一个很大的包，那么我们医学上就叫反常呼吸。
2: 面对婴儿的特殊症状，新生儿科迅速组织了全面检查，胸部 CT 结果显示患儿右侧胸大肌缺失，右侧第三、四肋软骨缺失。
3: 其实它这种是一个叫波澜综合征，中文的全称名就叫胸大肌缺柔并短子并子综合征，是很罕见的，我30多年都没有就见到过这一例。查了一下吧，发病率大概是3万多才发现一例，3万多分之一，男孩比女孩多见一些。
2: 面对这一复杂危重病例，单一科室的治疗手段有限。为此，新生儿科牵头组织了全院多学科会诊。
4: 他的纵隔还有肺都是摆动的，那么这个孩子如果是正常养呢，他是很容易猝死的，就是说正常养的话，这个孩子是会夭折的，活不下来的。那么到我们医院之后的话，我们首先是先把他的第一想的就是把性命给他救下来，先救命。
2: 据介绍，目前胸壁重建方法多采用人工材料，但人工材料无法生长，随着患儿长大会牵扯胸壁，加重畸形，导致患者需多次手术修正。
4: 当时就想着能不能把孩子这疾病一次性给他治愈，给他找一个能够生长的钢板。目前我们想着没有比他自己更好的肋骨更好的一个钢板了，又能生长，组织相容性就好。那我们在设计之后的想着取他自己的肋骨，我们取的是第10和第11肋骨，这两个肋骨呢对我们呼吸来说功能不大，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取下来，把这个地方给它重建了一个肋骨。
2: 术后患儿被安全送回新生儿科病房，继续进行专业的呼吸支持和营养护理。经过近一个月的精心调养，患儿的各项生命体征平稳，伤口愈合良好，体重也从入院时的3350克增长到了4210克。近日小朋友已正式康复出院。
3: 那孩子吃奶呀、呼吸呀、包括哭声啊都是正常的，所以就很顺利的一个出院了。以后我们的随访就要关注他的一个生长发育和神经发育，其实还要更关注的是神经发育，就说他神经的一些认知啊、运动啊，这些是不是正常，这是我们孩子要生活的起码也有质量吧。
2: 网购商品7天无理由退货，本是方便消费者的服务，没想到这份信任竟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近日两名男子用假货调包正品，在转卖套利，结果怎么样呢？一起去看看。
5: 近日某网购平台仓库质检员在整理退货时发现，有一批退回的名牌球鞋与正品存在明显差异，怀疑是售出的正品球鞋被恶意调包退货。
6: 就是收到大批次的这个假冒伪劣的鞋类产品的订单，然后共计有26笔订单，52双鞋。
5: 警方接到报警后调查发现，这些订单的收件地址和退货地址基本上都是武汉市青山区的酒店。嫌疑人来酒店前台收取包裹后，立即将真品调包，然后提交

0: 退货申请。完成这一套流程后，马上换个酒店继续操作。
1: 收到货之后，他们立即发起退款，然后平台呢会把这个货款先打给他们这个下单的账户。但是呢，平台收到货，等他们进行质检，中间是有个时间差的，嫌疑人就是利用这个时间差，来骗取平台的这个货款。
0: 经过进一步追踪，民警发现买真退假的是两名男子，他们开着一辆外地牌照的车，穿梭于各酒店取货退货。根据车辆信息，民警锁定了两名山西太原籍嫌疑人。此时，两名嫌疑人已经开车返回了太原。在太原警方的配合下，民警将两名嫌疑人抓获。经审讯，两名嫌疑人交代，他们是从事二手球鞋修复工作的。最近，他们意外发现了网购平台七天无理由退货这个漏洞，于是就打起了利用退货规则实施诈骗的主意。他们从太原购买了一批仿冒球鞋，然后开车来武汉实施作案，调包的52双正品球鞋已被他们销赃，非法获利3万多元。
1: 他们觉得这个二手鞋修复利润太低了，想来一笔快钱，就突然想到这么个点子。
0: 目前两名嫌疑人已被武汉青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近日，宁波奉化松澳镇的海面上出现罕见的蓝眼泪景观，蓝色荧光随浪翻涌，场面壮观，吸引众多市民深夜驱车前往追泪。凌晨时分，潮水悄然上涨，松澳镇狮子口码头附近的海面上泛起一片片悠悠的蓝色荧光，随着海浪翻涌，点点荧光随波流转，宛如流动的星河，浪花拍上礁石，细碎荧光四溅，与夜空中的星光、远处的渔火交织辉映，如梦似幻。
3: 给好了，从来没看见过哦，淋了这个罗嘎淋了哦，会起火，起出来的是这个泪哦，像个泪晶晶高，搿么修得起了弄哩，咋搿东西就过洗衣了，搿反正看见了，好。
4: 我们也是看到新闻，然后网上的图片说这边有蓝眼泪，然后也有他们拍的照片、拍的视频很好看，所以就今天刚好周末就过来，看看我们能不能赶上。就是蓝色的嘛，觉得很梦幻。
2: 据了解，蓝眼泪是海洋中叶光藻、海萤等浮游生物在特定条件下发出的淡蓝色荧光现象，每年4至6月是东海海域蓝眼泪的集中爆发时段。
5: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游客，因为夜间能见度较低，潮汐变化大，大家尽量在岸上欣赏，切勿冒险下海。
2: 初夏时节的扬州城，睡莲镜卧碧波，石榴花燃红枝头，晕染出独属于江南的浪漫风韵。雨中瘦西湖，湖光山色空蒙奇幻，步入万花园桃园花溪，万维沙、白仙子、粉莲蓬，各种睡莲沿水岸次第排布，景致错落，层次丰富，沾满雨露的花瓣温润柔美，一步幻景皆是诗情画意。
6: 进来就看到这个睡莲，确实就是忍不住拍很多张，然后一直在研究在水里的状态是非常不一样的。
2: 在中国古典园林里，石榴寓意多子多福，在河源悠悠庭院中，片石山房、赏月楼等处的几株石榴花正热烈绽放，艳红花朵从青砖黛瓦间探出头来，在细雨微风中摇曳生姿，勾勒出晚清名园别样的初夏诗意。游客徜徉其间，打卡这独一份的刘红印古园盛景。
7: 感觉咱们这个园子就是属于一步一景吧，然后也是给我老婆拍了很多照片。
2: 初夏扬州繁花似锦，文旅活动也精彩纷呈。中高考临近，河源将推出一年一度高考祈福主题活动，家中有考生的市民游客均可参与，体验击鼓鸣志、游园赏景、锦鲤纳福等特色环节，为学子送上美好祝愿，
8: 让考生们可以放松身心，积攒文运福气。同时我们还准备了专属祈福伴手礼，在此衷心祝愿所有考生从容应考，金榜题名。
2: 好了，本期小家说新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下期节目再见。

0: 事业，实现自己的
1: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3: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6: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7: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8: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9: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作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

0: 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 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不把人塞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一，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5: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8: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9: 这得像比较大一点的山啊。
8: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8: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3: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

0: 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 已经8点多了哈，四点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2: 好，
3: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3: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4: 有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看他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3: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晶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5: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6: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7: 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8: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义坚守的传统美德。
9: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8: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一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 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9: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8: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2: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0: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6: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6: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6: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6: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11: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10: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12: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跑好历史接力赛。
1: 习近平的回信让上海小小讲解员们备受激励，纷纷表示要更加认真地讲好党的故事，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0: 上海司法机关披露多起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揭示未成年人成长中潜藏的各类风险。播送记者报道和晨间快评。保护孩子，你我不是旁观者。
1: 首届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收官，票房收入近480万元。恰逢电视剧主角热播，戏剧工作者正凭着戏比天大的信念，把戏曲唱进岁月深处。播送记者报道。
0: 上海男篮客场大胜浙江队，拿下 CBA 总决赛赛点，上海体育馆门口人气爆棚，徐家汇体育公园变身观赛第二现场。
1: 销声匿迹几十年后，唯一一种在上海发现并命名的蛙类无斑羽蛙重回上海稻田。
0: 天涯社区将从今天起恢复访问。
1: 特朗普对伊朗提出更严苛条款，伊朗称将按自身立场修订伊美协议草案。
0: 日本大阪欲推副首都构想，自民党存异议。
1: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沈欣、周仲广。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1: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1: 上海市今天多云，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30.4度，最低气温20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4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夜间优，明天和后天良到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

结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收到回信后，这些平均年龄不到10岁的小小讲解员们激动。

0: 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荣锦就带着在岗的小小讲解员们一字一句地朗读起来。他说，
1: 收到回信，我们倍感振奋。作为基础教育工作者，我深切感受到这封信不仅是对孩子们的亲切关怀，更是对我们坚持红色育人的巨大激励，也饱含着传承红色基因、培养时代新人的殷切嘱托。这是一份最珍贵的六一儿童节的礼物。
0: 五四中队的李瑞成从一年级起就是沪语版讲解员，读到回信，他说，
2: 收到回信，我心里暖暖的，也特别受鼓舞，能成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觉得特别光荣，今后我会更加认真的讲解党故事，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0: 四八中队的费凡也满是激动与自豪，
3: 我一定会牢记习爷爷的嘱托，认真学习党史知识，不断夯实讲解基础，并用心记熟每一段红色故事，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每一位参观者。
0: 这群孩子有个名字，红喇叭小小讲解员。2006年，吴荣锦利用学校毗邻中共一大会址的优势，发起成立了这个社团，这也是全国第一个专门为中共一大纪念馆服务的小学生讲解团队。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小小讲解员们要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读到这句话时，孩子们说，
2: 要爱党爱国，拥有坚定的信念，其次要勤奋好学，不怕吃苦，遇到困难不退缩，把红色品质记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
3: 高举队旗跟党走，认认真真的做事，要做一名懂事奋进努力向上的红孩子。
0: 现在在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中共一大纪念馆讲解已从社团活动发展成为覆盖全校的必修课程，讲解形式不断创新，他们自主开发了一套儿童系列讲解稿，囊括普通话、英语、连环画、沪语等多个版本。吴荣锦说，
1: 从最初十几个孩子到现在实现了卢一学子的全覆盖，每个少先队员都能够走入党的诞生地，用童声来讲述故事。我们将继续努力，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并且引导孩子们从小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0: 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被孩子们叫了20年的杨宇姐姐，见证了童言童语讲党史的力量。
4: 这其实也是我们馆开启管校协同育人、树德立人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红色教育呢，其实它从来都不是单向的知识点的灌输。作为纪念馆的教育工作人员来讲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红色精神的代际传播和代际引领。我们将贯彻落实总书记的回信精神，扎扎实实地做好校外辅导的教育工作，发挥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作用。
0: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吴泽宇报道。
5: 今天是第77个六一国际儿童节，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近段时间，上海司法机关披露了多起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涉及家庭暴力、不良消费诱导、冲动行为致损等诸多场景，深刻揭示了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潜藏的各类风险，也清晰印证了守护未成年人成长需要全社会打破旁观者心态，每个社会主体都能成为守护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请听报道。
6: 家暴往往具有隐秘性和突发性，深陷困境的未成年人很难凭自身力量呼救，破题的关键有时就藏在一个细心的观察里。当看到孩子面部红肿，全身多处淤青时，上海市儿童医院的医生多问了一句，这伤哪儿来的？当听说是爸爸打的，医生没有犹豫，主动联系了普陀区检察院。经办此案的检察官王磊介绍，根据调查，这名父亲存在长期家暴孩子的情况。
7: 我们是先是这个小朋友向法院提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跟爸爸也是了解了相关情况，责令其接受相应的家庭教育指导。其实他是挺爱孩子的，应该说是教育理念上有问题，经过几个月的一个家庭教育指导的跟进呢，没有再打骂孩子的一个情况了。
6: 医生的这份报告正是得益于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组织及从业人员，一旦发现孩子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必须立即报案或举报。得益于此，已有相当比例的线索来源于医生、教师，但保护的触角还要伸得更远。王磊提醒，一些听起来和未成年人关系不大的机构也是强制报告的主体，比如宾馆。
7: 我们发现很多的未成年人就是在宾馆、旅馆里面遭受到了侵害，比如

0: 说有一个成年人带了一个喝醉的未成年人到了这个宾馆里面要登记住宿，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宾馆旅馆的前台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个情况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强制报告了。
1: 未成年人因身心发展不成熟，社会经验欠缺，往往无法准确判断行为后果，这时社会环境的把关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虹口法院披露的一则案例中，小桑17岁时曾在冲动下纹身，找工作时却因此处处碰壁，最终将纹身店店主告上法庭。法院认为，小桑在接受纹身服务时尚未成年，店主并未对其年龄、身份履行审核义务，贸然向其提供纹身服务存在明显过错，最终返还了纹身费并赔偿纹身清洗费。普陀检察院检察官许文迪又举了个例子。
2: 中学生小美沉迷于抽盲盒，她经常在某 APP 内交易盲盒，但她想要的隐藏款却迟迟没有出现，于是在多家店铺内盗窃50多个盲盒，并将拆开后的普通款在 APP 上低价销赃回血，再买再抽。企业多次表示自己是初创公司，团队都是 IT 背景，实在不知道未成年人保护该怎么做。
1: 不知道不是借口，最终经过行政机关的责令改正，该 APP 上线了未成年人保护模式，通过实名认证、限制单日消费额度等措施，帮助孩子走出盲盒陷阱。这两个案例折射的都是经营者对未成年人保护责任的认知差距，不赚这份钱的克制，恰恰是最珍贵的社会责任。事实上，每一个社会主体，包括企业，包括你我，都不是未成年人保护的旁观者。一个好消息是，普陀检察院近日聘任了首批护卫观察员，他们中有熟悉辖区情况的街道工作人员，有每天穿行在大街小巷的外卖骑手。获聘的骑手宗波说，
3: 发挥我们本人这个走街串巷的一个优势嘛，经过我们的观察，就是减少了一些损失啊，或者带来一些更好的一些改善，我们也都很觉得有意义。
1: 将未成年人的保护延伸到每一个角落，你我多留一份心，多尽一份力，或许就是在为迷途中的孩子点亮一束微光。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4: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5: 现在播送郑新撰写的快评：保护孩子，你我不是旁观者。六一国际儿童节，每到这个时候，人们总会谈论如何给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但比起节日祝福，近期上海司法机关披露的几起未成年人保护案例，更值得所有成年人深思。保护孩子绝不能只靠司法机关单打独斗，而需要全社会打破旁观者心态，让每一个社会主体都成为守护链条上的一环。打破旁观，首先要有制度兜底。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正在让医生、教师成为发现线索的前哨。儿童医院医生看到孩子脸上红肿、身上淤青，多问一句、多想一层，便撕开了长期家暴的案角。这份多问一句的主动是良心驱动的选择，更是制度赋予的责任。但保护触角还需要伸向更远处。宾馆前台发现成年人带醉酒未成年人登记，能不能多看一眼？纹身店面对稚嫩面孔，能不能多问一句？很多未成年人受到侵害，并非完全没有迹象，而是缺少发现问题后主动行动的人。未成年人纹身案中，如果经营者能够严格核验年龄身份，就不会留下影响一生的印记。盲盒沉迷案中，如果平台能够更早建立未成年人保护机制，也许就不会让孩子一步步陷入消费失控的泥潭。令人欣慰的是，守护的力量正在向更广处汇聚。普陀区检察院聘任首批护卫观察员，除了律师、街道工作者，还有外卖骑手。他们走街串巷，嵌入城市毛细血管，一旦发现异常，就能一键上报。这样的探索本质上是在告诉社会，未成年人保护不能只依靠少数专业力量，而要让更多普通人成为保护网络的一部分。保护未成年人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壮举，只需多留一份心，多尽一份力。宾馆前台的一次警觉，店员的一句追问，骑手的一次回眸，或许就是照进黑暗的那束光。让强制报告成为自觉报告，让旁观者变成守护者，这才是给孩子最好的 节日礼物。

0: 在上海的中小学，每天两小时体育时间已全面高质量落地，但推进并非易事。尤其不少中心城区学校，首先就会面临运动场地不足的先天难题。普陀区委社工部携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苏河往事城市网格治理实境分享会活动，首期实地探访多格合一党建引领网格治理平台下，通过打通校舍边界，共享公园空间，为学生们拓展出运动新天地。请听报道。
1: 两小时的情况下呢，就是场地受限。
2: 曹阳新村街道沙田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到初中九个年级的学生都在同一个校园里，要保证每个孩子每天有高质量的两小时运动时间，确实是个挑战。学校体育教研组长赵伟说，
1: 我们一般小学部是放在篮球场，中学部放在足球场，这样扩展的话呢，还要多一两个年级没地方放。
2: 与沙田学校一墙之隔是白溪公园，运动场地近在眼前，但要利用起来并不容易。学校要开门，公园怕麻烦，居民怕吵。公园管理方西部物业副总经理朱文俊坦言，当初听说这件事的第一反应就是头疼，磕了碰了责任谁担，孩子们来了，保洁工作量变大，运营成本也跟着涨，人力扛不扛得住。但让朱文俊没想到的是，这些问题曹阳新村街道梅岭南综合网格真的有解法。
3: 梅岭南网格召开了5次的工作协调会，我们制定了管理规则，就是我们划分了一个专属的活动区域。学校呢，提前2周呢会将课程活动表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提前落实保安与保洁。
2: 网格牵头打破条块分割，通行动线、开放时段、活动区域、安全保障、环境维护，这些细节一条一条敲定，把责任划清楚。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的壁垒打通后，公园场地正式向学校开放，孩子们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4: 在外面也挺好的，比较兴奋激动，
5: 也会让我们跳长绳啊、扔沙包啊，就是活动方式变得更加新颖，让我们更加健康啊。
2: 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网格是2025年2月起普陀区在全市率先建立的多格合一网格治理工作机制，对解决类似条线分散、权责交叉、无人牵头的三跨难题很有帮助。普陀区委社会工作部基层治理协调推进科科长许玲玲展开介绍。
6: 原先我们的网格可能更多的是不同条线里的这个网格，它就是把不同条线的网格呢，通过一个合一的方式，把他们的资源都统一到一张平台上面去了，那个更有效的解决我们社区里的一些问题。像这种就是运用网格的工作机制来破解我们三跨难题的案例，其实在我们整个普陀是不胜枚举的。
2: 网格还在思考如何将白溪公园的模式推广到辖区更多学校，打开更多公共空间，如何把公园变成全龄友好的社交空间，早上老人打太极，下午孩子上体育课，晚上年轻人来打卡，周末办社区运动会、游园会，打破政府单向管理的模式，邀请更多居民商户成为网格合伙人。许玲玲说，
6: 网格长的作用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网格呢都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由我们的网格长呢来担任我们临时党支部的这个支部书记，那么由网格长来牵头召集我们的党建联席会议，就是让我们网格中的各方主体可以在一张桌子上，大家面对面坐下来聊一聊我们的困境，那么抛出难题，共谋对策，最终呢实现活力满格、满意在格这样子一个目标。
2: 普陀的实践证明，网格治理的独特价值始终是问题在一线破解，资源在一线整合，民生在一线落地。以上由记者宋宇浩、周一宁报道。
7: 国家药监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我国去年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实现增长。这138个儿童用药涵盖了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常见病领域，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0: 来关心天气，上海今天多云，气温比昨天略高，在21到32度之间，东到东南风3到4级，相对湿度90%到40%。今天起，上海正式进入汛期。根据预测，今年6月到9月，上海总体呈现高温多雨的天气特征。今年影响上海的台风数量约为2个，接近常年，但路径可能偏北，不排除直接登陆上海的可能，强度也可能偏强。 根据台风路径图，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自生成后持续北上。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报显示，从今天起，蔷薇将在琉球群岛附近逐渐转向东北方向，随后远离我国沿海地区。明天开始，深层气温继续上升，湿度加大，未来一周最高温可达33度。
8: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青浦工业园区拥有高标准产业载体与特色产业平台，诚邀同行，共创生物科技产业新辉煌。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让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青浦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7: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于6月1号到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
0: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7: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力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
8: 15开新局当尖兵。
0: 当下出海已成为不少企业谋求发展突破的重要选择，而目的地选择、路径规划、风险防控等问题也成为企业普遍面临的难题。黄浦区外滩街道梳理出一套完整解决方案，依托区委优势坐实企业出海服务。外滩街道主任高正辉介绍，
9: 第一种方式我们叫组团服务，带上相关的一些政府部门，因为组团式的上门服务，解决企业的一些难点痛点。第二种方式呢，我们叫做定制化活动，比如说我针对企业出海当中的金融问题，请一些金融相关的一些部门，包括一些金融机构，支付结算保险也好等等，那么再邀请一些对这个领域有需求的这个企业，以这种活动的方式，那么来进行对接链接和介绍。第三种呢叫专窗的实体阵地，我们有一个企业出海的外滩专窗，也有个常态化的这样的机制联系服务企业。
0: 以上由记者胡明珏报道。
7: 昨晚，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在上海落下帷幕。十多天里，毛维涛、李梅、韩再芬等各剧种领军人物相继登台。恰逢电视剧主角热播，戏比天大引发共鸣。现实中真正的主角们正是凭着这份信念，把戏曲唱进岁月深处。请听报道。
10: 他演完那一场以后，第二天我就在上海演《再见梅园》，我的票就一夜就抢完了。第二天我演完以后，底下评论说啥？
11: 李梅没有狗屎吹得好，
10: 没有八十一口。
12: 秦腔表演艺术家李梅正是电视剧主角的戏曲总顾问，他提到的八十一口出自剧中令人震撼的一幕。老艺人狗师为给徒弟做最后一次示范，拼尽毕生力气连吹81口火，把命留在了舞台。李梅在舞台上演绎的女鬼李慧娘，正是用吹火传递人物的怨与情。用白麻纸把松香粉末包成鸡蛋大小，李梅噙在口中，对着火把一口口吐出，火光与角色情感交织。
13: 既不离戏，戏不离技。这个吹管呢，要把他的人物的这个情绪表现出来，把它有变化。你比如说，我们有翻身火、炭烤火、蘑菇云火，
12: 借由电视剧。

0: 许多秦腔背后的功夫被观众了解，比如慢卧鱼，演员要由站立缓缓下蹲卧于地面，表情要毫无波澜。比如包大头，旦角上台前用水沙一圈圈缠在头上，勒紧头皮，提拉眉眼。
1: 哎，松点松点，太紧了，娃头点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也得受上，包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这苦。
0: 练功要熬，唱腔要磨，身段要抠，这是戏曲人必经的修行。越剧名家毛卫涛说，剧中的一个片段让他痛哭。
3: 这只有我们戏人才能懂得那种理解，就是四个师傅把一个烧火丫头培养出来了，那天给他洗漱沐浴，也是从舞台上退下来的，在火房里头干活的一个阿姨跟他说，
4: 今天你就要嫁给你了，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把你送上舞台。
0: 新时代的戏曲人既要守住根脉，也要敢于打破边界。63岁的梅花大奖得主毛卫涛这次带着新编大戏《苏东坡》来到上海。越剧向来以抒情唯美著称，但《苏东坡》不一样，有大江东去的豪迈，有十年生死的苍凉。
3: 在10年前排了《扣留兰英杜丽娘》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好像作为一个女小生差不多了，好像可以告别舞台，可以退休了，拿什么来挑战我自己？我确实也是特别的谨慎。我在中间排《赤壁怀古》有一段时间，我就有点崩溃过。我当时就想到，哎，我们戏曲当中的老生的染口，我专门赶到山西去学习京剧，学习我们自己传统的四功五法的东西，包括我们在聊音乐，吸收了少剧的叫357，就是用这个最最传统的曲牌，用影派的声腔来呈现。
0: 从传统里挖资源，在城市中找新意，剧中使用盗梦空间式的时空结构，打破线性叙事，以梦为线索跳进跳出，串联起苏东坡的人生片段。
3: 当然传统的东西，一座两椅的东西也非常的好，但是你一世一人的单线性的叙述可能满足不了今天人的情绪价值。其实我们一直在尝试着在演剧风格和审美上面跟当下有一种契合度。
0: 毛卫涛说，主角不是光环，是日复一日的苦功，守正创新的底气，更有一份纯粹与敬畏。他提到剧中一句台词，胡三元对米兰说，
5: 花宰相爱的是太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爱戏。
0: 戏里戏外，每一位坚守本心不断超越的人都能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6: 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7: 今年是葫芦兄弟诞生40周年，由上影园与上海潮流地标 INS 新乐园联合打造的61胡闹夜主题活动于5月29号到6月5号举行。整个 INS 新乐园变身为像素葫芦山，通过角色巡游、 DJ 舞台秀、游戏互动等玩法，面向年轻群体打造大人的儿童节。尽管 INS 新乐园营业时间为深夜时段，看似与经典动画风格不搭，但主办方表示，此举正是为了接触年轻潮流群体，促进 IP 焕新，以潮流场景创新与沉浸式体验重构经典动画，实现文化赋能消费。
6: 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昨天在南京西路久光百货正式开业。上午9点半，商场刚开门，店内就涌进了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能跳舞互动的人形机器人，灵活灵敏的 GoTo 机器狗，让孩子们驻足痴迷，不少顾客纷纷上前体验操作，沉浸式感受巨深智能的新奇与实用。其中还有企业客户专程从外地赶来，重点考察机械狗在矿井、化工等高危场景的巡检应用。
8: 因为它机械狗有一些现在是要立下井矿啊，或者要用巡检工厂里边啊，或者是一些

0: 化工高危类的，这个机器人去用去替代，我们来是看一看它这个发展到一个什么程度了。
1: 我想买机器狗回家，因为我本身比较害怕小动物，但我觉得机器狗特别可爱，这样的话也就弥补了我对那个动物的毛发过敏。
2: 将来这个家庭的智能不断的就是普及啊，
1: 嗯，
2: 尤其假如有一天我们都老了，我们希望这个东西能够对我们的生活有一定的辅助作用，这个前景是非常好的。
3: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4: 市商务委昨天介绍，上海市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及自主品类购新补贴活动，从今天起实行线上及时摇号。此前，相关补贴活动在线上实行每两周一次的报名摇号，此次调整后意味着消费者根据自己的购买需求，可以每日上线参与摇号，摇号结果及时告知，补贴资格券也将及时发放至账户，进一步提升消费者参与活动的便利度和积极性。本次活动时间为今天起到9月30号，后续活动方式将根据补贴政策及补贴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调整，并另行通知。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3: 无斑羽蛙是迄今唯一一种在上海发现并命名的蛙类。这个身形如拇指的小家伙，20多年前在上海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从10年前开始，一群守护者不懈努力，从野外搜寻、人工隐喻到批量繁育，昨天将它们放归田野。阔别故土20余载，这群可爱的小雨蛙终于迈出了重返故土的重要一步。请听报道。
5: 1、2、3，我们打开盖子，野放实验的第一步，把蛙放到水稻田里。
6: 五斑羽蛙再见，
7: 安见了。
4: 打开暂养盒，一只只翠绿的小精灵蹬起双腿，轻快地跃入稻田。眼看着自己一手繁育的120只小雨蛙在水稻田里畅游，雨蛙爸爸、城市荒野工作室创始人郭陶然的眼眶微微泛红起来。在他眼里，上海最好看的小青蛙就要到大自然去闯荡了，内心有些不舍。为了这一刻，团队从去年就着手展开了一系列野放生境实验。
8: 在这个网腔里呢，就是做了一些人工的小水塘去做它的繁殖条件，然后其中呢设置3种类型，一种就是说模拟水稻田的插秧田，就是另外一种呢就是模拟自然湿地种的是香草的湿身植物，那第三种呢是什么都没有种，就是一个水面，我们就想看它的产卵是否会偏好于在水稻田。那么实验结果就是说，其实它在3种类型当中它都可以去产卵繁殖，它并不是一定要依赖水稻农作物才可以。
4: 通体翠绿的无斑羽蛙体长仅3到4厘米，非常的娇小可爱。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的郊野随处可见，被当地的农民亲切地称为雨呱呱或绿蛤蟆。后来随着农药化肥的广泛使用以及农田集约化的管理，无斑羽蛙的种群数量急剧下降，直至不见踪影。郭陶然说，2019年工作室从长期研究无斑羽蛙的南京林业大学阿迈尔教授手中接过了70只由安徽野外采集的蛙卵孵化的蝌蚪进行人工饲养。
9: 一开始关于无斑羽蛙这个物种怎么饲养，其实都没有可以参考的技术资料，只能一步步摸索。那我们从2023年开始，经过2年的反复的实验啊，逐步的把蝌蚪的饲养，包括到这个幼蛙的上岸、成蛙的室外越冬等一系列的关键技术呢，都已经逐步摸清楚了。那么饲养的成功率呢，也有比较高的水平。然后在2025年开始正式的进入繁殖阶段。那目前呢，我们工作室已经有了1000多只人工繁育的无斑羽蛙。那这一群无斑羽蛙会成为这个物种种群回归上海的宝贵活种。
4: 人工繁育还只是小雨蛙回归故土的第一步，在郭陶然看来，保护无斑羽蛙核心还在于恢复其赖以生存的栖息地。2024年，工作室在奉贤北宋村租了100亩土地，建了羽蛙生态农场。与传统的农田不同，农场拒绝使用化肥与化学杀虫剂，采用有机施肥和生物防治。农田也被划分为小块，种植水稻、玉米、蔬菜等多种作物，田埂不硬化，保留野草，并特别设置了由乡土植物构成的生态间隔带，为昆虫等无斑羽蛙的食物提供庇护所。
8: 今天只是放第一批，我们后面会持续的3年不断的投放，直到它的种群可以自然的扩繁，建立一个稳定的种群。那么其次还会有相应的监测，比如说它的繁殖期的监测，我们农场的什么地方进行繁殖，比如说它的食源，就是它的吃的昆虫的监测，它到底吃什么东西。那么还有就是它在铺 不同的季节，就是它会在水稻田旱。

0: 地农田或者林地在什么地方会去迁移活动，要知道它的这个活动规律。
1: 无斑羽蛙的保护不仅是拯救一个物种，更是在城市化背景下探索如何重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模式。上海科技馆进化与比较生物研究室主任张伟说，这次放归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后续还要持续监测小羽蛙的生存状态与栖息地的修复，探索出一条适配超大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路径，这才是无斑羽蛙历经十年回归故土的意义之所在。
2: 说这个物种我们最后能够获得一个重引入的成功，包括我们一些公园绿地的修建、小微湿地的修建，还有一些郊野公园的建设过程中，我们也会考虑到这个物种的需求，建造一些适合无斑羽蛙生活的这个栖息地，让它真正回到我们上海这个大家庭。
1: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3: 上海对口援建工作始终以产业兴带动百姓富人心安。过去三年，宝山援疆团队扎根邺城，在田间地头谋产业，在戈壁荒滩建园区，更在细微之处护民生，用实干作答，将答卷从田间地头交到百姓心头。请听报道。
4: 在邺城县下河府乡，曾经一片闲置的盐碱地，如今以稻为末，会有大石榴，写有宝业一家亲，吸引游客专程赶来。田埂下虾稻共生的生态循环模式正悄然改变着农业结构。援疆干部、县委常委、副县长、邺城分指副指挥长陈师介绍，基于当地所需、上海所能，援疆团队引入了上海崇明成熟的稻田化技术。
5: 稻田化的项目呢，不仅是农旅结合与乡村振兴的试验田，同时也是邺城与我们宝山援疆感情的见证。
4: 将蓝图变为现实并非易事，援疆干部、邺城县伊提木孔镇农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钱青回忆，初期为建造稻田化观景台，需要在盐碱地打桩，光是这一步就花了远超预期的时间。
6: 因为盐碱地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很难打下去，又硬又是酸性的，花了大半个月向当地请教，用他们的一种螺旋的打桩机器解决了这个难题。
4: 如今这片土地不仅产出了优质的虾稻米，更带动了周边农家乐的发展。虾河府农家乐负责人李进军笑着说，
7: 比他们之前这个收入啊快翻了一番，特别是这个蓝工，他平时就是两三千块钱吧，现在我们都是在4000到5000，在家门口上班啊，他们干得很轻松很开心。
4: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的密码也写在百溪热客镇的万亩石榴园里。援疆干部、百溪热客镇党委副书记岳强深知产业痛点。
8: 有5000吨的石榴的产量，之前呢主要是以鲜果销售为主，保鲜周期短，运输成本高，好的产品呢很难运出我们的新疆。
4: 为了解决封产不丰收的难题，援疆团队引入石榴榨汁和酿造生产线，进行深加工产业布局。车间里，援疆干部、百溪热客镇副镇长郁引华描述着工艺流程。新鲜石榴需经过清洗、去皮、榨汁，才能进入缓存间进行沉淀、去杂质。
9: 经过沉淀以后，进行到杀菌的步骤，通过杀菌、封装、二次杀菌、贴标以后，我们才可以上市。
4: 一系列举措不仅延长了产业链，更让邺城石榴成功申请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带动农旅融合发展。随着石榴花节等文旅活动的持续举办，万亩石榴园不仅吸引来八方游客，还催生了大量季节性就业岗位。援疆干部、百溪热客镇社会事业办副主任陆晨斌感慨，
10: 解决了当地村民的就业，并提高了他们的工资收入，看到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心中也更加有成就感。
4: 邺城的资源禀赋远不止农业，作为昆仑第一城，邺城拥有丰富的锂、铜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在邺城县重工业园区，曾经的戈壁滩如今已建起企业服务中心。援疆干部、邺城县发改委副主任韩润江介绍，三年来，上海援疆投入6000万元资金，用于建设企业服务中心及道路、电力、燃气等基础设施。
11: 到目前为止，园区总共吸引了269家企业，包括15家高新技术企业，累计创造就业岗位1.2万人次。
4: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三年来，公安援疆力量先后侦破合同诈骗、非法买卖土地及挪用资金等案件，全力为企业止损，同时利用515经侦宣传日等节点深入企业普法。援疆干部、邺城县

0: 安局副局长朱正豪介绍，他们还在科技强景上取得突破。
1: 此外，通过上海援疆资金的支持，建立了叶城县公安局 DNA 数据库，帮助侦破了多起陈年积案。
0: 产业兴了，腰包鼓了，人心安了。三载耕耘，四季作答，写在昆仑第一城的实干答卷，也将继续在山海同频之间共谱宝业一家亲的新篇。以上由记者张瑶、陈韩飞、王世雄，新疆喀什叶城报道。
2: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点和11月1号0点。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希望大家积极配合。
3: 央视网昨天报道，南天门计划最新进展曝光，多款空天装备细节公开。其中，白帝空天战机采用全频段隐身可变翼结构，紫火通用垂直起降平台适应低重力、稀薄大气等多种环境，可在危险区域执行救援。南天门计划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主题科幻 IP。军事专家认为，这些看似科幻的前沿技术不是能不能实现的问题，而是哪些先实现、何时都实现的问题。
2: 天涯社区今天起将正式恢复访问。天涯社区创办于1999年，总部位于海南海口。在我国互联网发展初期，天涯社区发展迅速，很快成为国内最大的 BBS 论坛。2023年4月1号，天涯社区因电信 IDC 欠费而暂停访问。2024年，专门创立的新天涯投资主体成都天涯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天涯社区平台重启、新天涯建设的核心力量。其已陆续为天涯社区数据的存续提供了上百万资金。
3: 近期，不少网友反映，二手交易平台闲鱼在用户不知情的前提下，疑似自动根据用户手机内的照片生成商品描述并上架售卖，甚至直到事后有买家联系，当事人才发现莫名被上架，为自己的个人信息安全捏一把冷汗。今年3月，闲鱼上线 AI 相机功能，主打拍张照即可卖闲置。针对乌龙上架事件是否与此功能有关，闲鱼客服回应称，这是产品升级导致的系统故障，否认 APP 主动抓取用户手机相册。事发后，不少网友已经开始分享关闭相关软件的相册权限的方法，以保护个人隐私。从此前美团误删用户手机照片，到如今闲鱼自动上架风波，让用户信息安全的话题再次受到关注。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彭家浩指出，涉及用户数据的手机应用功能，上线前都必须遵循默认关闭、明确告知、逐步授权的原则。
4: 它跳过了用户确认的这个关键环节，任何涉及到用户个人隐私安全、数据处理的这种，你要让用户自己去做决策，不能让算法代替用户去做这个决策。
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6: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7: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浦东新区泥城镇海关村党总支书记龚良。我们海关村地处大芦县沿岸，宽阔的河面和绿意盎然的田野构成了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村里出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彭镇青扁豆，吃口软糯嫩滑，深受消费者喜爱。村里还积极盘活村集体资产，打造湘粤南泥湾项目，野食派、透明厨房等休闲餐饮，让游客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受到乡村的烟火气。
6: 大芦县沿岸的文旅资源被巧妙串联，让海关村这颗镶嵌在大芦县上的明珠熠熠生辉。
8: 想体验更聪明的 AI 管家吗？天翼智屏 AI 家庭助手，懂你的智慧管家，网络智能诊断优化，预约挂号，医嘱提醒，语音对话即可搞定，还有更多 AI 应用场景，只 持续上新，现在来定信，办云宽带美好家套餐，229档及以上，享价居699元天翼智频，畅享 AI 家庭助手，用 AI 当然选电信，详询10000号转发，中国电信上海公司。
9: 五月五，过端午，有情有礼有元俗，端午好礼选元俗，雪龙粽香更出众，四种口味想吃就吃，一次吃到爽，冰凉出众，元俗雪龙粽。
10: 上海农商银行工会卡出行大礼包免费领，关注上海农商银行公众号，回复加起微即可添加专属服务经理微信，领最高100元加油返现等奖励，详询9629999。
2: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纽约时报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表示担忧，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作出回应。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围绕伊朗与美国协议草案的文本交换工作仍在继续，尚无任何内容最终确定，一方将按自身立场提出修订建议。这名知情人士在回应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对现有文本提出新修订意见的报道时表示，双方仍在就潜在谅解文件文本交换意见，一方也将按照自身立场对文本提出修订建议。对伊朗而言，判断标准是其最终内容是否符合伊方要求，美方提出修订意见并不意味着伊朗将予以接受。
2: 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已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系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佩泽西奇扬在一场讲话中表示，政府将以坚定态度继续推进各项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
2: 据澳大利亚媒体5月31号报道，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天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报道说，这一调整将导致澳潜艇舰队老化，但可能会缓解美国的制造压力。
3: 5月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
2: 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定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一些自民党成员称，这是日本维新会的政治秀。另有人称，相关投票可能存在法律问题。按日本媒体说法，预计日本维新会推进设立副首都的进程将遭遇阻力。
3: 体育方面的消息，昨晚 CBA 总决赛第三场在杭州黄龙体育馆举行，上海九世男篮客场挑战浙江广厦队，最终上海队以110-77战胜对手，将系列赛总比分改写为3-0，距离队史第二个总冠军只差一场胜利。当晚，上海男篮的主场上海体育馆门口依旧是人气爆棚，徐家汇体育公园把这里打造成了观赛第二现场，众多球迷齐聚，用集体助威的方式让这场客场之战充满了主场热度。请听报道。
11: 上海队
12: 听着现场这排山倒海般的加油声，你很难想象这只是一个第二主场。高清大屏实时直播赛事，专业解说现场点评，球队吉祥物拉拉队轮番互动，再配上趣味游戏和福利礼品，全方位营造出热烈的观赛氛围。不少铁杆球迷早早从各区赶来，自发穿上应援服，手持助威棒，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13: 祝浦东3-0，然后知道我们万体馆之间有活动，因为杭州的票实在太难抢，根本抢不到，但是只能就线下来观赛了，
14: 特地过来的。本来是想报名的，没报到嘛，我就感觉这种露天电影 影，就是我们爸爸那一辈的话，以前小的时候可能会看到，像我们这辈的话，现在也不怎么会有这种体验，这也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一种感受吧。
12: 还有大量路过的市民被这火热氛围吸引，停下脚步加入了观赛队伍。
15: 你说碟子里面可以啊？他经常放放啊，经常放放。
16: 我喜欢看这些，感觉可以，可以，很好。
12: 上海九世体育场馆有限公司徐家汇体育公园事业部刘维告诉记者，这次特设的万有引力助威狂欢集其实是城市文体场景多元化的一次尝试，没想到现场人气会这么高。
17: 计划450个，其实还是保守了，包括因为周围我们是个广场，并没有限制人群进去，哪怕站在远一点或者站在边上自己搬凳子来，其实都可以感受。而且就是闻着烧烤味看着篮球，我觉得这个味道其实更好。
12: 这两年上海一直在持续挖掘城市公共空间的潜力，包括把体育赛事和市民休闲场景结合起来，让观赛场景不断延伸。当天在第二观赛现场，记者就看到了这样一幅多元融合的画面。庆典广场周围一圈，烧烤、汉堡、啤酒、特调应有尽有，以上海体育馆为背景，比赛大屏作幕，伴着初夏的凉风，三五好友边吃边看，毫不潇洒惬意。好场景自然带来好消费。在现场设摊的百联易客品牌营销部总监费振东满头大汗地告诉记者，饮品根本供不
18: 应求。本身今天只是一个第二现场嘛，所以我们当时是没有一个大客流的一个准备，包括我们的易客调酒创造营，我们当时也没有准备这么多冰杯，然后我们是临时又去从旁边的门店又调了冰杯来，又调了那个调酒的果汁来，大概已经卖了100多杯了。
12: 第二现场的落地既满足了球迷观赛诸位的需求，也让体育氛围渗透进城市肌理，以场景创新赋能体育文化传播，让客场不再孤单，而且胜似主场。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2: 2026年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四强赛昨天在法兰克福落幕，中国名将樊振东在决赛中独得2分，帮助萨尔布吕肯俱乐部以3-1击败德国乒坛传统劲旅杜塞尔多夫，夺得本赛季联赛冠军，并成就该俱乐部历史上首个三冠王。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中，中国选手王希雨以3-6、6-7不敌18号种子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无缘八强。不过，首次闯入法网16强的王希雨仍创造了个人大满贯赛事最佳战绩。
5: 会听天下。
2: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解放日报报道，今年年后全国各地的真人短剧项目近乎停摆，包括爱奇艺、 B 站、小红书在内的平台都陆续推出 AI 创作比赛和扶持计划。过去在片场拍摄一部真人短剧是导演和演员、摄影师、灯光师等一个团队的共创，现在流程被压缩在电脑屏幕里，操作生成软件的同事更像是螺丝钉，他们负责执行指令，但无法在创作上给予导演帮助。真人实拍是否会成为非遗？业内人士指出，谁能占据市场，到最后拼的还是谁能讲好故事。AI 只是提升生产力，改变了生产方式，只要内容足够优质，再结合资本助推，用户习惯完全可能被重新塑造，正如当初短视频的崛起。
3: 文汇报报道，过去几年新能源车成为各大商场的主力店标配，而如今这一势头又在悄悄被 AI 硬件消费品接棒。宇树科技巨深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昨天开业，此前全球首家线下 AI 应用商店在张江开业。2026年一季度，大疆在凯德精粹、北外滩来福士、美罗城等接连开店，影石在东台里开新店，VBOT 超能机器狗在长宁来福士设立100平米展示空间， LowVolt 在国金中心开设 AI 宠物店，每一条细分赛道都能看到入局者。业内人士指出，科技创新正深刻重塑实体零售的扩张逻辑，从开店模式上，这些 AI 消费品已经从单纯开店向体验加技术加场景三位一体的模式升级，将消费电子、智能硬件与数字服务融合在一起，成为驱动实体零售高质量扩张的核心引擎。
2: 近年来与钱学森先生相关的一句话成为热梗，这句话就是，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据科技日报报道，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钱永刚表示，钱学森从未说过这句话。 红星评论的文章说，对待这类热梗不能仅止于以正视听，在辨明真假的同时更要读懂热梗为什么热。比如人再笨还学不会微积分吗？之所以能够传开，正是因为它戳中了很多人面对高难度知识的焦虑与不服，也让人读懂了这份急于证明自己甚至借此调侃他人的真实情绪。很多时候，当我们听到一句某某说过时，先停一秒问一句，这更像他说的还是更

0: 像我们想让他说的，稍后编辑推荐详细介绍。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
2: 距未来不远，
1: 新闵行
2: 更幸福。
1: 大凌后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是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区，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正在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在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方面取得新突破。大凌后湾深化校地协同，建立全天候校区合作机制。上海交大大凌后湾专项办主任盛新军：
3: 上海交大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试点，正持续开展基础研究攻关，深度融入大凌后湾建设全局，
1: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凌后湾高质量孵化器负责人刘毅毅：
4: 通过构建一核三基地多平台的高质量孵化体系，全力打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最后一公里。
1: 大凌后湾集团党委副书记倪月婷：
5: 集团将持续整合海内外高校的科研成果、产业基金、区域载体等核心资源，打造全链条科创服务生态，坚持做好科学家在基础研究时期的服务支撑，成为他最值得信赖的发展合伙人，全力推动硬科技创业企业加速地跑起来。
1: 在大凌后湾创造未来，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我是建设交通主力军，
6: 我是中铁上海设计院市环院生态环境所所长青年。今年我们所获得了全国工人先锋号，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紧扣15全面绿色转型部署，我们正在以技术创新激活双碳，实践新动能，深耕生物智能利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新兴领域，将生态价值转化为发展价值，扎根生态环保，服务乡村振兴。我们完成了近20项秸秆综合利用项目研究，变生态包袱为绿色财富，创新土地整治加农业现代化加生态治理融合发展模式，为15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生态解决方案。我们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全程护航合蚌高铁、池黄高铁、上海市域铁路嘉宁线、温武吉铁路等数十项国家重点铁路与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我们是一支专业精湛、善于攻坚、勇挑重担的精锐之师，始终紧跟国家战略步伐，全力书写生态环保铁军的时代答卷。
1: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7: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上海安普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研发工程师梅叔，曾获2024年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和2025年上海市劳动模范荣誉。松江是 G60 科创走廊策源地，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完善，助力我攻克技术难关，实现关键产品国产替代。荣耀松江，圆梦星辰，我在松江等你，手拉手做公益。
8: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9: 我是李欣。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首先来关注天气。
9: 上海市今天多云。